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王得到了一块又大又美丽的宝玉和氏璧。秦王听说后，便派使者对赵王说，
1: 我们秦国愿意用15座城市来换和氏璧，赵王您是否答应啊？
0: 赵王心想，
2: 秦国一向不讲信用，这次肯定又在骗我。但是秦国这么强大，我也不敢违抗秦王的意思，这该如何是好呀？
0: 这时大臣蔺相如走进赵王耳边说道，
3: 大王，就让我带着和氏璧去秦国吧，如果秦王不守诺言，我保证完好无损地把和氏璧带回来。
0: 于是蔺相如带着和氏璧来到秦国。蔺相如刚刚走进宫殿，秦王就迫不及待把和氏璧接过来。光洁细腻的宝玉散射着柔和的光泽，秦王捧着宝玉看了又看，十分喜欢，完全把蔺相如忘在一边，更不要说15座城市的事情了。蔺相如等了很久，见秦王根本没有诚意，可是宝玉已经在秦王手上，怎么才能夺回来呢？蔺相如灵机一动，对秦王说，
3: 大王，这块和氏璧虽然美丽，但是还有一点不好的地方，让我指给您看吧。
0: 秦王听了信以为真，就把和氏璧交还到蔺相如手中。蔺相如接过宝玉后退了一步，坚定地对秦王说，
3: 当初您与我家大王约定用15座城市来换和氏璧，为什么今天根本不提这件事儿了？我看您毫无诚意，既然如此，我就将宝玉和我的脑袋一起撞碎在这宫殿上。
0: 接着蔺相如就要把和氏璧摔在地上，秦王一看慌了神，赶忙拦住蔺相如。他拿出地图假惺惺地说，
4: 你不要着急嘛，你看见地图上的这15座城市了吗？我原本就打算用它们来交换和氏璧呢。
0: 蔺相如听了装作相信的样子说道，
3: 我家大王对和氏璧非常敬重，我来秦国之前大王斋戒了5天才把它交给我，您应当像我家大王一样斋戒沐浴，5天后恭恭敬敬地收取宝玉。
0: 当天晚上，蔺相如就带着和氏璧沿着小路赶回了赵国。秦王得知消息已经追不上了，于是和氏璧就这样完好无损地回到了赵国。成语完璧归赵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说将宝玉归还给主人，比喻讲求信誉，不畏艰难，完成许下的诺言，将事情办好。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忙碌的公主》。吃早餐的时间到了，露比公主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一边抱怨，一边把银勺扔到了餐桌上。
12: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闲着，
11: 露比公主心想，
12: 当公主太无聊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去做点什么。对了，我可以去做蛋糕。
11: 露比公主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跑进了厨房。露比公主把面粉撒得到处都是，弄得厨娘不停地打喷嚏。

0: 接着，露比公主又把原料溅到了自己裙子上。露比公主嚷嚷道：
1: 这里真是太脏了，给花浇水应该会很有趣。
0: 于是她跑到花园里，打开了水龙头，没想到水管扭来扭去，喷了露比公主一身水。露比公主大声叫起来：
1: 哎呀，我全身都湿透了。
0: 接着露比公主决定给自己的小马梳洗鬃毛，结果梳子卡进了小马的鬃毛里，小马嘶鸣起来，使劲跺着脚蹄。露比公主害怕地大声叫着：
1: 这真是太可怕了。
0: 于是露比公主跑回了城堡，她看到裁缝在给礼服钉纽扣。
1: 让我来试试吧，
0: 露比公主说着，一把夺走了裁缝的针。刚要缝第一针，露比公主就不小心扎到了手，边哎呦叫着边哭了起来。
1: 哎呦，好痛啊。
0: 哭了一会儿，露比公主又想着，
1: 也许女仆的工作会容易一些。
0: 她跑回房间，开始擦镜子、拖地板。露比公主抱怨道：
1: 干活真是太累了。
0: 露比公主回到了自己舒服的公主床上，她看着周围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幸福地笑了。
1: 我觉得当公主一点儿也不坏啊。
0: 忙碌了一天后，露比公主再也不说无聊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老鼠报恩。森林里有一头狮子，它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经常在一些弱小的动物面前指手画脚。有一天，狮子刚刚进入梦乡，它突然觉得鼻孔痒痒，打了一个大喷嚏。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一只小老鼠在它脸上跑来跑去。好好的一个美梦，竟然被这只小老鼠给搅。

0: 竟敢打搅本大王的美梦，我看只有吃了你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1: 狮子一边说一边将老鼠送到自己的嘴边，听到狮子的吼声，看着狮子伸过来的利爪，老鼠可真的吓坏了。他哭着哀求狮子说，
2: 大王，请您高抬贵手，饶我一条小命吧。如果您饶了我，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1: 狮子本来就是一时气恼，也没有要置老鼠于死地的意思。听了老鼠的话，他哈哈一阵大笑，便轻蔑地说，
0: 老鼠啊，瞧你这小样，整个身子还没有我巴掌大，重量还不如我的尾巴重，我一口气就能把你从森林的这边吹到森林的那边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你拿什么来救我呢？算了吧，看你这可怜巴巴的样子，今天我就放了你，快些离开我，以后再惹着我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1: 老鼠哪里还敢停留，他赶紧磕头作揖，然后诚恳地对狮子说，
2: 大王真是大仁大义，宽宏大量，请大王放心，总有一天我会报答您的。
1: 说完老鼠就走了。说来也巧，没过几天，这头狮子真的遇到了危险，它掉进了猎人设下的陷阱，被猎人用粗大的绳子给捆了起来。猎人觉得自己太走运了，因为他打猎这些年还是第一次捉到狮子。猎人准备好一切，要杀掉狮子饱餐一顿。狮子痛苦地大声吼了起来，他希望同伴能来救他。可是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也没看到同伴们的踪影，狮子彻底绝望了。这时候狮子听到了一个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声音，
2: 大王请不要着急，我马上来救你。
1: 狮子循着声音一看，原来是他曾经放走的那只小老鼠。老鼠悄悄地爬到捆着狮子的绳子上，一口一口地将绳子咬断，绳子一断，狮子便获得了自由。狮子对老鼠万分感谢，老鼠却说，
2: 你不要感谢我，你以前放了我，现在我们算扯平了。记住，别小看弱小微不足道的东西，在关键的时候也是很有用的。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别给陌生人开门。鸡妈妈要出门去找吃的了，出发前她一遍又一遍地叮嘱小公鸡，
6: 妈妈要出门了，在妈妈回来之前谁敲门都不要开，记住了吗？
0: 小公鸡点点头说，
7: 记住了，记住了。
0: 妈妈出门后，小公鸡一个人在家里唱起了歌，它唱得开心极了，声音越来越大。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小公鸡跑到门口朝外面喊，
7: 是谁呀？
0: 门外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8: 孩子，我刚才听到一阵动听的歌声，是你在唱歌吗？
0: 小公鸡高兴地说，
7: 是我唱的呀。
8: 那你的歌喉真是太好了，孩子，我可以进屋去听听你唱歌吗？
7: 这不行，妈妈说了，在她回来之前谁敲门都不要开。

0: 小公鸡说完，门外很快就没动静了。过了一会儿，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还是陌生的声音，不过听起来好像很着急。
1: 鸡妈妈在家吗？刚才好像看到黄鼠狼跑到你家附近了，你还好吗？
0: 小公鸡听了一下子就慌了，想都没想就把门打开了。可是一开门，小公鸡就尖叫了起来。
2: 啊，不好，是黄鼠狼。
0: 黄鼠狼猛地朝小公鸡扑过去，说：
3: 美味的小公鸡，你可算开门了，不枉费我装模作样了那么久。
0: 小公鸡挣扎着大喊：
2: 放开我，救命啊，救命啊。
0: 邻居家的大白鹅哥哥听到了小公鸡的呼救声，赶忙跑了过来。他用力地朝黄鼠狼啄去，把黄鼠狼啄得直叫唤：
3: 哎呦，哎呦。
0: 然后黄鼠狼疼得捂着屁股逃跑了。从那以后，小公鸡牢牢地记住了妈妈的话，妈妈不在家的时候，谁来都不开门。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里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

0: 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1: 那是什么？”
0: 旺旺说：“
1: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0: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1: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0: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1: 这是巴拉风木琴。
0: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2: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0: 旺旺解释道，
1: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0: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1: 救命呀，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3: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1: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0: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3: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0: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2: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换你的长颈鹿吗？
0: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1: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0: 旺旺爸爸说，
4: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0: 旺旺请求爸爸说，
1: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4: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0: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4: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0: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4: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0: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3: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0: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 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4: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春。小朋友们还记得吗？上次的故事里，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做生日礼物，皮皮对这件礼物喜欢极了。皮皮准备今天吃完饭就去缠着爸爸给自己讲二十四节气的知识。
4: 妈妈做的饭实在是太好吃了，大家把饭菜吃得好干净呀。
3: 皮皮摸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继续说，
4: 好啦，该去找爸爸了。
3: 说完，皮皮就拿着妈妈送给自己的礼物，拱着小屁股爬到爸爸的怀里，问道，
4: 爸爸，爸爸，你快给我讲讲，这二十四节气里哪个是第一个呢？卡片上它们首尾连在一起，我分不出来。
3: 爸爸听了皮皮的话，哈哈一笑，指着卡片上的立春说道，
5: 皮皮，这个叫做立春，它是一年的开始，时间一般在每年的2月3号到5号之间。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是春天要开始了。
3: 皮皮听得开心极了，他连忙继续追问，
4: 爸爸，春天来了，是不是树木也会发芽，小草也开始变绿了？
5: 对呀，从立春开始，路面上的冰开始慢慢融化，立春的暖意渗入到冬眠动物的洞穴里，它们的身体开始变得柔软，它们快要苏醒了。墙角的迎春花也悄悄地吐出了鹅黄色的花瓣，池塘里的鱼儿被冰封了一整个冬天，它们也欢快地向上游，好像急着把冰面顶破一样。
4: 哇，爸爸，你描述的好美啊。那我们在立春都干什么呢？
5: 我们在立春这一天呀，有鞭春牛的仪式。农民伯伯们会用泥土塑造一头牛，然后用鞭子抽这头泥牛。鞭春牛象征一年春耕的开始，农民伯伯们希望一年里有个好收成。
3: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接着说，
6: 还有啊，立春这天我们还要吃春卷春饼，这是一种称为咬春的习俗，既为了防病，也有迎接新春的意思。
3: 皮皮一听，忙抬头冲妈妈说，
4: 妈妈，春饼春卷我怎么没有吃过呢？今年什么时候立春？咱们吃春饼春卷吧。
3: 爸爸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妈妈笑着回答说，
6: 你这个小馋猫，今年立春已经过去了，不过你要是想吃，改天我给你做就是了。现在该睡觉了，快去洗脸刷牙，上床睡觉喽。
3: 皮皮乖乖地让妈妈帮忙洗脸刷牙，他睡着的时候手里还抱着那张二十四节气的卡片。你听，皮皮的嘴里还嘟囔着春饼和春卷呢。
1: 元日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

0: 夜竹，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七只乌鸦的故事。传说以前有一户人家，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七个是儿子，最小的一个是女儿。这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尽管非常漂亮可爱，但她太瘦小，大家认为她可能活不下来，于是决定按照当地的风俗，马上给她洗澡清洗一下，也就是接受洗礼。父亲派了一个儿子，要他赶快到井里去打点水来，其他六个也一窝蜂地跟了去，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地要第一个打水，结果把大水罐给掉到井里去了。这一下他们可就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痴呆呆地站在井边，都不敢回屋里去了。这时候父亲正心急火燎地等着他们，看他们去了很久还没有把水提回来，气得大骂道，
3: 这七个儿子一定是闹着玩把这事儿给忘了，他们都该变成乌鸦。
2: 话音刚落，就听见头上一阵呱呱的叫声传来，他抬头一看，发现有七只黑色的乌鸦正在上面盘旋着。看到自己的气话变成了现实，他后悔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失去了七个儿子，心里非常悲伤，但是好的消息是，小女儿在接受洗礼之后，一天

0: 天比一天强壮起来，而且越长越漂亮了，大家都叫她莉莉。莉莉慢慢长大了。有一天，她偶然听到人们谈起了有关她的事情。他们说，
1: 哎，莉莉的确很漂亮，但可惜的是，她的七个哥哥却因为她的缘故而遭到了不幸。
0: 莉莉听到这些之后，感到非常的伤心，就去问自己的父母，她是不是有哥哥，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父母亲只好对她坦白。莉莉听完之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七个哥哥给找回来。有一天，她从家里偷偷地跑了出去，来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到处去寻访自己的哥哥。出门的时候，她只带了爸爸妈妈以前送给她的一只小戒指，加上一块用来充饥的长条面包和一壶用来解渴的水。经过艰苦的跋涉，她终于来到了一座玻璃山前，看到山上有一个美丽的城堡。她走了进去，迎面遇到了一个小矮人。小矮人问道，
2: 你来找什么呀？
0: 莉莉回答说，
3: 我是来找七只乌鸦，他们是我的哥哥，我想看看他们在不在这里。
0: 小矮人说道。
2: 乌鸦？哦，我们这里是有七只，他们是我的主人，但是现在我的主人们不在家，如果你非要等他们回来的话，就请进来吧。
0: 莉莉就跟着小矮人走进了城堡。天慢慢的黑了，小矮人开始在为乌鸦们准备晚餐。他在桌子上摆了七个盘子，在盘子里放好了食物，又端来七杯水放在盘子旁边。莉莉把每个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一小块，把每个杯子里的水也喝了一小口。然后莉莉又将她随身带来的小戒指放进了最后一个杯子当中。忽然她听到空中传来了翅膀拍击的声音和呱呱呱的叫声。小矮人马上说道，
2: 我的主人们回来了。
0: 莉莉连忙躲到门后边，想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七只乌鸦一进来就急于找自己的盘子和杯子，他们想要吃东西喝水。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叫道，
4: 谁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谁把我杯子里的水喝了一点点？
5: 你们看呐，这里有人嘴巴留下的印子。
0: 而第七只乌鸦突然发现杯子里有一只戒指，他仔细一瞧，认出了这是他们父母亲的东西，就说道，
4: 应该是我们的小妹妹来了，我们要得救了。
0: 小妹妹听到这里马上跑了出来，她一露面，七只乌鸦立即都恢复了他们的人形。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9: 筹划聚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奥蒂斯把自己坐牢的原因告诉了欧宝，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他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被抓去坐牢的原因，格罗利亚差点把假牙都笑掉了。
10: 哎，原来

0: 是这样。
1: 他很孤单，他只是想弹吉他给人家听。
0: 我知道，可是有时候有些令人伤心的事的确很荒唐。
1: 对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阿曼达吗？去年她的弟弟去世了，她弟弟才5岁，跟汤马斯差不多大。
2: 格洛丽亚收起了笑容，她点点头说，
0: 我记得这件事。
1: 那就是阿曼达老皱眉的原因，她很想念她的弟弟。
0: 一定是的。
1: 你说每个人都在想念另一个人吗？就像我想念我妈妈一样。
0: 嗯，我觉得有时候整个世界都有一颗破碎的心。
2: 欧宝不愿继续想这些伤心事，他说，
1: 你想继续听我读书吗？
0: 当然，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2: 欧宝翻开书开始念，书里讲到一个有音乐的烤肉聚会。欧宝灵机一动，兴奋地说，
1: 我们可以办一个聚会，邀请爸爸、芬妮小姐还有奥蒂斯。奥蒂斯会弹吉他，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0: 我们？你是说我们一起办这个聚会？
1: 对呀，我们可以做一点食物，就在你的院子里举行聚会。
0: 好的，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儿啊？
0: 你必须邀请邓拉普和斯蒂威。
1: 必须邀请他们吗？
0: 对，你不请他们，我们就不办了。
1: 好吧，我答应。
2: 接下来，欧宝开始邀请客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1: 爸爸，
3: 怎么了，欧宝？
1: 我温迪克和格罗利亚要办一个聚会。
3: 那很好啊，你们一定会玩得很高兴的。
1: 爸爸，你也要来？
3: 好吧。
2: 然后欧宝去邀请芬妮，芬妮马上就接受了邀请，她拍着手说，
4: 有聚会呀，太好了。
1: 对，有点像飘那本书里面的烤肉聚会那样，只是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准备的食物是鸡蛋沙拉三明治，没有烤肉。
4: 你也可以邀请阿曼达。
1: 他可能不会去，他不是很喜欢我。
4: 去问问看他怎么说。
2: 欧宝走到图书馆后面，用最有礼貌的声音对阿曼达说，
1: 我们要办一个聚会，你愿意参加吗？
2: 阿曼达张大了嘴看着欧宝，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5: 我想参加，谢谢你。
2: 欧宝又去邀请了邓拉普和斯蒂威两兄弟。起先斯蒂威是不愿意去的，这时邓拉普就用胳膊肘撞了撞斯蒂威，对欧宝说，
6: 我们一定会去的。
2: 接着欧宝去邀请汤马斯，汤马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
1: 聚会的主题是什么？
7: 还没有主题，你应该想一个主题。这只狗会去吗？
1: 会呀。
7: 那好，你可以用它做主题，就是狗狗聚会。
1: 我考虑一下。
2: 最后欧宝去邀请奥蒂斯，可是奥蒂斯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对欧宝说，
8: 不用了，谢谢。
1: 为什么？
8: 我不喜欢聚会。
1: 拜托了，你不来聚会就办不成了，只要你来，我愿意免费替你打扫一个星期，真的。
8: 一个星期不用付你钱吗？
1: 是的。
8: 我不用和人交谈，对吧？
1: 对，不过你可以弹些音乐给我们听。
8: 也许吧。
2: 说完，奥蒂斯赶紧低下头去看他的靴子，试着掩盖脸上的微笑。欧宝开心地说，
1: 谢谢你，谢谢你答应参加聚会。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

0: 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坚定的闹钟》。一位工匠师傅新组装好了一只小闹钟，他把这只新闹钟和两只老闹钟放在了一起。工匠师傅离开以后，一只老闹钟就对小闹钟说：
2: 欢迎你，新朋友，你马上就要进入正式的工作了，可是我有点担心你啊。你知道你的秒针走一年需要走多少步吗？
3: 我不知道，您能告诉我吗？
2: 你每年要走3150多万步。哎，我已经走了3年多了，都快走1亿步了，真担心你能不能坚持下去啊。
3: 天哪，3000多万步，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啊，我可办不到。
1: 另一只闹钟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4: 小伙子，你别听那老家伙吓唬人，你不用担心，你要做的只是每秒向前走一步就行了。
3: 真的那么容易吗？简直不敢相信。
1: 小闹钟将信将疑：
3: 如果这样，我就试试吧。
1: 小闹钟坚定地每秒钟向前走一步，不知不觉中一年过去了，他走了3153万6000步。
3: 我成功了。这一年的努力让我懂得，成功是没有捷径的，需要我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
1: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成功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我们不必想以后的事，只要一步一步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成功就会到来。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9: 我排在你后面。公共汽车站边，小兔子、小松鼠、小熊和灰灰猫、花花狗排着队等候车子到来。嘟，公共汽车来了，车门开了，小兔子等乘客下了车才开始上车。正在这时，一只大灰狼来了，它不排队就想插在小松鼠前面。小松鼠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排队？大灰狼粗声粗气地说：小心我把你的大尾巴扯下来。小熊拉住大灰狼说：
10: 到后面排队去，别不讲理。
9: 大灰狼举起拳头说：
10: 你想尝尝这个吗？
9: 正在这时，伸过来一条长鼻子，呼一下就把大灰狼卷到了半空，然后把大灰狼轻轻地放在队伍的最后面。原来是一只赶来乘车的大象，看到大灰狼不讲理，就用长鼻子把它卷到了队伍后面。大象和气地说：大灰狼先生，你应该从这里排队上车，我到的比你迟一点儿，排在你的后面。大灰狼看着高高大大的长鼻子大象排在他的后面，他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大象先生，我这就排队。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善于伪装的石鱼》。有一天，深海里的小动物们炸开了锅，因为大海里发生了很多起失踪案件。海螺妹妹来到海洋警局里哭诉，
1: 我的奶奶在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0: 海星爷爷也来海洋警局报案，
2: 我的孙子早上出门去了，可是现在天都快黑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呀？
0: 一时间，海洋警局成了整片大海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有无数的海底动物来报告失踪案件。海豚警长头都大了，他想，
3: 这么密集的失踪案件实在是太奇怪了，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内幕。
0: 于是海豚警长带领着海洋警察封锁了出事的海域，可是他们仔仔细细地搜索了无数遍，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为了能早点破案，海豚警长独自来到封锁海域，想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海豚警长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检查着，突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3: 咦，这里怎么会有一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长得好奇怪呀！不行，我再仔细看一看。
0: 海豚警长正要凑近一点，那块石头却突然蹦起来攻击他。幸亏海豚警长身手矫健，几下就把这块会动的石头给制服了。海豚警长把石头押回了警局，开始审问他。
3: 你到底是谁？老实交代，最近发生的失踪案件是不是你干的？
0: 那块石头见跑不掉了，只能一五一十地承认了。
4: 我叫做石鱼，我的伪装技术十分厉害。平时我可以像石头一样潜伏在海底，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发现不了我。最近我一直潜伏在动物们必经的路上，等他们一靠近，我就会捉住并吃掉他们。我也不想干坏事的，可是饿肚子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请警长大人放过我吧，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0: 海豚警长听完了石鱼的话，严肃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公正严明地把他关进了大牢。从此，美丽的海底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与平静。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

0: 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五集，胆小的狮子。多罗西和同伴们一边交谈，一边穿越这片茂密的森林。这时，森林的深处传来了一声可怕的吼声。只见一只大狮子纵身一跃，挡在了道路中间。它挥起爪子，将稻草人打得在原地转了好几圈，倒在了路旁。随后啊，他又用锐利的爪子抓向了铁皮人。铁皮人被扑倒了，但身上却没有一丝抓痕，这让狮子感到十分的奇怪。而小狗托托在面对来犯之敌时，奋勇上前，朝着狮子大叫。狮子张开它那血盆大口就要咬托托。多罗西怕小狗托托受伤，不顾危险地冲上前去，一边用拳头尽力捶打着狮子的鼻子，一边高声地喊道：
3: 你竟敢咬托托，你这么大的个子却去咬一只可怜的小狗，真应该感到羞愧。
2: 这时狮子说话了：
4: 我并没有咬到它呀。
2: 狮子还用爪子揉了揉鼻子，那里正是被多罗西击中的地方。多罗西反驳道：
3: 是没咬到，但你想咬它。你虽然身体庞大，但只是一个胆小鬼罢了。
4: 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
2: 胆小的狮子承认了，羞愧地垂下了头。
4: 我从小就知道这一点，但是我怎样才能改正这个缺点呢？
3: 你竟然攻击一个稻草填充的人。
2: 胆小的狮子吃惊地问道：
4: 他是用稻草填充的吗？
3: 当然了。
2: 这时多罗西走过去，将稻草人搀扶起来，在他身上拍打着，使他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4: 这另外一位也是稻草填充的吗？
2: 多罗西告诉胆小的狮子，他是用铁皮制成的。说完就走过去帮铁皮人站了起来。
4: 难怪他差点把我的爪子给弄钝了。
2: 胆小的狮子指着托托问多罗西：
4: 这是一只什么小怪物，值得你这么用心去照顾？
2: 多罗西说：
3: 是我的小狗，名叫托托。
4: 它是不是用铁皮做的，或者是用稻草填充的？
3: 才不是呢，它是一只有血有肉的狗。
4: 啊，它真是奇妙的动物，它看上去真是小的可怜。除了像我这样的胆小鬼，没有谁想去咬这样的一只小动物。
2: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3: 是什么原因使你变成一个胆小鬼的呢？
2: 胆小的狮子回答道：
4: 这可是一个难解的谜，我天生就是个胆小鬼。树林中的其他野兽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勇猛无比的，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

0: 狮子都被称为百兽之王。如果大象、老虎和狗熊来挑战我，我其实很想拔腿就逃，但奇怪的是，只要我吼上一声，他们自己就落荒而逃了。当然，我也不会去追赶他们的。
1: 这时，稻草人插嘴道：“
2: 不过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百兽之王不应当是一个胆小鬼。”
1: 听到稻草人的话，胆小的狮子掉下了眼泪。
0: 我心里清楚这一点，这也是我心中最大的悲哀。只要碰到危险，我的心就会跳得很快。
1: 铁皮人说：“
3: 你恐怕有心脏病吧？”“
0: 可能有吧。”
1: 铁皮人接着说：“
3: 如果你有心脏病，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这证明你有一颗心，而我却连心都没有。”
0: 这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没有心，就不会是一个胆小鬼了。
1: 稻草人在一旁问道：“
2: 你有脑子吗？”“
0: 我想有吧，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
1: 稻草人说道。“
2: 我正要到伟大的奥芝那里去，请求他给我一些脑子。”
1: 铁皮人接着说：“
3: 我去请求他给我一颗心。”
1: 多罗西附和道：“
4: 我请求他将我和托托送回堪萨斯。”
1: 胆小的狮子说：“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奥芝一定也能给我一些胆量，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1: 于是，这个小团队又踏上了旅程。胆小的狮子威风八面地走在多罗西的身边，他们安静地赶着路，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情况。只有一次，铁皮人没留意，一脚踩死了一只正沿着道路爬行的甲虫，他悔恨交加地流下了眼泪。可是啊，这马上泪水就是连接下巴的关节锈死了。幸亏稻草人赶紧取出了油壶，在铁皮人的牙床上滴了些油。不一会儿，铁皮人又能像以前那样开口说话了。铁皮人感慨道：“
3: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以后我每迈一步都要分外小心。”
1: 从那以后，铁皮人总是紧盯着路面，小心翼翼地走着。他心里暗自想着：“
3: 等到奥芝给我一颗心，我就能随心所欲了。”
1: 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在路上又遇到了胆小的狮子，狮子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出发要到翡翠城去。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昨天爷爷告诉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景色真的那么美丽吗？
7: 那是当然了。自古以来啊，杭州都是诗人口中传颂的魅力城市了。而且在山清水秀的杭州，还有一个著名的西湖，尤其是初夏时节，西湖的湖面上铺满了碧绿的荷叶，这番景色更是醉人呢。
1: 听了古堡的描述，彤彤对杭州更是向往了。他扑扇着明亮的眼睛，一脸期待地对古堡说道：“
6: 古堡，古堡，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杭州看看啊？ 你们都把杭州西湖说得那么漂亮，

0: 我可真想亲眼看一看啊。
1: 你要想去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我带你去南宋时期看看吧。毕竟那个时候杭州被称为临安府，是南宋王朝的都城呢。
2: 彤彤激动地点了点头，没想到古宝竟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这让彤彤开心极了。只见古宝略施法术，浑身散发出刺眼的白光，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西湖。哇，西湖美景果然百闻不如一见呐。初夏的早晨，到处雾茫茫的，西湖就像披上了一件美丽的纱裙，如仙境一般。湖中亭亭玉立的荷花宛如仙境中的仙女，碧绿的荷叶几乎铺满了湖面，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好像与天空连接在了一起。而且毕竟是初夏的早晨，没有盛夏的燥热，也少了初春的微凉。彤彤站在湖边，感受着清风吹拂，好不惬意呢。这时彤彤发现在他的身后有一座寺庙，看起来庄严肃穆，却又透露着南方独有的温润感。彤彤对这座寺庙又产生了兴趣，急忙地问古宝：
0: 古宝，古宝，你看我们身后这座寺庙，红色的门，黄色的墙，多好看啊！古宝，这座寺庙有名字吗？
1: 这座寺庙何止有名字，还非常有名呢。这是净慈寺，是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呢。而且啊，我们现在所处的南宋时期，还有很多文人墨客来这里参佛礼拜，与寺里的僧人进行文化交流呢。哎，对了，算起来这个时间大诗人杨万里就在寺里呢。
2: 古宝话音刚落，寺庙里就走出了两个人。二人虽然都身穿官服，但是其中一人步伐沉稳，面容沉重，而另一人则步伐轻快，面有喜色。这两人走到西湖边上，望着湖面上的荷叶莲花，看了好久好久。突然，面容沉重的人开口说道：
3: 子方，此次调任福州任职知府，你确定要去？
4: 去，为何不去？我现在官职轻微，朝廷愿意让我升迁，命我出任知府职位，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杨大人，我有什么不接受的道理呢？
2: 听了林子方的回答，杨万里的面色越发严肃了。他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对林子方说道：
3: 子方，你可愿听我一言？
4: 请杨大人指教。
3: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子方啊，你看这西湖的六月美丽异常，秀丽的风光和其他时节迥然不同，这碧绿的莲叶连接天际，浩渺无尽，而这荷花与早晨的红日相映，色彩才变得如此鲜艳娇红啊。子方，你这次看起来是得到了升迁，但我认为你离开京城远去福州任职，对你没什么好处啊。
4: 这烦请杨大人明示。
3: 这调离京城也就是远离了皇上，远离了朝廷。你看这西湖中的莲叶与天相接，才能呈现出无穷碧的姿态，而荷花与太阳辉映，才会产生别样红的光彩呀。皇上就像是这天空和太阳，而你就像是这莲叶荷花。离开了京城，你在福州做得再好，也很难被皇上知晓了呀。
2: 杨万里的话句句在理，字字入心。林

0: 四方眉头微皱，痴痴地看着湖面，思考了好大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道：
1: 杨大人，子方去意已决，您不必再劝了。罢了罢了，既然去意已决，万里也不便多做挽留。子方啊，你马上就要出发了，在此我祝你前途似锦。就像我刚才诗句里所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句不仅是我对你的劝说，也是我对你前途的期望和祝福啊。
2: 嗯，前途如莲叶般无穷尽，日子如荷花般红火，一语双关，子方受教了。杨大人，那我就承您吉言了。哈哈哈，时辰已过，子方就此别过。杨大人，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3: 小初敬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小初敬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今天是农历五月五号，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天，明明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帮妈妈包自己最喜欢吃的粽子。明明一边包一边问妈妈：
3: 妈妈，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啊？
7: 妈妈停下了包粽子的双手，看着明明好奇的眼睛说：
8: 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啊。明明，我给你讲个端午节的故事好不好？
7: 明明开心地点了点头。于是妈妈开始讲起了故事。
8: 在很久很久以前，强大的秦国攻破了楚国的都城。身为楚国重臣的屈原，既不愿意做亡国的奴隶，也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是呢，在五月五号这天，屈原写下了他的绝笔作《怀沙》之后，就抱着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淹死了。
7: 明明听完，有点难过地说：
3: 这个屈原可真热爱自己的国家啊。可是妈妈，这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
7: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说：
8: 别着急的，明明，我正要说呢。后来啊，楚国的人民得知了屈原的死讯，大家都难过极了，纷纷去汨罗江吊唁屈原。渔夫们为了寻找屈原的尸体，争相地划起了龙舟。可是汨罗江这么大，哪能那么容易找到呢？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渔夫突然把随身的饭团用竹叶和彩绳捆了起来，扑通扑通地扔到了汨罗江内，说是让鱼龙虾蟹吃了这些饭团，就不会咬屈原的身体了。人们见状便纷纷效仿了起来。于是慢慢的，在每年的五月初五这天，人们赛龙舟吃粽子，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也就由此诞生了。
7: 明明听完故事惊讶极了，他没想到每年都可以吃到美味粽子的

0: 端午节背后竟然有凄美悲伤的故事。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连忙问妈妈：
1: 妈妈，那爸爸每次在端午节都会喝酒，是为什么啊？爸爸告诉过我，说是端午节的一种习俗，可你刚刚讲的故事里没有提到啊。
0: 妈妈听了明明的疑问，笑了起来。
2: 这呀，就要说到端午节的另一个传说了。端午在古人的心中是毒日、恶日，人们为了求平安、解灾疫，才逐渐产生了采艾叶、喝蒲酒和以雄黄酒喷洒门窗等等习俗。
0: 明明听了，不禁有点紧张起来了，小声地问妈妈：
1: 为什么说端午是毒日、恶日啊？听起来好恐怖，妈妈，我有点害怕。
0: 妈妈赶忙摸了摸明明的头，解释道：
2: 明明乖，不要怕。之所以说端午是毒日、恶日，是因为啊，端午在炎热干燥的夏季，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容易生病，在古代瘟疫也容易流行。再加上蛇虫在夏天渐渐多了，容易咬伤人，所以人们要十分小心，才渐渐有了端午节饮酒、采药等等习俗。明明，我国的端午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医药卫生节了呢，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呢。
0: 听到这里，明明骄傲极了，他开心地大声说道：
1: 原来我们的祖先这么厉害，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6: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2: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4: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2: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6: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2: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

0: 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1: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0: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1: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泡泡糖飞船》。春天到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纷纷行动起来，准备开始耕种了。小兔种萝卜，小猴种花生，小熊种玉米。小狗乔乔什么种子也没有，它挠挠头，摸摸兜，忽然发现兜里有块泡泡糖。乔乔心想，
5: 干脆就把它种下来吧，说不定到了秋天能收获满满一麻袋泡泡糖呢。
4: 小兔、小猴、小熊看见小狗乔乔种了一块泡泡糖，都哈哈大笑起来。调皮的小猴还编了一首儿歌：
6: 春天到，大家忙，乔乔种下泡泡糖，等到秋天一来到，保准后悔哭不停。
4: 不管别的小动物怎么说，小狗乔乔都不理。小兔给萝卜浇水，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浇水，小猴给花生除草，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除草，小熊给玉米施肥，小狗乔乔也给泡泡糖施肥。一天天过去了，小兔的萝卜长出了叶子，小猴的花生苗窜得很高，小熊的玉米结出了又长又大的果实。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连一点嫩芽都没有冒出来。小狗乔乔一点也不灰心，仍然每天都给泡泡糖浇水、除草、施肥。秋天来了，金色的叶子随风飘落，丰收的日子到了。小兔拔出了一个大萝卜，萝卜好大好大，十只小兔子手拉手都抱不过来。小猴抛出来一颗大大的花生，花生壳大到可以变成两只小船。小熊掰下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玉米棒，立起来比小熊还要高。可是小狗乔乔的泡泡糖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狗乔乔继续给泡泡糖施肥浇水，浇着浇着，突然轰隆一声，地上的土裂开了，冒出一个彩色的大泡泡，就像一个特别大特别大的彩色气球。彩色的大泡泡飘了起来，向天空飞去。乔乔高兴地大喊起来：
5: 我种的泡泡糖长出来了！
4: 说着，乔乔一把抓住彩色的大泡泡，向天空中飘去。在一旁的小兔子看见了，赶紧抓住了乔乔的花尾巴，也跟着飞了起来。小猴也赶紧抓住了小兔的短尾巴，但仍然没能阻止泡泡糖继续往上飞。

0: 幸好小熊抓住了小猴的长尾巴，彩色的大泡泡这才慢慢地落下来。乔乔心想，
1: 这个彩色的大泡泡很有用呢。
0: 于是乔乔在彩色的大泡泡下面拴了一个用竹条编成的大筐子，筐边上围了一圈美丽的花朵，又在大筐下系了一个长长的绳子，要是哪个小伙伴想去天上瞧一瞧，小狗乔乔就把绳子放长，让彩色的大泡泡升上天空。小猴又编出了另一首歌谣来夸赞乔乔，
2: 真好玩，真好玩，小狗乔乔会种田，种出一个大泡泡，带着我们天上玩。
0: 从此以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就有了一艘泡泡糖飞船，随时都能飞到天上去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家里有一只小羊，他每天都喂小羊吃最新鲜的草。没过多久，小羊就长得又肥又壮了。村里的几个财主特别爱占便宜，他们看到阿凡提家的小肥羊后馋得直流口水，便聚在一起商量怎么把它吃掉。于是财主们一起来到阿凡提家，对他说：
7: 阿凡提，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你那只羊留着也没什么用，不如把它杀了，

0: 还可以吃炖肉呢。
1: 阿凡提一眼就看穿了财主们的心思，但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财主们杀完羊后，把羊肉放进锅里煮，见羊肉煮得很慢，他们决定先下河游泳凉快一下。于是他们脱下衣服，让阿凡提帮他们保管。阿凡提却趁机把衣服扔进火堆里烧了。财主们上岸后发现衣服不见了，生气地大喊：
0: 阿凡提，我们的衣服呢？
2: 烧了。
1: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
0: 谁让你这么干的？烧了衣服，我们穿什么？
1: 财主们气得脸都绿了。
3: 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还穿什么衣服？
1: 阿凡提一边说，一边端着煮好的羊肉离开了。财主们本来想占阿凡提的便宜，结果不但肉没吃上，还搭上了自己的衣服，别提多后悔了。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的北方，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在这座山的里面住着一群力气很大很大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做夸父。
6: 哇，夸父伯伯真的好高好高啊，力气真的好大好大呀，我要是多吃饭会不会也那么高呢？
7: 那个时候大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花花草草，人们能种的粮食也特别的少，到处都是毒蛇和咬人的野兽。
6: 哎呀，又饿又冷，肚子空空，什么时候才能吃饱肚子呢？
7: 有一年天气非常热，太阳照在地上，把树啊、草啊、粮食啊都晒死了，河里的水呢也都晒干了，很多人都被热死了。夸父看到之后就很想要救自己的族人，他就抬头看着太阳说：
9: 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话，不能这么热。
7: 一天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从东海边上迈开大步，开始了他追逐太阳的过程。太阳在空中飞速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他追啊追，追啊追，追了九天九夜，离太阳越来越近。红彤彤、热辣辣的太阳就在他自己的头上了。夸父又跨过了一座座高山，穿过了一条条大河，终于快要追上太阳了。这个时候夸父心里兴奋极了，可就在他伸手要捉住太阳的时候，由于过度激动身心憔悴，突然夸父感到头昏眼花，竟然昏过去了。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不见了。夸父依然不放弃，他鼓足全身的力气又准备出发了。可是离太阳越近，太阳光就越强烈，夸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他觉得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当务之急，他需要喝大量的水。于是呢，夸父站起来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猛喝黄河里的水。黄河水被他喝干了，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谁知道他喝干了渭

0: 水，还是不解渴。于是呢，他打算向北走，去喝一个大泽的水。可是夸父实在太累太渴了，当他走到中途的时候，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慢慢地倒了下去，死了。为了不让族人被晒死渴死，夸父死的时候扔下了手杖，马上就长出了一大片桃树林。这里的每棵桃树都长了很多绿绿的叶子，结着一个个又大又甜的桃子。他的身体呢，也变成了一座大山，这就是夸父山。虽然夸父没有捉住太阳，可是天帝被他的牺牲、勇敢的英雄精神所感动，惩罚了太阳。从此，夸父的部族不用再担心没有粮食，后代子孙居住在夸父山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生活非常非常幸福。这就是夸父逐日的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土地妈妈的绿衣裳》。土地妈妈是天下最慈祥的妈妈了，她一直辛苦养育着三个孩子，植物、动物和人。有一天，太阳公公发起了脾气，他用炎热的光线不断地烤着大地，土地妈妈的脊背都被晒伤了，痛苦地呻吟着。为了减轻妈妈的痛苦，植物、动物和人聚在一起想办法。

0: 温，可是风儿吹得太猛了，把泥土都吹散了。泥土是土地妈妈的皮肤，没了皮肤，土地妈妈更疼了。植物赶紧对风儿说：
1: 哎呀，快停下，别吹了，土地妈妈更难受了。
0: 风不再吹了，可是太阳仍然高高的挂在天上，一点儿也没有降温的意思。于是动物赶紧去找雨儿帮忙，他对雨儿说：
2: 土地妈妈热坏了，请你下一场雨，让它凉快凉快吧。
0: 雨儿很愿意帮忙，很快天上呼啦啦下起了一场大雨，雨不停地下着，急速的水流冲掉了土地妈妈的又一层皮肤，土地妈妈疼得直发抖。植物、动物和人可急坏了。突然，人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对植物和动物说：
3: 快点儿，我们一起把树木的种子撒在土地妈妈的身上。
0: 过了一会儿，奇迹出现了，这些种子长成了大树，这些树木覆盖在土地妈妈的身上，就像一件绿衣裳似的，保护土地妈妈不受烈日的侵害。而且有了绿树，风吹和下雨都不会伤害土地妈妈的皮肤了。土地妈妈高兴地笑了，她对孩子们说：
4: 你们都是好孩子，谢谢你们为我穿上了一件这么好的绿衣裳。
0: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种树能够保护土地，避免水土流失，所以小朋友们，我们都要多种树哦。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第十七集，飞过塔山。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离开了农庄，和雁群汇合了。雁群一直朝着蓝色峡谷飞去，他们一路上高声鸣叫，地上的人们都能听到他们的喊声。这时候正是春天，天气晴朗，生机勃勃。雁群经过城市里，人们每天辛苦工作，安心生活。但是当他们抬头看到雁群从头顶飞过的时候，几乎都停下了手中的事情，抬头仰望大雁。塔山上的矿工最先看到雁群，一个矿工大声向大雁们喊道：
10: 喂，大雁，你们要飞去哪里？
9: 雁群当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尼尔斯替他们回答了矿工：
11: 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那里没有锤子，也不需要挖矿。
9: 矿工听到了尼尔斯的回答，还以为大雁的叫声幻化成人说话的声音。矿工十分惊奇，他喊道：
10: 亲爱的大雁，你们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9: 尼尔斯大声回答：
11: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9: 说完，尼尔斯没再理会矿工的话，只是安静地坐在公鹅莫顿身上。莫顿回过头问尼尔斯：
12: 尼尔斯，刚才那个矿工跟你说了什么呀？
11: 他问我们要去哪里，我告诉他我们要去一个不需要干活的地方，他马上说要和咱们一起去，我拒绝了他。
12: 可是你那么干脆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他肯定会伤心的，你为什么要那样说话呢？
11: 莫顿，你不了解人类，很多人非常懒惰，他们总是贪图享受，不付出就想得到回报。

0: 我对那样的人一直都很反感，所以我才会那样讲话。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莫顿点了点头，不再说话。雁群沿着塔山河向孟克湖飞去，他们飞过一个造纸厂的上空，那时正是工人们午休后上班的时间，成群结队的工人走向工厂，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情不自禁地停下了忙碌的脚步。一个工人抬头对大雁喊道：
3: 美丽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
2: 大雁们仍然听不懂他的话，尼尔斯又一次替大雁回答：
0: 我们要飞到没有机器的地方去。
2: 那个工人兴奋地说：
3: 那是什么地方？你们能带我一块儿去吗？
2: 尼尔斯叹了一口气，像拒绝矿工那样拒绝了他。
0: 唉，今年不行。
2: 当大雁们飞过维特恩湖畔的时候，那里有一个火柴厂，工人们正忙着往火柴盒里装火柴。他们听到大雁的叫声，抬头看着雁群。一个最靠近窗户的姑娘把头伸出窗口，对大雁喊道：
4: 自由飞翔的大雁们，你们要去哪里呀？
0: 我们要去一个充满光明、不需要火柴的地方。
4: 那是哪里呀？请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0: 今年不行，以后再说吧。
2: 大雁飞过了火柴厂，来到了另一个城市，飞过一个疗养院的上空。几个病人正躺在草地上晒太阳，他们看到天上的雁群，都坐直了身子。一个病人对大雁喊道：
5: 美丽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0: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疾病的地方。
5: 能带我们一块儿去吗？
0: 这次不行，下次吧。
2: 过了一会儿，他们飞到了一个学校的上空，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在操场上开心地玩耍。他们看到大雁，一群孩子用可爱的声音大声喊：
6: 亲爱的大雁，你们要去哪里？
0: 我们要去一个没有书本、没有作业的地方。
6: 那我们可以去吗？我们也想去那个地方。
2: 尼尔斯笑了笑，大声说：
0: 今年不行，明年再说吧。
2: 说完，尼尔斯不再理睬陆地上的人们。雁群带着他继续向前飞去。小朋友，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壁炉里的鞭炮。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肉汤里撒盐，捉弄了爸爸妈妈。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家人要出门了，他们究竟要去哪儿呢？这天早上，加尼诺不到五点就起床了，他听见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下了楼，屋子外面响起马车的铃声。这时加尼诺像箭一样地冲出家门，追上了刚出发的马车。他抓住车座后的横梁，稳稳地坐在横梁上面。他心想，
6: 这下子你们到哪儿去可瞒不了我了。
5: 加尼诺坐在车后面，听到马车里传来马拉利律师的声音。
7: 幸好捣蛋鬼不知道咱们这次行动，否则他肯定会让半个地球都知道这件事的。
5: 马车走了很长时间，最后停在一座乡间的教堂前面。大家都下了车，加尼诺等了一会儿也下了车。爸爸妈妈、姐姐们和马拉利都走进了教堂。加尼诺悄悄溜进教堂，看见马拉利和维基尼亚面对面地站着，一位牧师站在一旁。
6: 我的天哪，原来这是维基尼亚姐姐和马拉利的婚礼。
5: 加尼诺非常吃惊，他悄悄地走到教堂第二排座椅后面，谁也没有发现他。牧师问马拉利，
8: 新郎，你愿意娶这位新娘为妻吗？
7: 我愿意。
8: 新娘，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9: 我愿意。
5: 这时加尼诺突然从座椅后走了出来，说，
6: 我也愿意。你们可真坏，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你们要举行婚礼？
5: 妈妈跑上前去拥抱加尼诺，用颤抖的声音问他，
10: 哦，我的加尼诺，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7: 哎，你这孩子又在捣蛋了。
5: 马拉利走了过来，拍了拍加尼诺的肩膀，说，
7: 你要记住，回城之后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婚礼的事情。
6: 为什么呢？
7: 不要多问，这不是孩子应该知道的，只要别多嘴多舌就行了。
5: 仪式结束之后，大家一起坐马车回家。回到家里，妈妈悄悄地对加尼

0: 诺说，
1: 之所以不让你到处乱说，是因为咱们家的亲戚对马拉利有成见，他们不愿意让你姐姐嫁给马拉利，如果他们知道了，一定会来家里闹事的。
2: 好吧，我明白了，我不会乱说的。
0: 大家回到家之后，每个人都显得很疲倦。爸爸说，
3: 终于办完了一件大事儿，我累极了，想吃点东西。另外，房间里太冷了，让卡泰丽娜想想办法。
4: 好的，我现在就去。
0: 说完，马拉利叫来了卡泰丽娜，让她把客厅里的壁炉点着。卡泰丽娜急忙来到壁炉前，点燃了壁炉里的柴火，柴火慢慢地燃烧起来。卡泰丽娜转身走回厨房，突然壁炉里传来一声巨响，壁炉爆炸了，客厅里弥漫着烟灰，石灰屑溅得到处都是。卡泰丽娜害怕地坐在地上发抖，其他人都跑到客厅里，吓得不知所措。马拉利最先反应过来，他在客厅里乱窜，连声叫着，
4: 我的天哪，地震了，地震了。
0: 妈妈和姐姐们赶紧朝外跑，爸爸跑到壁炉旁仔细看了看，他感到很奇怪，
3: 不对，不是地震，是壁炉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难道是炸弹？快报警。
0: 听到这儿，加尼诺终于明白过来，
2: 哦，这不是地震，也不是炸弹，是我以前买的炮仗。
3: 炮仗？什么炮仗？
2: 之前为了庆祝路易莎的婚礼，我买了许多烟花和炮仗，我把没有放完的炮仗都藏在了壁炉里了，刚才应该是柴火点燃了炮仗。
3: 好啊，你这个坏家伙，你怎么总有闯不完的祸？
0: 爸爸朝加尼诺走了过去，加尼诺吓得躲到了妈妈身后。
2: 爸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忘了把炮仗拿出来了。
3: 哎，算了，我现在懒得说话，你回自己的房间去吧，今晚不许吃饭了。
0: 妈妈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把他带回了房间。加尼诺被关在了房间里，他拿出日记本写下今天的经历。
2: 今天发生了好多事儿，虽说我不是故意让壁炉爆炸的，可这件事儿说到底还是我的错。哎，看来接下来几天我得继续喝面条汤了。
0: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他被爸爸关在房间里反省。小朋友们，烟花爆竹是很危险的东西，不能随便放在家里，如果要放烟花，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才行，千万别学淘气的加尼诺哟。好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我独自走在家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救命的半杯水。
11: 茫茫大漠上出现了一胖一瘦两个身影，他们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行进着。这两个人是从离这儿很远的村子来的，他们想要穿越荒芜贫瘠的大沙漠去寻找新的绿洲，但是他们已经走了很久，依然没有走出去。长途跋涉的劳顿使他们耗尽了大量体力，身体里的水分也大量流失。此时此刻，他们真希望能够喝上一杯清爽解渴的水。就在濒临绝望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那座暹罗人留下的古堡遗址。

0: 传说那里经常有暹罗人的后代出没，他们会在古堡的遗址中放上两杯清水，供徒步穿越沙漠的过路者救命用。希望的降临使得这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欣喜万分，他们仿佛浑身一下子充满了力量，加快了行进的步伐，赶到了古堡。果然，那里放着两杯清水，看起来是那么诱人。在沙漠中，水就如同生命一样宝贵。两个年轻人分别捧起一杯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嘴边，但是他们只喝了一口就停下了，因为他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必须留下一些水在路上饮用。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捧着水继续上路了。带着这杯水上路，他们对未来再次充满了希望，步伐也不由得快了一些。突然，胖年轻人被一根枯树枝绊倒了，又撞上了瘦年轻人。最惨的是，他们每个人的杯子里都只剩了少半杯水。两个人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望着自己杯子里那可怜的半杯水，胖年轻人首先发话了：
1: 天啊，该死的树枝，我的水只剩这么点了，我该怎么穿过这茫茫的沙漠呀？
0: 瘦年轻人非但没有责怪胖年轻人，反而说：
2: 还好还好，有这半杯水，我一定能穿过沙漠。
0: 说完，他将这半杯水一饮而尽。瘦年轻人的乐观没有感染胖年轻人，胖年轻人不停地抱怨着，咒骂着。两个人继续上路。就在这时，狂风骤起，大风将沙子带进了水杯，胖年轻人又开始咒骂狂风的可恶。一会儿，这狂风甚至把他的杯子也刮走了。就这样，胖年轻人连最后的半杯水也没有喝到。最后，瘦年轻人靠着那半杯水给他的力量走出了沙漠，而胖年轻人则耗尽了体力，永远地留在了沙漠中。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河马大叔忽然迷上了咖啡。他心想，
1: 在烛光下听听音乐，喝喝咖啡，那多有情调啊。
0: 于是这天晚饭后，他熬了满满一大锅咖啡。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呀，河马的肚子本来就大嘛。河马大叔把一大锅咖啡都喝光了，就心满意足地上了床准备睡觉。可是一直到天亮他也没睡着。这天晚上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他们在心里嘀咕着说，哎，怎么听不见河马大叔的呼噜声了？唉，听不见他的呼噜声还真睡不着呢。因为大伙儿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结果他们也都是整整一夜没睡着觉。第二天一大早，胖胖猪、咪咪猫、豆豆鼠和兔兔妹他们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河马大叔家。敲开门一看，哟，河马大叔的眼睛都红了，眼睛周围还长出了一圈黑眼圈，就像熊猫眼似的。大家都说河马大叔真可怜。胖胖猪提议说，
1: 我们做好事帮他睡觉吧，就像帮着人家扫地刷碗一样。
0: 大家都同意了，立刻钻进河马大叔的被子里帮他睡觉。他们个个是睡懒觉的高手，而且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他们一进被窝就立刻都睡着了。
1: 真不好意思，孩子们帮我睡觉，我也该帮他们做点什么呀。
0: 想到这儿，河马大叔就背上大家的书包帮他们上学去了。在学校里，河马大叔替大家听课记笔记，还替大家做完了所有的作业呢。放学的时候，河马大叔肚子里的咖啡已经消化没了，他一进家门就倒在床上大睡起来，那呼噜声比打雷还要响，把大家吓得都从被子里爬出来。

0: 小家伙们伸伸懒腰说，嘿，我们帮河马大叔睡觉，他帮我们写作业，这样的互相帮助真不错。豆豆鼠看了看睡得香香的河马大叔说，既然河马大叔爱喝咖啡，那我们再帮他熬上一壶吧。没想到河马大叔一边打着呼噜一边大声地说，
1: 哦不，我可在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天鹅成名后，天鹅被子弹打伤，躺在湖边的芦苇丛中痛苦的呻吟。野鸭见天鹅伤势重，不能寻找食物，就抓了些小鱼小虾给天鹅充饥。天鹅一直躺着，感到寂寞，野鸭就陪伴在它身边和它聊天。天鹅对野鸭十分感激，它说，
5: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情，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4: 在野鸭的精心照料下，天鹅的伤终于好了。后来天鹅在一次选美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天鹅名声大振，从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一天，天鹅正在家中宴请他的朋友们，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夸奖天鹅的美丽时，野鸭带着小鱼小虾走了进来。天鹅的一位朋友看了野鸭一眼，说，
6: 灰不溜秋的丑家伙，你来这里干什么？
4: 野鸭指了指天鹅，说，
7: 我来看望天鹅老朋友啊。
4: 天鹅的朋友们听了野鸭的话，都说他在胡言乱语，最美丽的天鹅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如此丑陋的朋友呢？天鹅心想，
5: 现在我已经成名了，如果我说野鸭是我的救命恩人，岂不让朋友笑话？
4: 于是天鹅冷冷地对野鸭说，
8: 我根本不认识你，你赶快走吧。
4: 野鸭对天鹅说，
7: 你之前中弹受伤，躺在芦苇丛中，我抓小鱼小虾给你吃，你还说我们永远是朋友，怎么现在却说不认识我呢？
4: 天鹅说道，
8: 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真的不认识你，不过如果你希望得到我的签名，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4: 野鸭说，
7: 好啊，你给我签了名我就走，不过在你的签名前面必须加上四个字。
4: 天鹅在一张纸上龙飞凤舞地签下了他的名字，问野鸭，
5: 还要加上哪四个字？
4: 野鸭对天鹅说，
7: 你的外表确实很美，不过你的心灵却很污浊，就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上忘恩负义四个字吧。
4: 天鹅一愣，笔掉在了地上，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懂得感恩，永远不要忘了曾经给过我们帮助的人。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跳海救父。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匹诺曹发觉脖子上的那个令人丢脸的紧绷绷的项圈没有了，于是他撒腿就跑，穿过田野，一分钟也不停，一直跑到通往仙女家的那条大道上。他向远处望去，却看不到仙女的白房子。他感觉不太对，使出最后的力气拼命跑起来，终于来到了此前白房子所在的那块草地上。他发现白房子没有了，草地上只有一小块大理石碑，石碑上刻着几行字，写着这里安眠着天蓝色头发的仙女。由于他的儿子匹诺曹离开了他，他太悲伤了，最后长眠在这里。读完这几行字，匹诺曹伤心地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
11: 亲爱的仙女，都是我害了你，我的爸爸你在哪儿啊？亲爱的

0: 到哪儿才能找到他？我太想念爸爸了。
1: 这时，一只鸽子从空中飞过，它在空中对匹诺曹喊着：“
2: 孩子，你认识一个叫匹诺曹的木偶吗？”
1: 匹诺曹听到鸽子的话，奇怪地抬起头，对鸽子说：“
0: 我就是匹诺曹啊。”
1: 鸽子听了匹诺曹的话，一个俯冲飞了下来，站在地上对匹诺曹说：“
2: 那你认识杰佩托吗？”“
0: 认识，他是我的爸爸。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2: 三天之前，我在海边和他见过面。”“
0: 他在那里干什么？”“
2: 他正在建造一只船。这些日子，他到处找你，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所以他想造一只船，漂洋过海，去那些遥远的国家继续找你。”“
0: 糟糕，如果爸爸出海，我就更难找到他了。请问从这里到海边有多远？”“
2: 1000多公里。”“
0: 我的天哪，这也太远了。能不能请您带我过去？”“
2: 可以，你坐在我的背上，我带你过去。”
1: 匹诺曹激动地跳上鸽子的背，然后兴奋地大叫：“
0: 起飞吧，让我们快点到。”
1: 鸽子飞了起来，几分钟就飞得高入云霄。匹诺曹到了这么高的地方，十分好奇，就低头朝下看。可他一看，差点吓得昏了过去，这里实在是太高了。为了不摔下去，他紧紧地抱住鸽子的脖子。他们飞了一整天，天黑了，鸽子说：“
2: 我又渴又饿，咱们下去找一个鸽子窝休息一会儿再飞吧，明天天亮前就能到海边了。”
1: 他们来到一个鸽子窝里，那儿只有一盆水和一篮野豌豆。匹诺曹本来很讨厌野豌豆，可现在他饿坏了，捧起野豌豆大吃特吃。鸽子也吃了野豌豆，又喝了一些水。然后鸽子带着匹诺曹继续飞行。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海边，鸽子把匹诺曹放在海边就飞走了。海边到处都是人，人们都看着大海，激动地说着什么。匹诺曹问旁边的一位老奶奶：“
0: 请问这里出了什么事？”“
3: 一位可怜的父亲丢了自己的儿子，他想坐小船到海对面去找，可今天海上风浪太大，小船就要沉了。”“
0: 小船在哪里呢？”“
3: 在那边。”
1: 老奶奶指着远处的一只小船。匹诺曹眯起眼睛朝那边看，突然大吃一惊，大声叫起来：“
0: 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
1: 小船被海浪拍打着，一会儿消失不见，一会儿又浮了上来。匹诺曹站到一块很高的礁石顶上，不断地叫着爸爸的名字，一个劲儿地挥手。虽然杰佩托离岸很远，可他似乎也认出了匹诺曹。他使劲儿挥动帽子，然后他拿起船桨，用力地向岸边划。可是，海上风浪太大，船桨不顶用，他无法划回岸边来。忽然，一个可怕的大浪打过去，船不见了。大家等着船重新浮出海面，可是船再也没有出现。聚集在

0: 岸边的渔民们低声祈祷着，叹着气。这时，人们听见一声绝望的哀叫。他们回过头，看见一个孩子从礁石顶上跳进大海，嘴里喊着：“
1: 我要去救爸爸。”
0: 匹诺曹一跳进大海，就浮到了海面上，像条鱼似的游了起来。他在海里浮浮沉沉，不一会儿，岸上的人就再也看不到他了。聚集在岸边的人们很同情杰佩托和匹诺曹，可是他们也毫无办法，只能为他们低声祈祷。小朋友，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能找到爸爸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6: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5: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7: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5: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8: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5: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6: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

0: 他大声呼喊，
1: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供电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2: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晚安的吻在路上。一个冬天的晚上，爸爸正在熟睡，小狐悄悄爬起来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在姨妈家里，姨妈的关节疼，妈妈去照顾她几天。小狐在话筒里轻声说，
7: 妈妈。
8: 小狐，我的宝贝，你怎么还没睡呀？
7: 窗外在刮风，呼呼的。
8: 我们住的山林啊，总是爱刮风的。
7: 外面有好厚的雪呢。
8: 野外都是白色的，白天你有没有出去在雪地里印上你的花脚印啊？
7: 印了，印了好多呢，妈妈。
8: 嗯，我在听呢。你要上床睡觉吗？
7: 我睡不着。
8: 为什么呢？
7: 因为妈妈没有给我晚安的吻呀。昨天晚上我都很晚才睡着。
8: 昨天晚上妈妈给你的晚安吻收到了吗？
7: 没有啊。
8: 不会吧，小狐宝贝，昨天晚上我站在窗口朝着咱们家的方向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晚安吻。嗯啊。
7: 妈妈，你等一下。
6: 小狐跑到镜子前面，仔细看了看自己的脸上，想找到那个吻。很快，小狐跑回电话跟前，对妈妈说，
7: 妈妈，我鼻子上有一个红红的包，是你的晚安吻吗？
8: 是啊，我就是要亲亲你的小鼻子呀。
7: 可是这个包是早晨才有的呢。
8: 哦，那是因为从姨妈家到咱们家有好长一段路，所以晚安吻早晨才到呢。
7: 那晚安吻在路上都干了些什么呢？
8: 晚安吻在路上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就耽误了时间。他刚走到山林里，就碰到了一颗小星星。小星星从天上掉下来，上不去了。他请求晚安吻亲他一下，于是晚安吻就的一下，小星星就有了力气，飞到了天空中。接着呢，晚安吻又遇到了小甲虫、迷路的小兔子，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小鸟。除此之外，他还遇到了好多小动物呢。
6: 小狐一边听一边笑。突然，小狐打断了妈妈的话。
7: 晚安吻是一个吻，所以昨天晚上在山林里都是哇的声音吧？
8: 对极了。现在你要不要妈妈来个大大的晚安吻，然后到床上香香的睡觉呢？
7: 不了，妈妈，今天你也

0: 像昨天那样，让晚安吻在路上走吧。
1: 好的，晚安宝贝。
2: 妈妈放下电话，走到窗户边，朝着家的方向给小狐送了一个大大的晚安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啦个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羊喝水的故事。有一天，小羊东东很早就放学了，他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了好久才回家。一跨进家门，他就大声喊着：
10: 奶奶，我好渴呀，我要喝水。
9: 奶奶听到喊声，赶紧走过来，笑眯眯地对小羊说：
11: 东东，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呢？还出了这么多汗。
10: 哎呀，我出去玩了嘛。奶奶，水壶里怎么没有水呀？
11: 哦，水刚烧开，还没往壶里倒呢，我这就去倒水，不过还得等水晾凉了才能喝。
9: 可是小羊太渴了，他等不及热水晾凉了，他走到洗碗池旁边，想就着水管喝凉水。奶奶看到了，赶紧喊道：
11: 别喝，冷水里有细菌，喝了会肚子疼的。
10: 可是我太渴了，要不我喝热水吧。
11: 那也不行啊，喝太烫的水容易烫伤嘴和食道，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发炎。
9: 小羊着急地抓了抓脑袋，突然他想起来卧室里还放着一瓶几天前的矿泉水，瓶里还有半瓶水呢。他赶紧跑进卧室，拿起水瓶就要往嘴里灌。奶奶看到了，把瓶子从小羊手里抢了过来，对小羊说：
11: 你这孩子，这是几天前的水了，怎么能喝呢？这水不新鲜， 水里可能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喝了容易生病。
10: 哎，那可怎么办呀？
11: 好了，我刚才已经晾了一杯水，水里面还放了点盐，过一会儿水凉一点就能喝了。孩子，你要记住，剧烈运动之后会出很多汗，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的盐，所以应该及时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
10: 奶奶，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喝冷水了，而且运动之后我会记得补充盐分的。
9: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运动出汗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盐，这时可以喝一些淡盐水，能够有效补充盐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8: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8: 小朋友真乖。
12: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3: 杰克到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钓鱼时的情景，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那是初秋时节的一天，阳光静静地照耀着树林，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杰克和叔叔觉得格外凉爽惬意，多年的垂钓经验使叔叔知道那个位置鱼最多。叔叔特意将杰克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上，杰克模仿着叔叔钓鱼的样子，甩出钓鱼线，然后在水面迅速地抖动鱼钩上的诱饵，眼巴巴地等候鱼儿前来取食。好一阵子什么动静也没有，杰克不免有些失望。叔叔鼓励地说，
2: 杰克，你不要着急，耐心等等看。
13: 话音刚落，忽然诱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杰克开心地说，
14: 这回好了，总算来了一条鱼。
13: 杰克赶紧猛地一拉鱼竿，岂料拉出的却是一团水草。杰克一次又一次地挥动发酸的手臂，把钓鱼线抛出去，但提出水面时却总是空空如也。杰克望着叔叔，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叔叔若无其事地说，
2: 再试一遍，钓鱼人得有耐心才行。
13: 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杰克的钓线，一下子将鱼线拖入了深水中。杰克连忙往上拉鱼竿，立刻看到一条可爱的小鱼

0: 在灿烂的阳光下扭动着身躯。杰克高兴极了，掉转头大喊道：
1: 叔叔，你快看，我钓到了一条鱼。
0: 谁知道叔叔却慢条斯理地说：
2: 还没有呢。
0: 话音未落，只见那条惊恐万分的小鱼灵光一闪，重新落回了河里，钓线上的鱼钩也不见了。眼看快到手的鱼儿跑掉了，杰克感到分外伤心，满脸沮丧地坐在草滩上。叔叔重新替杰克绑上鱼钩，安上诱饵，又把鱼竿塞到杰克手里，意味深长地说道：
2: 孩子，别灰心，你再试试看。记住，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我曾不止一次看见大人们在很多场合下都像你一样，结果干了蠢事儿。事情未办成之前就自吹自擂，一点用也没有。就算事情办成了，也不要自夸，因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0: 打这以后，每当杰克听到人们为一件尚未办成的事情而自我吹嘘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小河边垂钓的那一幕，回想起叔叔的忠告：
2: 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
0: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做任何事都需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没有到手的成功算不上真正的成功，即使它近在眼前，也可能与你失之交臂。有时候自吹自擂只会让成功离你越来越远。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爱心果的故事。小百灵鸟的家门前种了一棵大树，上面结了许多甜甜的果子。有一天，小动物们在树下做游戏，小猪跑得不稳，一下扑倒在地上，痛得哭了起来。小百灵鸟看见了，连忙飞过来安慰它：
6: 小猪别哭了，我送你一篮果子吃。
5: 小猪看到有香甜的果子，立即停止了哭泣。
7: 谢谢你，小百灵。
5: 吃着甜甜的果子，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又有一次，小百灵鸟看见山羊奶奶偷偷在树下哭，于是问道：
6: 山羊奶奶，您为什么哭呀？
5: 山羊奶奶难过地说：
8: 孩子，我的亲人都不在身边了，一想到自己孤孤单单的，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
5: 善良的小百灵鸟想了想，从树上摘下一筐果子送给山羊奶奶。
6: 山羊奶奶，您别哭，让我来陪伴您吧，送给您我最喜欢的果子吃，您快尝尝。
5: 山羊奶奶接过小百灵鸟的果子，擦干了眼泪，微笑着摸摸它的头。每当有人遇到困难时，小百灵鸟都会去帮助它，还会送它果子吃。大家都说，吃了小百灵鸟家的果子，真的会让人变得开心、幸福。后来，大家都管着果子叫做爱心果，管小百灵鸟叫做爱心天使。我们每个人心里或许也有一棵结满爱心果的大树。当我们分担别人的忧伤和困难时，当我们真诚地帮助别人时，我们也正向别人送出一颗颗爱心果。小朋友们，也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多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埃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埃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2: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5: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2: 威伯现在是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每天都有超过100人在他的院子里赞美他。夏洛已经把写有闪光字样的网织好了，在金色的阳光下，威伯看起来也真的闪闪发光。威伯感激地对夏洛说：“
6: 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5: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2: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

0: 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它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它再做一个深呼吸。当它的观众看腻了这些，它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1: 那猪怎么样？
2: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0: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3: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4: 哦，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3: 为什么？
4: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3: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4: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3: 那是什么工作？
4: 产卵。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3: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4: 哦，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3: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0: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4: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3: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0: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几天后，他将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造一个用来盛放他的卵的小囊了。秋天到了，威伯将要去参加农业展览会，夏洛却说不一定能随行。他在为自己担心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不听话的小鸭子》。从前，鸭妈妈带着一只小鸭子住在大森林里。有一天，小鸭子要去奶奶家玩，临走前，鸭妈妈这样对

0: 说，
1: 孩子，走在路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如果陌生人想让你去他家玩，千万不要理他。
0: 小鸭子有点不耐烦了，对妈妈说，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0: 说完就转过身，一摇一摆地出发了。小鸭子走在森林的小路上，一边走一边玩，它看到路边有美丽的鲜花，就采了好多花，准备一会儿送给奶奶。不久后，小鸭子走到了小河边，河边有一只鳄鱼，它看到了小鸭子就打起了坏主意。它走过去对小鸭子说，
3: 你好啊，小鸭子，我们一起玩吧。
2: 我不认识你，妈妈说了不能和陌生人说话。
3: 你别害怕呀，我是一条善良的鳄鱼，不会吃掉你的。
0: 鳄鱼说完就拿出一块糖递给了小鸭子。小鸭子看着笑眯眯的鳄鱼，觉得鳄鱼不像是坏人，就把糖吃了。
2: 真好吃啊，我还想再吃一个。
3: 可是我只带了一颗糖，不过我家里还有好多糖呢，要不你跟我回家吧，我家里除了糖还有很多其他好吃的呢。
0: 想到好吃的，小鸭子就完全忘记了妈妈的嘱咐。它跟着鳄鱼来到了小河的中央，这时鳄鱼突然张开大嘴朝着小鸭子扑了过去。小鸭子吓得赶紧往岸边游，边游还边叫着，
2: 你不是说不吃我的吗？
3: 哼，那是骗你的，谁让你那么容易上当。
0: 眼看鳄鱼就要追上来了，小鸭子吓得闭上了眼睛。突然空中传来一声枪响，鳄鱼翻了个身就不动了。原来是一个猎人路过，看到鳄鱼要吃小鸭子，就开枪打死了鳄鱼。就这样，小鸭子得救了。从这以后，小鸭子再也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Happy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

0: 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0: 主动帮忙。喂，请找乔虎。
11: 我就是，
10: 我是陶乐比。乔虎，杨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11: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去。
10: 嗯。琪琪妈妈好。
12: 你们好。琪琪，乔虎他们来找你了。
10: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杨爷爷，你要不要一起去？
11: 可是爸爸出去送货了，我要留在花店帮忙。
12: 啊，好可惜哦。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乔虎他们去吧。
11: 真的吗？谢谢妈妈。
12: 拜。
10: 你们看，杨爷爷的春联摊就在前面。
13: 我的东西。
11: 杨爷爷，你有没有怎么样？
12: 真是对不起。
13: 没事没事，谢谢你们的帮忙啊。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店帮忙好了。
0: 嗯，那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3: 嗯，杨爷爷再见。
1: 再见。

0: 嘿，我来帮忙浇花，
1: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2: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1: 谢谢你们。
3: 老板呐，我要一束花。
1: 好的，请稍等一下。
4: 杨爷爷好。
3: 你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1: 哇，你们懂得主动帮忙，真的很棒哟。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0: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2: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0: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2: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她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0: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2: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3: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2: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0: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2: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

0: 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伸着扇子，无奈地说：
1: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0: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她们中的某一位。她小声嘀咕着：
1: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四乘以五等于十二，四乘以六等于十三。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二十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0: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1: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他笑得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0: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1: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0: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1: 哎呦，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0: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1: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0: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两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他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他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他高兴地说道：
1: 好险

0: 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1: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0: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1: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0: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1: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0: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两种可能。有一个即将要服兵役的年轻人，被分配到最艰苦的部队——海军陆战队。年轻人为此整天愁眉不展，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年轻人的爷爷看到孙子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开导他说：
1: 孩子，没什么可担心的，到了海军陆战队还有两种可能，内勤职务和外勤职务。如果你被分配到内勤单位，就不必担心受苦了。
0: 年轻人问：
2: 如果被分到外勤单位呢？
0: 爷爷回答道：
1: 那还有两种可能，一是留在本岛，二是分到外岛。如果你被留在本岛，那也不用担心啊。
0: 年轻人又问：
2: 但如果被分到外岛呢？
0: 爷爷答道：
1: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啊，一是分到后方，二是派往前线。如果你留在外岛的后方，也是挺轻松的。
0: 年轻人继续追问：
2: 可要是被派往前线呢？
0: 爷爷依然很轻松地答道：
1: 那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站岗卫兵平安退伍，二是遇到意外事故。如果你能平安退伍，还怕什么呢？
0: 年轻人有点害怕。
2: 可是如果我遇到意外事故呢？
0: 爷爷笑了笑说：
1: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受轻伤然后被送回本岛，二是受了重伤可能不治。如果你受了轻伤被送回本岛，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0: 听到这里，年轻人更加害怕了，声音颤抖地问：
2: 那如果我是遇上后者呢？
0: 爷爷大笑起来：
1: 如果是那样，你人都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0: 孙子听了爷爷的话，不好意思地笑了，多日的烦恼就这样轻易化解了。爷爷将一切解释的是那么轻松乐观，却具有很深的人生哲理。小朋友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妨这样想想，无论如何，总会有两种可能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一个关于谦虚的故事，名字叫做《骄傲的小黄鹂》。在遥远的山头上，有一小片森林，森林里住着小黄鹂、小麻雀、小乌鸦等等各种各样的鸟儿。一到清晨，森林里就叽叽喳喳地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鸟叫声，热闹极了。小黄鹂圈圈也不例外，每天它都要飞到森林里最西边的一棵小树上唱歌。从这里经过的小动物们都会夸赞圈圈的歌声清脆又动听。圈圈听了这些夸赞，得意极了，慢慢的，他就滋生出了骄傲自大的想法来。
7: 这片森林里再也没有比我唱得更好听的鸟了。
6: 有一天，圈圈离开了西边的森林，飞到了森林的东边。他想和这儿的鸟儿比一比，看看谁的歌声更动听。圈圈首先飞到湖边，正好听到小乌鸦正在唱歌，他心想：
7: 原来这里的鸟唱歌这么难听呀，声音既不清脆，旋律也不美妙，

0: 肯定没有人来这里听他们唱歌。
1: 于是他飞到小乌鸦的面前，对小乌鸦说，
0: 你唱的可真难听，你还是停下来听我唱歌吧，我可是西边森林里唱歌最好听的鸟。
1: 说完，圈圈就开始唱起来。可是一曲歌声结束，小乌鸦并没有夸赞他，甚至连掌声也没有。圈圈有些生气，
0: 小乌鸦，你太没有礼貌了，你难道不应该夸赞一下我优美的歌声吗？
1: 小乌鸦认真地回答道，
2: 你的歌声确实不错，不过还是比不上我们这片森林里的百灵鸟姐姐，她的歌声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呢。
1: 圈圈一听小乌鸦的回答，非常的不服气，
0: 我才不相信呢，我要和她比比看，看到底是谁唱得更好。
1: 于是在小乌鸦的带领下，圈圈朝着百灵鸟的家里飞去。还没到门口，圈圈就听到了一阵悦耳的歌声，那是他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圈圈忍不住停在了一只树枝上，静静地欣赏。歌声停下来后，小乌鸦问圈圈，
2: 怎么样，百灵鸟姐姐的歌声比你的好听吧？
1: 圈圈点了点头，非常羞愧地回答道，
0: 没错，他确实比我唱的好听多了，以前是我太骄傲了。
2: 不过你也不用灰心，只要你虚心学习，总有一天也能唱出像百灵鸟姐姐一样动听优美的歌声来。
1: 后来小黄鹂圈圈找到了百灵鸟姐姐，请她教自己唱歌。从那以后，圈圈变得谦虚起来，每天都认真地跟着百灵鸟姐姐学习唱歌。慢慢的，她的歌声一天比一天动听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懂得谦虚使人进步这个道理了吗？我们可不能做那只骄傲自大的黄鹂鸟，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而是要不断向身边的人学习，这样才能成长得更快更好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0: 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名字是《水果糖里无水果》。小猕猴特别喜欢吃水果糖。有一天，小猕猴妈妈问他：
12: 宝宝，你知道水果糖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11: 小猕猴歪起小脑袋回答说：
13: 我知道，是用水果做成的。像这桃味的是用桃做成的，这苹果味的是用苹果做成的。
11: 小猕猴妈妈笑了：
12: 你的回答错了，水果糖里可没有水果哦。不信的话，妈妈带你去水果糖工厂看看吧。
11: 小猕猴和妈妈一起到了水果糖厂，果然看不见有任何水果。小猕猴十分纳闷，那水果糖明明有水果味嘛。他就问技术员大熊猫阿姨，大熊猫阿姨告诉他，
14: 水果糖在制造时加入有水果味的香精就行了。如果制造香蕉味的水果糖，就加入香蕉味的香精；制造菠萝味的水果糖，就加入菠萝味的香精。
11: 小猕猴妈妈在一旁说：
12: 宝贝，这回你明白了吧？水果糖里是没有水果的。
13: 明白了，以后再有不明白的，我就问。
12: 对的，学需要问，问也是学，多学多问，渐渐就有了学问。
13: 我一定要做一个多学多问的好孩子。
11: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遇见不懂的事情，也要勤学多问，才能拥有更多的知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成语故事，叫做鹬蚌相争。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的战国时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一只大河蚌从河里爬到岸上来，张开了两扇椭圆形的硬壳晒太阳。他悠闲自在地躺在沙滩上，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舒服极了。 在离这儿不远的水草丛里，有一只大玉鸟正迈着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伸着又尖又长的嘴，在细心地寻找食物。忽然，这只大玉鸟看见了河滩上那只张着口的大河蚌。玉鸟心想，
10: 多美味的食物呀，我要一口把它给吃了。
17: 玉鸟悄悄地走过去，趁河蚌不注意，伸出它的长嘴巴，猛地捉住了河蚌甲壳里的蚌肉。河蚌突然受到了袭击，急忙把坚硬的甲壳闭起来。河蚌的甲壳像一把钳子一样，紧紧地夹住了玉鸟的长嘴巴。玉鸟想用力拔出长嘴巴，但河蚌紧紧地夹住它，它们两个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了下去。过了一会儿，玉鸟对河蚌说，
10: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要知道今天太阳这么大，你晒的时间长了就会渴死的。
9: 要放也是你先放，不然你把我吃了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放开我，我就一直夹着你的嘴把你活活饿死。
17: 他们俩看对方都没有放开的意思，就继续僵持了下去。他们呀，一直从早上僵到了下午，玉鸟站了一天，又饿又累，他又对河蚌说，
10: 河蚌，你把我放开吧，你先把我放开，我也把你放开，我保证肯定不会吃你的。
17: 可是河蚌才不同意呢，
9: 要放也是你先放，你捉住了我的肉，我可是吃着亏呢，你要是愿意就赶紧放开，我也肯定把你放开。
17: 可是玉鸟还是想吃河蚌的肉，所以呢，他俩又继续维持了现在的状态。到了傍晚的时候，河滩上来了一个打鱼的渔夫，他看到玉鸟和河蚌这个样子，就把他们一起抓了起来，拿回了家。就这样，鹬蚌相争，最终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当然是那个渔夫啦。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4: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2: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3: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2: 荆棘说：
5: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2: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5: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2: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6: 你来是做什么呢？
2: 母亲就告诉她：
3: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2: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6: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2: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6: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

0: 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1: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2: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1: 母亲回答说：
3: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1: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3: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1: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青蛙跳到月亮上》。一个夏天的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弯弯的月儿像小船，瓦蓝的天空像大海，一颗颗明亮的星星像散落在大海里的璀璨宝石。夜空又深邃又迷人。在深蓝色的夜空下，有一方不大不小的池塘，池塘里住着许多青蛙。这些青蛙有的围在一起呱呱说话，有的在岸边比赛跳水。青蛙跳跳坐在荷叶上乘凉，他抬头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心想：
7: 多好的一条小船啊，我要把它摘下来放进我们的池塘里。
6: 说着，青蛙跳跳就一下子跳了起来，朝着天上越跳越高。它跳上了高高的柳树树梢，跳上了连绵起伏的山脉，然后跳到了月亮上。月亮上有一棵桂花树，桂花树下坐着一只玉兔，在小石酒里捣药。吧嗒，一只绿皮青蛙突然出现在了玉兔面前，把玉兔吓了一跳。看到玉兔，青蛙跳跳也吓了一跳，他瞪着鼓鼓的眼睛看着玉兔，对他说：
7: 你好，我是青蛙跳跳，我还以为这艘船上没有人呢，这船是你的吗？我想把它放到我们的池塘里去。
6: 玉兔听了跳跳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8: 这不是船，这是嫦娥姐姐的月亮宫殿。嫦娥姐姐是神仙，她能把月亮变成小船，也能把月亮变成大银盘。月亮宫殿是嫦娥姐姐的，也是全世界的。全世界只有一个月亮，你可不能把它们弄到你的池塘里去。
6: 跳跳听了有点失望。
7: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艘小船。
6: 玉兔想了想，对他说：
8: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可以把月亮的影子送给你，这样你就能把月亮的影子放到池塘上去了。
6: 听了玉兔的建议，青蛙跳跳很高兴。既然不能独自占有月亮，能留下月亮的影子也很不错呀。于是青蛙跳跳从月亮上跳回了池塘里，扑通一声溅起了一朵巨大的浪花。这一声巨响把池塘里聊天和比赛跳水的青蛙们都吓了一跳，还把草丛里荷叶上睡觉的金龟子、小蚂蚁、萤火虫他们都惊醒了。大家都在问：
9: 怎么回事？

0: 是天塌下来了吗？
1: 为什么这么吵？是有星星跌下来了吗？
2: 青蛙跳跳站在荷叶上，高声对大家说：
3: 安静，请大家安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2: 顿时青蛙们不呱呱叫了，周围的小动物也停止了议论，大家都看着青蛙跳跳，看他要宣布什么样的重要消息。
3: 嫦娥姐姐和玉兔把月亮的影子送给我们了。
2: 大家一听更惊奇了，
0: 月亮的影子在哪里呢？
2: 青蛙跳跳指着池塘的水面，
3: 看，就在那儿。
2: 大家低头看着池塘，在安静的水面上漂浮着一轮亮闪闪的月亮，月儿弯弯的，像一条亮闪闪的小船。月亮的影子那么美丽，那么神奇，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生怕惊动了它。热闹的池塘安静下来了，只有微微的晚风吹动水面的涟漪，摇晃着水面的月光。月光摇啊摇啊，把所有人都带进了梦乡。好了，宝贝，你也快睡觉吧，晚安。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意。不知怎么，哗啦啦啦啦，我摔了一身。
1: 哇！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啊啊耶！
5: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1: 来了，贝拉。
1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3: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4: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5: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5: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5: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7: Try everything。
7: 第四集，水果大餐。下课铃响了，到了吃午饭的时间，笑笑和乐乐来到食堂吃饭。他们和 Zoe 老师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Zoe 老师的饭盒里有很多水果。乐乐说，
14: 老师，你带了好多水果呀，苹果、香蕉还有草莓，哇，都是我爱吃的。
7: Zoe 老师看着馋嘴的乐乐笑着说，
16: 我带了很多，你们也吃一些吧。
14: 谢谢老师，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16: 苹果 Apple， 苹果酸酸甜甜的，很多人都爱吃。我喜欢吃苹果，用英语表达就是 I like eating apples。
14: 我也喜欢吃苹果，不过每次吃苹果之前还得削皮儿，有点麻烦，所以我更喜欢吃香蕉，香蕉又香又甜，剥开皮儿就能吃了。
18: 我可不嫌麻烦，妈妈说了，苹果营养丰富，
14: 美容养颜。
16: 笑笑说的对， Apple 它的维生素含量比较高，常吃对身体有好处。不过香蕉也很好吃，香蕉用英语说就是 banana。 我喜欢吃香蕉，就是 I like eating bananas。
7: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 Zoe 老师继续说，
16: 不光咱们喜欢吃水果，小动物们也喜欢吃。我现在考考你们啊，什么动物喜欢吃苹果 Apple 呢？
14: 猴子喜欢吃苹果。以前我去公园的时候见过饲养员叔叔喂猴子吃苹果。
16: 是的，猴子确实喜欢吃 Apple， 可是他们还有一种更爱吃的水果，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4: 我知道，是香蕉。

0: 也喜欢吃香蕉啊，它们吃香蕉都不用剥皮。
1: 你们说的都没错，大象和猴子都喜欢吃香蕉 banana。 我这儿还有一种水果，草莓 strawberry。 你们知道吗，什么动物喜欢吃 strawberry？
2: 这个问题似乎有些难度，笑笑和乐乐皱着眉头想了半天。突然，乐乐大声说：
3: 对了，我见过邻居家养的小兔子吃草莓，吃得满嘴通红，可好玩了。
1: 其实，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喜欢吃草莓。Strawberry， 不过它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strawberry 不是它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2: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草莓 strawberry。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apple bananaStrawberry。 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秦姓篇。提到秦姓，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统一六国的秦朝呢？秦姓的起源还真和秦国有关。秦国的国姓为嬴姓，秦国在秦穆公建国后，靠着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国力大增，最后在秦王嬴政的手中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朝代秦朝。后来秦朝覆灭，秦朝的王室子孙就把自己的姓氏改成秦，来纪念自己的国家。既然说到秦朝，那就来听一个秦始皇的小故事吧。秦国攻占燕国以后，就计划训练士兵攻打楚国，完成全国统一的目标。秦始皇就去问李信将军：
7: 李将军，我想派兵攻打楚国，你觉得需要多少军队才能完成这件事？
6: 李信特别自信地回答：
8: 陛下，如果您派我去攻打楚国的话，我认为20万军队足够了。
6: 秦始皇觉得不放心，又去问秦国的大将王翦：
7: 王翦将军，您觉得要攻打楚国需要多少部队呢？
6: 王翦诚恳地说：
9: 陛下，我认为如果想要攻打楚国，至少要60万的军队。
6: 秦始皇听了，心想：
7: 60万大军几乎是我国全部的军队了，王翦将军看来已经老了。
6: 于是秦始皇没有采纳王翦的建议，派李信带领20万大军去攻打楚国。可是楚国全国上下统一一心，把李信和20万大军全都打败了。秦始皇大为愤怒，把李信丢进了监狱。秦始皇没有办法，又去找了老将王翦：
7: 王翦将军，我后悔没有听你的建议，现在我国打了败仗该怎么办呢？
6: 王翦笑着回答：
9: 陛下，楚国全国上下有100万的士兵，想要打败他们，至少也要有60万大军才行。现在咱们重新训练士兵，等凑够60万大军，我一定带领。

0: 队征服楚国。
1: 后来王翦果真打败了楚国，帮秦始皇统一了全国。小朋友们，秦始皇贵为一国皇帝，知道自己错了，仍然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最终成为了全中国第一位皇帝。小朋友们，以后也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样才能获得成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可是他怎么都拉不动。雷雷吓得大叫，
1: 救命啊，救命啊。
0: 乌龟叔叔正在岸边散步，他听到了呼救声，赶紧下河朝雷雷和涛涛游过去。很快乌龟叔叔救下了涛涛和雷雷，他把两个小家伙驮在了背上游回了岸边。上岸之后，乌龟叔叔对涛涛说，
2: 刚才太危险了，你的腿被水草缠住了，如果没有人来救你的话，那就糟糕了。
0: 听到乌龟叔叔的话，涛涛觉得害怕极了，出了一身冷汗。乌龟叔叔接着说，
2: 以后去游泳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馆，而且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可不能再这么乱来了。
0: 雷雷和涛涛羞愧地低下了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而且一定要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不能独自去外面游泳哦。

0: an, Michael.
1: Yeah.
2: Happy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7: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用熟悉的生活与事例微言大义，
4: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3: 幸福魔法师，
4: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5: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4: 对，
5: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啊，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啊，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4: 是的，
5: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4: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5: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4: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5: 对。
4: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5: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啊，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啊，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4: 对，
5: 所以有的时候
4: 就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5: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4: 对，
5: 哎，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4: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

0: 注意的。
1: 嗯，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
2: 嗯，
1: 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2: 对，
1: 特别是当众比较。
2: 嗯，
1: 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
2: 嗯，
1: 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嗯，
2: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1: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2: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1: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
2: 嗯，
1: 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1: 对呀，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嗯，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2: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1: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
2: 嗯，
1: 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2: 哦，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1: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2: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1: 啊，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2: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3: 亲亲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冬。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雨水。天气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小雨。放学的皮皮忙跟着爷爷一起往家里跑去。路过一片农田的时候，皮皮看到许多叔叔伯伯们冒着细细的春雨，不紧不慢地干着农活，他的心里疑惑极了。回到家之后，皮皮问爷爷：“
1: 爷爷，天气下雨了，大家都在往家跑，为什么那些叔叔伯伯们还在地里干活呢？他们为什么不躲躲雨呢？”
0: 爷爷笑呵呵地说：“
2: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人务地一时，地务人一年。如果春耕不及时，播种的农作物就不能按时令正常生长，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所以农民伯伯们才要抓紧时间干农活呀。”
1: 农民伯伯真辛苦，要是这几天不下这么多雨就好了。
0: 爷爷听了皮皮的话，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2: 哈哈哈，傻孩子，现在是二十四节气的雨水节气，所以才会下很多雨呀。雨水节气一般出现在2月18号到20号，代表冬季干燥少雨的天气已经结束了。从雨水开始，天气变得暖和起来，已经没办法形成雪花了，下雨天开始逐渐增多了。”
0: 皮皮一听爷爷的话，马上翻出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指着上面的雨水问：“
1: 爷爷，你说的雨水节气是不是就是这个啊？那雨水节气期间还会发生哪些景象吗？”“
2: 对对对，你指的这个就是雨水节气。在雨水节气中啊，去南方过冬的大雁会飞回北方，告诉人们春天来了，池塘里的冰块也彻底融化了，鱼儿们终于可以畅快地跃出水面吐泡泡了。池塘边的柳树也在树中冒出了绿芽，柳树旁的杏花也悄悄开满了枝头。春天里呀，到处都是杏花的香味儿。”“
1: 怪不得最近几天一直可以闻到香味儿，今天我的同学们还在争论这是什么香呢，明天我要去告诉大家这是杏花的香气。”“咦，爷爷，这又是什么香味儿？好香啊！”“
2: 哈哈哈哈，那是你奶奶煮的元宵的香味儿。每年的元宵节都和雨水节气时间比较接近，在元宵节的时候，白天人们会舞龙舞狮踩高跷，到了晚上就观灯赏月踩灯谜，全家团聚吃元宵。好孩子，快来吃元宵吧。”
0: 皮皮一听有好吃的，连忙窜了过去，甜甜糯糯的元宵一入口，他的脸上就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夜静云俱黑，江船火独明，笑看红湿处。

0: 进关城。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三兄弟》。从前，有个人有三个儿子，除了他所住的那栋房子外，便没有什么财产了。三个儿子都想在父亲死后得到那栋房子，可老人对他们三个一样疼爱，不知该把房子给谁才好。邻居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房子卖掉，把钱分给三个儿子。可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人舍不得卖它。终于，他想出了个好主意。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
3: 现在你们都出去各学一门手艺，等学成归来，看谁的本事最高，房子就归谁。
2: 三个儿子都表示赞同，老大要当铁匠，老二要做剃头匠，老三打算做名剑客。他们约好了回家比武的时间，便各奔前程了。他们都各自找了位技艺高超的师傅，学了上乘的技艺。当铁匠的老大专为国王的坐骑定掌，心想：
4: 房子肯定是我的了。
2: 做剃头匠的老二专为达官贵人理发修面，也认为房子非他莫属。学剑术的老三却没有那么顺利，经常遭到师父严厉的惩罚，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他想，
5: 如果我怕挨打，就永远得不到房子了。
2: 约定的时间到了，三兄弟按时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不过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最好的机会。

0: 队来展示各自的本领，于是只好坐下来商量。就在这时，一只兔子突然跑过田间。
1: 哈哈哈哈，来的正是时候。
0: 剃头匠老二说着，只见他端起脸盆和肥皂，等兔子跑近，他迅速地在兔子身上抹上肥皂泡沫。就在兔子仍在奔跑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兔子剃了个短胡子，却丝毫没有伤到兔子。
2: 干得漂亮，
0: 老人赞道。
2: 如果你的兄弟不及你，房子就归你了。
0: 不一会儿，只见一个贵族乘着马车疾驰而来。铁匠老大说，
3: 父亲，您老瞧我的吧。
0: 只见他几步就追上了马车，瞬间就给一匹飞驰的马儿换了四个新崭崭的马蹄铁。
2: 不错，你一点儿也不比你弟弟逊色。
0: 父亲这下可犯难了。
2: 我该把房子给谁呢？
0: 学习剑术的老三说话了。
4: 父亲，您还是瞧我的绝活吧。
0: 这时天空正巧下起雨来，只见他拔出剑，不停地在头顶挥舞起来。他竟然用剑挡住了每一滴雨滴，身上丝毫没有被雨水打湿。雨越下越大，后来竟成了倾盆大雨。只见他手中的剑也越舞越快，身上仍没沾一滴雨水，仿佛身处在室内一样。父亲见了大惊，说道，
2: 你的技艺最精湛，房子就归你了。
0: 于是一切都如约进行，两位哥哥对这一结果也是心服口服。由于他们三个手足情深，彼此不愿分开，便都留在这所房子里生活。而且他们都各有一门绝活，聪明又好学，凭借所学到的本领赚到了很多钱。一直到老，他们都一同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手足情深，在三兄弟去世后，人们便把他们合埋在了同一个坟墓里。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扫兴的雷阵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邀请大家参加聚会，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格罗利亚决定在这天晚上举行聚会。下午，他们在格罗利亚的厨房里准备鸡蛋沙拉三明治，温迪克就一直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咧着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看。格罗利亚看了温迪克一眼，说，
9: 那只狗以为我们在替它做三明治呢。
10: 这些不是给你的。
8: 过了一会儿，趁格罗利亚没注意，欧宝给了温迪克一块不带牙签的三明治。除了三明治，他们还做了冷饮。最后他们用粉红色、橘色、黄色的纸条绕在树上，让院子看上去五彩缤纷，显得很热闹。他们还把沙子装在小牛皮纸袋里，再把蜡烛插在沙子里。聚会快开始的时候，欧宝把蜡烛全都点亮了，格罗利亚的院子漂亮极了。芬妮是第一个到达的，她穿了一件光滑闪亮的绿色裙子，还穿了一双让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高跟鞋。他连站着不动的时候都晃来晃去，好像站在船上一样。

0: 他带来了好大一罐里德莫斯洛丹糖。欧宝介绍芬妮和格罗利亚认识，然后汤马斯到了。汤马斯手里拿着一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狗狗的图片。汤马斯对欧宝说，
1: 这些图片可以让你的聚会有个主题，你可以用来布置院子，我还带了胶带来。
0: 说完，他开始把狗狗的图片贴在树上、椅子上和桌子上。这个时候，欧宝的牧师爸爸出现了。牧师穿了一件外套，还打了领带，看起来很正式。他跟芬妮和格罗利亚握手，还跟汤马斯打招呼。温迪克一直站在人群中，欢快地摇着尾巴。又过了一会儿，阿曼达来了，他把金黄色的头发弄得卷卷的，他看起来很害羞，不像平常那样凶巴巴的。欧宝站在他旁边，介绍他认识格罗利亚。这时，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传来：“
2: 哈利德，是一只漂亮的鸟。”
0: 温迪克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他叫了一声，向四周看了看。欧宝也四下张望了一下，看见奥迪斯站在门外，肩头站着鹦鹉好利德，他背着吉他，手里抱着一大罐酸黄瓜。
1: 奥迪斯，快进来，聚会在院子里。
3: 哦，好。
0: 好利德尖叫着飞到了温迪克的头上。奥迪斯走进院子，举着酸黄瓜说，
3: 我带了酸黄瓜来。
1: 好的，我们正需要酸黄瓜，好搭配鸡蛋沙拉三明治。
0: 接下来，欧宝对爸爸说，
1: 爸爸，这是奥迪斯，他就是那个管理宠物店的人，他弹吉他特别好听。
4: 很高兴认识你。
0: 奥迪斯把吉他解下来，放在酸黄瓜的旁边，微笑着和牧师握手。接着，欧宝把奥迪斯介绍给芬妮、阿曼达还有格罗利亚。过了一会儿，格罗利亚问欧宝，
5: 欧宝，那两个男孩什么时候来呀？
1: 我也不知道，应该快来了吧。
5: 好吧，现在我们有鸡蛋沙拉三明治、饮料、酸黄瓜、糖果，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在这儿，他可以为这个聚会做祷告。
0: 格罗利亚看了看牧师，牧师向他点点头，清清喉咙说，
4: 万能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烛光和美食，感谢您让我们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衷心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才能，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会像您爱我们一样去爱每一个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0: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准备开始吃东西，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好像要下雨了。
5: 应该不会下雨呀，天气预报说没雨的呀。
1: 哎呀，我穿的可是丝裙呀，我可不能被淋湿了。
0: 就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How many are left?
1: There was one in a bed, and the little one said,
2: Good night.
3: Whoa.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讲的故事是杰克和魔豆。从前呢，有一个叫杰克的小男孩，他和他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杰克家很穷，他家只剩下一只叫贝奇的奶牛，可是贝奇年纪大了，他挤不出奶了。杰克的妈妈说，
8: 杰克，贝奇没法挤出奶了，你去把它卖掉吧。
7: 杰克很不开心地说，
9: 妈妈，贝奇是我的朋友，
8: 可是我们需要钱才能生活。
7: 杰克只好牵着贝奇去卖掉。在路上，杰克被一位奇怪的老人叫住了。
10: 孩子，你可以把你的奶牛卖给我吗？我可以给你5颗魔豆来交换这只奶牛。
9: 魔豆？那他们会有魔法吗？
10: 会的，他们可以长得很高很高。
7: 杰克就很高兴地和老人做了交换。可是等杰克回到家，杰克的妈妈看到这些豆子非常生气。
8: 杰克，我们需要钱买食物，这些豆子能拿来干什么？
7: 说完，他就把豆子从窗户里扔出去了。杰克伤心地睡觉了，而在窗子外面，那几颗豆子正在飞快地生长。第二天早晨，杰克醒来的时候，发现窗外长出了高高的豆茎。
9: 这些豆茎长得真高啊，它们会通往哪里呢？
7: 杰克很好奇，决定沿着豆茎爬上去瞧瞧。杰克爬呀爬，最后爬到了云彩的上面。云彩的上面有一座巨大的城堡，这座城堡的主人是一位巨人，他是一个吃人的大坏蛋。这位巨人有一个会下金蛋的宠物鹅，还有一个会自己弹奏的竖琴。但是杰克并不知道这些，他走进了城堡，真是太幸运了。巨人此时并不在城堡里，只有巨人那个非常善良的妻子在。杰克对巨人的妻子说，
9: 阿姨，我好久没有吃过东西了，你可以给我点吃的吗？
7: 巨人的妻子看了看杰克说，
11: 可怜的孩子，我这有牛奶和面包，不过你要快点吃，一会儿我的丈夫就要回来了，如果让他看到你，就会把你吃掉的。
7: 杰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突然一阵哒哒的脚步声传了过来。这个时候，巨人的妻子着急地说，
11: 快躲到锅子里去，我的丈夫回来了。
7: 果然一个巨人走了进来。
12: 有一股小男孩的味道，他在哪儿？
7: 巨人一边问一边四处嗅了起来。巨人的妻子回答说，
11: 这没有什么小男孩，你快坐下吃早饭吧。
7: 巨人就坐了下来，用力踢了一脚宠物鹅，大声地呵斥，
12: 哼，你这懒家伙，以后要多下点蛋给我。
7: 这只可怜的鹅扑哧一声下了一个金蛋，杰克看到了，心里想，
9: 可怜的小家伙，他肯定总受欺负。
7: 巨人又接着对桌子上的竖琴说，
12: 竖琴，快唱首歌给我听。
7: 竖琴呢，就咿咿呀呀地唱起歌来，可是竖琴好像生病了，没唱几句就咳嗽

0: 起来。巨人生气极了，用力地把竖琴丢在了地上。杰克一直等到巨人去睡觉，他从锅里爬出来，偷偷地对鹅和竖琴说：
1: 你们太不幸福了，我想带你们离开这儿，你们愿意跟我走吗？
0: 竖琴和宠物鹅听到这话开心极了，他们对杰克说：
2: 那咱们快走吧，
3: 一会儿巨人醒了咱们就走不掉了。
0: 可是当杰克带着宠物鹅和竖琴跑出去的时候，巨人醒过来了，他看到杰克马上追了出去。杰克沿着豆茎快速地往下爬，很快杰克回到了地面，他跑回家拿来一把斧头砍倒了豆茎，巨人追不到杰克了。杰克对竖琴和宠物鹅说：
1: 你们已经安全了，快走吧。
0: 竖琴和宠物鹅说：
2: 我们觉得你是个好人，
3: 我们愿意跟着你，
2: 你
3: 可以
2: 收
3: 留
2: 我们
3: 吗？
0: 杰克就把竖琴和宠物鹅带回了家，而宠物鹅呢，每天都会给杰克下一个金蛋，杰克和妈妈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小兔在哪里？兔奶奶一大清早就把小兔叫起床，小兔在院子里做完早操，就吃奶奶给它做的香喷喷的早餐。吃完早餐，奶奶帮小兔收拾完碗筷，就在厨房里忙着整理东西，还打扫客厅。忙了一会儿，奶奶心想，怎么屋里一点声响都没有啊？小兔该上学了呀。奶奶赶紧找小兔，厨房里没有，客厅里没有，小兔的卧室里也没有，小兔上哪儿去了呢？奶奶心想，小兔一定在厕所里。她赶紧敲敲厕所的门，也没人应。奶奶推开门一看，厕所里也是空的。奶奶这下有点着急了。奶奶忽然想起，去看看小兔的书包还在不在。小兔的书包也不在了。哦，奶奶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小兔已经上学去了。奶奶有点生气地说，这个小东西出门前也不说一声。奶奶拿起笔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小兔的写字桌上。宝贝们，你知道奶奶写的是什么吗？对了，你们真聪明。奶奶写的是：小兔，以后出门不要忘记给家里人说再见。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善于游泳的大胃王。在一片蓝蓝的大海里，生活着一条金枪鱼。清晨，大海里的波涛温柔又平静，轻柔地呼唤着动物们起床。黄昏，温顺的浪涛变得活泼起来，席卷起一阵阵水花，和鱼儿们快乐地打水仗。这么美丽的地方，金枪鱼当然喜欢了。它在这里不知道生活了多少年，所有的鱼儿都亲切。

0: 切地叫他金枪鱼爷爷。金枪鱼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他的身体却很好。他还有两个特长，一是胃口特别大，二是游泳技术特别好。这一天，一只刚出生不久的长须鲸和金枪鱼相遇了。长须鲸礼貌地打招呼：
1: 金枪鱼爷爷，早上好。
0: 金枪鱼笑呵呵地回答：
2: 小家伙，早上好啊。
0: 打完招呼，长须鲸看着金枪鱼不停游动的身体，疑惑地问：
1: 金枪鱼爷爷，您和我说话的时候，身体为什么一直游动呢？您是有什么急事儿要去办吗？
0: 金枪鱼摇了摇头，笑着说：
2: 孩子，不是的，我们金枪鱼一辈子都在不停地游泳，因为我们需要让新鲜的水流流过鳃部来帮助我们呼吸。如果停止游泳，我们就会因为缺氧而死掉的。
0: 金枪鱼的话把长须鲸吓了一跳。
1: 啊，这么严重呀？金枪鱼爷爷，那您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呀？也要一直游动吗？
0: 金枪鱼点了点头，说：
2: 是啊，不过在睡觉的时候，我们游动的速度会变得慢下来，这样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
0: 长须鲸想了想，又问：
1: 金枪鱼爷爷，您这样一直不停地游动，一定很消耗体力吧？
0: 金枪鱼听了之后大声笑了起来：
2: 那是当然了，所以为了补充体力，我需要不停地吃东西，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呀。
0: 长须鲸羡慕地说：
1: 金枪鱼爷爷，您可真是太厉害了，我可以跟您学习游泳吗？我也想和您一样，游得又快又好。
0: 就这样，长须鲸每天跟着金枪鱼学游泳，海里的动物们经常能看到两个身影飞速闪过，那是金枪鱼和长须鲸正在比赛谁游得快呢。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金枪鱼爷爷需要不停地游动，才能够获得充足的氧气。但是因为不停地游动，他的体力消耗很大，所以金枪鱼爷爷要不停地进食，来保证充足的体力才行。他可是大海中名副其实的擅长游泳的大胃王呢。小朋友们可一定要记住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路途中遇到了一头胆小的狮子，狮子为了改变自己，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六集《惊险旅程》。那天夜里，多罗西和同伴们不得不在一棵大树下露营。铁皮人挥起斧子，砍下了一大堆的木柴。多罗西就用它们升起了一堆美丽的篝火，暖着身子。他和托托啊，分享了仅剩下的几片面包。可是明天该拿什么做早餐呢？他心里一点儿底儿都没有。这时，胆小的狮子说可以猎杀一头鹿，但是却被铁皮人阻止了。他实在是担心自己哭起来又被嗅住，于是胆小的狮子就自己去森林里找食物去了。稻草人啊，他找到了一棵结满坚果的树，

0: 他为多罗西摘了满满的一篮子。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多罗西都不会受到饥饿的威胁了。天亮后，多罗西在一条潺潺的溪水里洗了把脸，然后和大家一同出发了。上路后不久，他们就被一条大壕沟截断了去路。这条壕沟将树林隔成了两半，看不到尽头。胆小的狮子站在一旁，仔细地估量着壕沟的宽度。突然，他说道：
1: 我想，我能够跳过去。
0: 稻草人回答道：
2: 那就好办了，你可以将我们全部背过去，一次一个就行。
0: 胆小的狮子说：
1: 好吧，我来试试看，谁愿意第一个过去？
0: 稻草人说：
2: 我愿意，因为如果你掉下去了，多罗西会被摔死的，就是铁皮人也会被石头撞瘪的。但如果是我的话，后果不会那么严重，因为我即使摔下去也不会受伤。
0: 胆小的狮子承认道：
1: 其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摔下去，但是我想除了试一下外，没有其他办法了。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来试一下。
0: 于是稻草人就趴在了胆小的狮子的背上。这只大兽走到壕沟的边缘，将身子扶了下来，然后一跃而起，一下就跳到了壕沟的另一边。大家一阵欢呼，胆小的狮子又跳了几个来回，把多罗西、小狗托托和铁皮人一一地背了过去。壕沟这边的森林啊，更加茂密，景色也显得更加阴暗模糊。这里是卡利大的地盘。卡利大是一种身体像熊、头像老虎、又有着长而尖的爪子的野兽。胆小的狮子非常害怕它们。这时，又有一条又宽又深的壕沟挡住了一行人的去路。胆小的狮子瞧了一眼，就知道他是无论如何也跳不过去的。于是，他们坐下来商量办法。经过慎重的考虑，稻草人提议道：
2: 瞧，壕沟旁边有一棵大树，如果铁皮人能够砍倒它，使它倒向另一边，我们就能沿着它走过去了。
0: 胆小的狮子不禁赞叹道：这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狮子甚至怀疑稻草人的脑袋里装的不是稻草，而是真正的脑子呢。铁皮人二话不说，就按照稻草人说的做好了一切。正当他们准备跨越这座独木桥时，突然传来了尖锐的咆哮声。只见两只体型庞大的野兽向他们扑了过来。胆小的狮子惊呼着，浑身不禁哆嗦起来。稻草人大声喊道：
2: 我们快走。
0: 多罗西一把抱起托托，第一个跨上了桥，铁皮人紧跟在他的身后，接下来是稻草人。胆小的狮子虽然害怕，但也只能转过身去面对着卡利大。他昂起头，发出洪亮而可怕的怒吼。

0: 吓得多罗西一声尖叫，稻草人也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那两只猛兽更是停住了脚步，望着胆小的狮子发愣。突然间，卡利大似乎发现自己的身体比胆小的狮子要大得多，而且还是两个，于是就又扑了上来。这时，胆小的狮子已经跨过了壕沟，到了对面，而那两只猛兽正紧随其后，跨上树干做成的独木桥。胆小的狮子惊恐地对多罗西说：
1: 这下我们全完了，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撕成碎片。但是请你站在我的身后，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也要和他们拼到底。
0: 稻草人在一旁喊道：
2: 不要着急，我已经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0: 他要铁皮人赶快砍这边的树冠。铁皮人立刻遵命。就在两只卡利大要冲过来的时候，只听大树咔嚓一声断成了两截，带着那两只丑陋而凶猛的野兽一起坠入了壕沟。多罗西和同伴们收拾好行装再往前走。这时树木逐渐变得稀疏，这使他们兴奋起来。到了下午，他们突然遇到了一条大河，河水急速地流淌着。河的那边，黄砖道路依然向前延伸着，穿过一片美丽的田野。多罗西问道：
3: 我们怎么过河呢？
0: 稻草人回答道：
2: 这事儿不难，只要铁皮人能给我们造一个木筏子，我们就能漂流过去。
0: 于是铁皮人挥动起斧子，砍倒了一些小树，开始做起来。但是做一只木筏子却是一件费时费工的活儿。即使一刻不停地干，天黑的时候木筏子还是没有扎好。他们只好在树林里找了一个地方，一觉睡到了第二天早晨。小朋友们，面对危险的时候，铁皮人的善良，稻草人的智慧，胆小的狮子的勇气都展现了出来。可见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自己寻找的东西。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移舟泊烟处，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彤彤，你怎么不跟着我念呢？
7: 啊，爷爷，我在想，你之前说孟浩然写的这首《宿建德江》时，是为了通过写景色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那他当时悲愤什么呢？
0: 听了彤彤的问题，爷爷内心开心极了。没想到自己的孙子竟然真的开始对古诗产生了兴趣。他思索了一下，牵起了彤彤的手，就往书房走去。
6: 古宝，古宝，你在干什么呢？
8: 哎，真是稀奇，你今天怎么跟彤彤一起来找我了？

0: 难得彤彤对古诗有了兴趣，咱们今天一起去见见孟浩然吧。
1: 古宝看着彤彤好奇的眼睛，又看了看爷爷，开心地说：
2: 好，咱们俩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回到以前了，这次我们就一起吧。彤彤，你扶好爷爷，你们都站稳喽。
1: 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笼罩着三人，转眼间彤彤就听到水流击打着岸边的声音。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跟爷爷在一个湖边小屋里，房间里的蜡烛闪烁着，整个房间十分的昏暗。彤彤有点害怕，他紧紧地抱着爷爷，小声地说：
3: 爷爷，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0: 我们这是在唐朝呀。
3: 不是，我不是说年代，是这里这个房子。
1: 还没等爷爷回答彤彤，古宝就插话进来了：
2: 这里啊是传家的房子，我们的主角孟浩然马上就要到了。
1: 古宝话音刚落，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4: 传家，传家，醒醒，传家。
1: 彤彤显然被这敲门声吓了一跳，他紧张地看着爷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爷爷安慰似的摸了摸彤彤的头，朝着门外说道：
0: 您哪位呀？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
4: 在下姓孟，襄阳人士，我目前正在漫游吴越，刚巧我发现建德江中的那个小沙洲景色不错，所以才来叨扰您，希望您能带我过去。
1: 一听到那个人姓孟，彤彤立刻来了精神，大声地说道：
3: 爷爷，他姓孟，是孟浩然，一定。
1: 爷爷打断了彤彤的话，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去打开了房门，对门外的人说：
0: 去沙洲？客官，这都几点了，外面月亮都挂得那么高了，我和孙儿还要休息呢。不去不去，你快些走吧。
4: 哎哎，别关门别关门，不瞒您说，我已经遍寻此地了，可只有您一个船家，拜托老人家行个方便吧。
0: 看你仪表堂堂，一身书生气，一定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怎么就非要在这大晚上的去那小沙洲观景呢？
4: 哎，不瞒您说，在下孟浩然此番漫游吴越，我……
0: 哦，你说你是孟浩然，那个大诗人孟浩然？我的孙儿可是很喜欢您的诗的。行吧，我带你去那沙洲游览便是。彤彤啊，收拾一下东西，我们要跟孟先生去沙洲了。
1: 彤彤在屋里连忙答应着：
3: 来了来了，
1: 跟着爷爷出门了。这夜晚的湖边可真冷啊，彤彤冻得直打哆嗦。孟浩然看着发抖的彤彤，脱下了外衣给彤彤披上，并对爷爷说：
4: 老人家，您的孙子看起来眉清目秀的，一定是个聪明孩子呀，不过这晚上太冷了，您何必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呢？
0: 我这孙儿对诗词从来不怎么感兴趣，可唯独对孟大诗人您的作品情有独钟。彤彤呀，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孟先生吗？你要抓住机会呀。
1: 爷爷的话提醒了彤彤，他赶忙问孟浩然：
3: 孟先生，你为什么会漫游呢？是为了寻找创作诗词的灵感吗？
1: 彤彤的话似乎戳到了

0: 和孟浩然的痛处，只见他眼神暗淡地望着倒映着月光的湖面，低沉地说：
1: 哎，我呀，是因为仕途失败，所以才会来到这无月之地散心消愁啊。
2: 仕途失败？怎么可能？像您这样的大才子，不是应该很容易就能考取功名吗？
1: 哎，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想我孟浩然曾经恃才凌傲，一直在鹿门一带隐居，希望走以隐求仕的道路，可惜未能成功啊。之后我决定告别隐居生活，踌躇满志地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想实现为国效力的梦想，怎奈科举未中，我只能孤身一人，失意东归，开始了这漫游无月的生活呀。
0: 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孟浩然了，他求助一样地看着爷爷。爷爷领会了彤彤的意思，笑着对孟浩然说：
3: 孟先生啊，您才华横溢，一定不会被这点挫折难倒的。
1: 老人家，哪有那么简单呢？你看前面那烟雾缭绕的美丽沙洲，就像我的官途一样，迷雾环绕，看不清晰。唉，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呐。
0: 孟浩然悠悠地吟着诗句，丝毫没有发觉彤彤的惊讶。彤彤没有想到素剑得江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可是彤彤还是不太明白这首诗的意思，于是他拉了拉孟浩然的衣角，小声问道：
2: 孟先生，您吟唱的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0: 彤彤的话拉回了陷入沉思的孟浩然，只见他紧缩的眉头慢慢地舒展开了，他轻轻地俯下身子，面带微笑地对彤彤说：
1: 没想到你这孩童年龄不大，竟然对诗词有这么深的兴趣，哈哈哈。好，孺子可教，那孟某就为你解释一下吧。这头一句移舟泊烟渚，是说我们行船停靠在这烟雾弥漫的小沙洲边，而第二句日暮客愁新，则是说在这清冷的晚上，我的心头又涌上了新的愁思啊。
2: 哦，那我明白了，孟先生，这头两句是说我们现在停船所看到的景色和先生内心的想法，那这后两句是说什么呢？
1: 你看这远处的旷野无边无际的，那旷野上的树木看起来比天都高，你再看着江面映照着天空的月亮，就好像这月亮就在我们船边一样，这就是最后两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所说的含义呀。我呀，就是想通过这四句诗诉说一下内心的忧愁啊。
2: 原来如此啊，孟先生，你果然好有才华，你别太难过了，要知道你的诗词在以后可是学生们必须背诵的呢。
1: 以后必须背诵啊？你是说我的诗词会流传下去吗？哈哈哈，你这个小鬼说话可真是有趣。好，孟某就借你吉言了，朝廷不用又如何，我孟浩然要用纸笔书写更多的好诗妙诗，让世人看到我的抱负，听到我的理想，在历史上深深刻下我孟浩然三个字。
2: 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

0: 尽人。
1: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花朝节。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上老点缀贺花神。二月的春风轻柔的像绸缎一样，带走了冬天的寒冷，带来了明媚的春光。在这个处处充满馥郁花香的日子，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朝节。在这一天，明明跟着爸爸妈妈参加花朝会，一家人尽情地享受着这个充满诗意的节日。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急忙问身边的妈妈：
5: 妈妈，你们说花朝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可是花朝节是干什么的啊？哦，
6: 这个花朝节啊，又叫花神诞。这个节日呢，是为了纪念花神和百花的生日而设立的。但是由于气候的原因，南方和北方的花朝节日期是不太一样的。北方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而南方呢，则一般是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二。每年到了花朝节，人们都会外出踏青，姑娘们呢还会把红色的布条系在花枝上，希望自己能和花儿一样美丽又充满朝气。同时人们还会祭拜花神，祈求花神保佑花木茂盛。
4: 明明听了妈妈的解释，又急忙问：
5: 那我可以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吗？我也想和花儿一样好看。
4: 妈妈被明明逗乐了，笑着说：
6: 哎呀，这个习俗啊是女孩子的专利哦，而且我的小明明已经像花儿一样充满朝气了呀。
4: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有点遗憾地嘟了嘟嘴。妈妈看出明明有点不开心了，忙说：
6: 虽然在花枝上系红布条是女孩子的专利，可是啊，我这有一个花神的故事，男女生都能听哦。我的小明明想听故事吗？
4: 一说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恢复了神采，点了点头，期待地看着妈妈。妈妈欣慰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讲起了故事。
6: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崔元辉的人，在二月的一天去花园里赏花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容貌艳丽的姑娘。在他们之中，有一个叫簇簇的姑娘告诉崔元辉，他们要在这里设宴款待一个叫风仪的人。后来呢，风仪来了，崔元辉一群人就这样把酒言欢。突然风仪不小心打翻了酒杯，把簇簇姑娘的裙子弄脏了。爱美的簇簇呢，立刻就生气了，起身就走，宴会呢也就不欢而散了。
4: 这时明明打断了妈妈说：
5: 这个簇簇姑娘真爱美，不过她也太小气了，衣服脏了换一下就好了。就像我天天出去玩耍，衣服都会脏，为什么要生气呢？
4: 妈妈捏了捏明明的小脸说道：
6: 我这不是正要讲吗？第二天啊，簇簇竟然又来见崔元辉了。原来昨天那群姑娘都是花神，她们本来要在人间的花园里迎春怒放，可是那位叫风仪的风神却百般的阻挠。昨晚的宴会是花神们想向风

0: 衣求情，没想到簇簇啊却坏了大事。现在簇簇是来向崔元辉求救的，要求他准备一些红色的布条，画上日月星辰，在2月12这天系在花枝上。崔元辉按照簇簇的要求做了。到了2月12这天，果然狂风大作，可是因为花枝上有红色布条做保护，安然度过了这一夜。
1: 明明听了妈妈的故事，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大声说道：
2: 我知道了，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每一次到2月12的花朝节，人们都会在花枝上系红色布条，慢慢就变成了节日习俗啦。
1: 妈妈赞许地对明明伸出了大拇指，夸赞道：
0: 我的小明明可真是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呀。
1: 这时爸爸慢慢停下了车，原来到花朝会了。于是爸爸妈妈带着明明一起系花绳、吃花糕，度过了一个开心浪漫又有意义的花朝节。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3: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2: 可是牧羊女说，
4: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2: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4: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2: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5: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扰我们了。
2: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4: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2: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5: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2: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4: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2: 扫烟囱的人说，
5: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2: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 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宝贝儿，又到晚安故事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秋梨膏先生。秋梨膏先生有一个梨子形状的大罐子，里面装着秋梨膏。不管走到哪儿，秋梨膏先生都抱着他的大罐子，大罐子上面贴着商标，写着秋梨膏三个字。这天，秋梨膏先生遇到了馋嘴先生。馋嘴先生看到秋梨膏先生抱着的大罐子，淌下了一串口水，问道：
8: 我可以吃一点秋梨膏吗？
5: 当然可以。
2: 秋梨膏先生一边回答，一边拿出勺子，舀了一勺秋梨膏给馋嘴先生吃。馋嘴先生吃完，抹了抹嘴巴，高兴地夸赞秋梨膏先生：
8: 嗯，真好吃。
2: 后来，秋梨膏先生又遇到了开心小姐。开心小姐有点扭捏地问秋梨膏先生：
4: 我可以尝一口吗？
5: 当然可以。
2: 秋梨膏先生拿出勺子，挖了一大勺秋梨膏给开心小姐吃。吃完了秋梨膏，开心小姐满足地说：
4: 真好吃，我先

0: 现在非常开心。
1: 丘利高先生也回答，
2: 我也很开心。
1: 一路上，丘利高先生遇到了啤酒肚先生、大嘴巴先生、火柴棒小姐、口罩小姐、耳机小姐等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先生和小姐，他们都想吃一点丘利高。丘利高先生都拿出勺子，毫不吝啬地给他们吃。每个人都夸奖丘利高先生的丘利高真好吃。慢慢的，罐子里的丘利高吃完了，大罐子成了空罐子。谁也没有注意到，丘利高先生每舀一勺丘利高给别人吃的时候，他就会矮一点点。因为矮得不明显，所以都被大家忽略了。直到丘利高先生的大罐子成了空罐子，直到丘利高先生矮得都看不见了，也没有人发现这件事。现在丘利高先生比一只蚂蚁还小，靠在巨大的城堡式的大罐子边上，他再也抱不动他的大罐子了，更不能抱着他的大罐子走来走去了。丘利高先生靠在他的大罐子上打起盹儿来，一只小鸟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嘴里叼着的红果子扔进罐子里。一只狐狸走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一只梨子扔进去。一群蜜蜂飞过来，看到地上有个空罐子，把采来的花蜜都倒进了罐子里。还有小松鼠、小山羊、小老虎，大家都把自己喜欢的干果、鲜果扔进罐子里，同样也没有人发现。每个小动物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进罐子里时，丘利高先生都会长高一点点。等丘利高先生长得跟原来一样高，
3: 哇！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6: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2: 请233号取餐。
1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正在与法官交谈时，进来两个人，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锯，另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斧头。手举斧头的人先向法官告状道：
7: 尊敬的法官先生，我们两个人同时给财主老爷家劈木柴，因为我们两个人只有一把斧头，所以只好由我一个人来劈。我每劈一下，我这个伙伴站在一边就哎呦一声。等木柴劈完了，主人把劈柴的钱给了我，可我的这位伙伴要求对半分。柴是我劈的，这钱怎么能对半分呢？
6: 法官转过脸问拿锯的人：
8: 是不是这样？你还有什么说的？
6: 这个拿锯的人回答道：
9: 尊敬的法官先生，俗话说，乘船下海的人命是系在一起的。我这个伙伴借了钱就不仗义了，他劈柴时我也没闲着，他每劈一次我就跟着他喊一声哎呦，哎呦喊多了也是很累人的，他有多累我也有多累，因此这劈柴的钱他必须分我一半。
6: 法官听了犯了难，不知如何断案，他看了看阿凡提，希望阿凡提能帮助他。只见阿凡提从拿斧头的人手中要过劈柴的钱，然后将钱扔到地上，那枚银币掉到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每扔一次他就问那个拿锯的人：
1: 听到响声了吗？
6: 拿锯的人回答：
9: 听到了。
6: 就这样，阿凡提把银币往地上扔了七次，那个拿锯的人回答了七次。这之后，只见阿凡提不慌不忙地把钱还给了拿斧头的人，然后对拿锯的人说：
1: 一声钱响等于你的七声哎呦，如果砍柴的时候你在他旁边喊了七声哎呦的话，一声钱响就够你的了。你算算你哎呦了几声，现在你听了这么多声钱响，这还便宜你了呢，快走吧。
6: 阿凡提说完把两人打发走了。
10: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自从女娲创造了人，大地上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人们一直过着快乐平静的生活。过了很多年，有一次，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闹得到处都不安宁。最终祝融战胜了共工，然而共工并不服输，他一气之下用头使劲撞上不周山。
13: 轰隆隆一声巨响，不周山坍塌了，支撑天地之间的柱子断了，天倒了半边，露出了一个大洞，天火洒落在地上，地上出现一道道裂纹，洪水从地底喷涌而出。女娲目睹了这场灾难，她看着大地，只见山林燃起熊熊大火，田野里到处都是洪水，许多人被火围困在

0: 山顶上，还有许多人在水里挣扎。女娲难过极了，她立刻找到雨神，对雨神说：
1: 求你下一场大雨，扑灭天火，救救我的孩子们吧。
0: 于是雨神降下大雨，把天火熄灭了。接着女娲又造了船，救出挣扎在洪水中的人们。虽然地上的火熄灭了，可是天上的洞还在不断地向下喷火。女娲心想，
1: 天上的洞会给孩子们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天补上。
0: 于是女娲走遍大地，到处寻找补天用的石头。她找啊找啊，却总是找不到合适的石头。最后她来到大海里的一座仙山上，在山上找到了专门用来炼造石头的五色土。女娲用五色土炼出五色巨石，并且用这些石头把天补了起来。虽然补好了天，可是女娲还是高兴不起来。她叹了口气说：
1: 哎，天是补好了，可是支撑天地的柱子还是没找到。没有柱子，天还是会塌下来的。
0: 这时一只巨大的海龟游了过来，它对女娲说：
2: 您不要发愁，我愿意献出四条腿做天地间的柱子。
0: 女娲非常感动，她把海龟的腿竖立在大地的四方。从这以后，天空再也没有坍塌的危险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豌豆的故事。一天晚上，小兔子正在睡觉，突然一阵说话声把它吵醒了。原来是两个小细菌正在它床底下小声地商讨。
3: 过几天我们就来袭击这只小兔子吧，它的牙齿发炎了，咱们可以住到它的牙齿里面去。
2: 小兔子听到吓坏了。
4: 天哪，我被细菌盯上了，不行不行，我要赶紧想办法战胜他们才行。
2: 天亮了以后，小兔子跑到了食物王国，向豌豆将军求救。豌豆将军听了小兔子的请求后说，
5: 放心吧，小兔子，你今天吃饭的时候，在你的菜肴里加上香香的豌豆，我会让我的豌豆军队来对付那些可恶的细菌。
2: 于是小兔子就按照豌豆将军的方法，吃饭的时候加了很多的豌豆。豌豆将军穿着绿色的披风，挥舞着旗子对部下说，
5: 豌豆里的营养们，赶快到小兔子的身体里站岗吧，如果有细菌来伤害小兔子，你们就马上把细菌消灭掉。
2: 就这样，在豌豆将军的帮助下，小兔子牙齿上的炎症都消除了。小兔子激动地说，
4: 这下细菌来了，也不能住到我的牙齿里了。
2: 晚上小兔子睡觉的时候，细菌们又来了。一个细菌说，
6: 不好，豌豆将军住在小兔子的身体里，我们今天不能攻击小兔子了。
2: 另一个细菌说，
7: 我们还是要试一试，跟我来，我们一起去攻击小兔子的肠子。
2: 他们刚走到肠子的位置，豌豆将军出现了，他大喝一声，
5: 你们这些坏蛋，看我怎么消灭你们。
2: 接着他就和自己的部下一起把细菌们消灭了。第二天，小兔子醒来后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他感激地对豌豆将军说，
4: 有你这样威武的将军保卫我的身体，细菌和炎症再也不敢靠近我了。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第十八集，救助绿头鸭。
1: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和雁群飞过了塔山。他们飞到陶根湖附近，在这里停歇休息。陶根湖是一个面积很大的湖泊，鸟类繁多。湖边住着一只绿头鸭，它的名字叫雅洛。一天晚上，它和几只小鸭子玩耍的时候，被猎人打中了翅膀。它拼命逃跑，最终掉在了一个大庄园的门口，被路过的工人捡了回去，交给了庄园的女主人。女主人看到雅洛很漂亮，舍不得让她死去，帮她包扎了伤口，还帮她做了一个小窝。雅洛又疼又累，很快睡着了。当她醒来的时候，看见身旁站着一只猎狗。猎狗生气地对他说，
12: 我家女主人救了你，但是你别得意，最好老实一点，否则我一定让你好看。
1: 雅洛很害怕猎狗，总是躲得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在女主人的精心照料下，雅洛的伤势逐渐好转。慢慢的，他开始亲近猎狗， 他和猎狗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起来。有时候，他还能在猎狗身边睡上好几个小时。在庄园里，很多动物都对亚洛很友好，除了一只猫咪。那只猫咪总是吓唬亚洛，它对亚洛说：“
13: 等你再长得胖一些，女主人就会吃掉你。”
1: 猫咪还告诉亚洛，等到明年，陶耕湖的水就会被抽干，亚洛再也不能回去了。亚洛一点儿也不喜欢这只猫咪。不久之后，亚洛的伤完全好了，他随时都可以飞回陶耕湖，但是他舍不得离开女主人和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经常和亚洛一起玩耍，他们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一天早上，女主人在亚洛的身上套了一个绳圈，拴住了他的翅膀，然后把他交给工人。工人把他带到了陶耕湖，绳子很长，亚洛可以自由地在湖上活动。他看到了几个以前的同伴，高兴地呼

0: 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绿头鸭，这让亚洛非常难过。后来的几天，亚洛在湖上的时候，无论看到什么鸟都会大叫，
1: 不要靠近我，我是一只被人类抓住的鸟，你们靠近我会有危险的。
0: 这样一来，工人每次打猎都一无所获。这天早上，工人又带着亚洛去打猎，湖上飘过来一个鸟窝，鸟窝里坐着一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对他喊道，
2: 我是来救你的，尽量靠近水边，做好起飞的准备。
0: 原来这个小人儿就是尼尔斯，他和雁群在陶根湖附近休息的时候，发现了可怜的亚洛，很同情亚洛的遭遇。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可以救出亚洛。过了一会儿，鸟窝飘到了岸边，尼尔斯并没有马上走出来，而是一动不动地缩在鸟窝里。这时一群大雁飞了过来，在湖的上方来回飞了好几次。大雁的出现马上吸引了工人的注意，工人举起枪想射下几只大雁，可是大雁们飞得很高，在工人的射程之外。当工人的注意力只放在大雁身上时，尼尔斯急忙跑到亚洛身边，抽出小刀割断了亚洛身上的绳子。他对亚洛说，
2: 你自由了，赶紧飞走吧。
0: 虽然工人没有看到亚洛这边的情况，但猎狗看得一清二楚。就在亚洛马上要飞走的时候，猎狗跑过去堵住了亚洛的去路。这时尼尔斯冷静地对猎狗说，
2: 如果你还心存善意，就放了亚洛吧，不要让他被当作诱饵伤害他的同伴。
0: 猎狗听到尼尔斯的话，无奈地摇了摇头，让开了道路。他说，
3: 哎，你走吧亚洛，你太善良了，不应该被利用，不该困在这里。
0: 亚洛感激地看了一眼猎狗，展开翅膀飞走了。亚洛走后，女主人的家里一下子失去了很多快乐。女主人、猫咪和猎狗都很怀念亚洛，尤其是女主人的小儿子奥拉。奥拉知道亚洛回到了陶根湖，就一个人来到湖边寻找亚洛。他独自坐上一艘小船，一边摇晃着船桨，一边呼喊着亚洛的名字。但是奥拉没有注意到，这个小船漏了一个洞，船身里灌进了水，随时都会沉没。亚洛看到了小船上的奥拉，发现船快沉了，他自己无法救出奥拉，于是他赶紧去湖中央的小岛上找尼尔斯。他对尼尔斯说，
1: 亲爱的尼尔斯，我的朋友奥拉有生命危险，他坐的船就要沉了，请你救救他吧。
2: 别着急，我去找莫顿和阿卡帮忙。
0: 说完，尼尔斯叫上莫顿和阿卡，一起向湖中的小船飞去。在尼尔斯、莫顿和阿卡的帮助下，奥拉登上了小岛。女主人发现奥拉不见了，连忙和工人们四处寻找，找了一个晚上也没找到，只在湖边上看到了那个沉了一半的小船。他们猜想奥拉可能已经溺水身亡了。女主人伤心极了，她觉得这是上天在惩罚她，因为她和商人签署了协议，为了捕鱼试图抽干湖水。于是她和丈夫放弃了抽干湖水的决定。第二天，尼尔斯和大雁们把奥拉送回了家，女主人惊喜万分，她紧紧地抱住奥拉，不断地问她到底去了哪里。奥拉

笑了笑，他没有告诉妈妈关于尼尔斯和雁群的事情，只说他在湖边和鸟儿们玩累了，在草丛里睡着了。尼尔斯把奥拉送回家之后，又回到了陶庚湖。小朋友，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大米饭香喷喷，每天大家都要吃，一粒米一滴汗，农民伯伯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8: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砸碎的表。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本集故事里，加尼诺以前做魔术时砸碎的金表被家人发现了，他会受到惩罚吗？这天晚上，佣人卡特丽娜正在加尼诺的卧室里清扫房间。他在衣柜顶上发现了一块用手帕包着的金表。卡特丽娜把事情告诉了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和姐姐阿达，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9: 加尼诺，这块表怎么和我的表一模一样？还有，表盘为什么碎了？
10: 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解释一下。
11: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件小事儿罢了。
10: 什么？一块金表是小事儿？
11: 是啊，现在这块表已经成废物了。
10: 表是被你砸碎的？
11: 对，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弄碎的，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
10: 够了，什么叫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们。现在你马上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1: 当时我给小伙伴们表演魔术，玛丽内拉把她的妈妈奥尔卡夫人的表给我当道具，我就把奥尔卡夫人的表放在小盆子里，用棍子捣碎了。
10: 你弄碎了奥尔卡夫人的金表？
11: 对呀，你们也知道，这只是魔术表演，我总不能把一块破表还给奥尔卡夫人吧。所以我就把妈妈的表给了玛丽内拉，让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1: 听到这儿，妈妈突然捂住了嘴，手里端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9: 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说奥尔卡夫人的那只表怎么那么像我的表，原来是你搞的鬼。
12: 是啊，咱们还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 哎呀，糟糕，我们还告诉了她的丈夫，这下该怎么办呢？加尼诺，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9: 你这个捣蛋鬼，为什么一直不吭声呢？
11: 我本来是准备说的，但是我当时一说话，你们就告诉我，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不要问东问西，我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呀。
10: 好，我再问你，我们家的银瓶是怎么跑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的？
11: 嘿嘿，我只是觉得好玩，才把银瓶拿过去的。
1: 看到加尼诺得意的样子，爸爸气得瞪大眼睛，朝加尼诺走了过去。
10: 好玩是吗？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1: 看见爸爸生气了，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他围着桌子转，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
11: 我可没说过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这不是我的错呀。
10: 狡辩没用，快过来受罚。
1: 很快，加尼诺被爸爸抓住了，爸爸把他放在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第二天放学之后，加尼诺和妈妈阿达去拜访奥尔卡夫人。加尼诺把变魔术和银瓶的事情说了一遍，并向奥尔卡夫人道歉。
11: 对不起，因为我的过失，害您被当成偷窃狂了。
1: 突然，奥尔卡夫人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安乐椅都前后晃动了。
13: 这件事儿太有意思了，你们还让我吃药治病，我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太精彩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了。而你，小淘气包，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是吗？
1: 说完，奥尔卡夫人捧住加尼诺的脑袋，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妈妈和阿达显得很窘迫，这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9: 奥尔卡，真是抱歉，这孩子太顽皮了，今天我们就是带他来向你道歉的，你不用客气，好好骂他一顿。
13: 没事，小男孩调皮捣蛋很正常啊，你们不要想太多。
9: 可是你的丈夫也误以为你得了病。
13: 这个简单，我跟他说清楚就行了，他也不会责怪加尼诺的。哦对了，你看看我的脑子，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戴的是别人的金表。
1: 接着他回房间把金表和银瓶拿来还给了加尼诺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别，然后和妈妈阿达回家去了。到了晚上，加尼诺打开日记本，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心想，
11: 奥尔卡夫人真是善良啊，爸爸妈妈还有阿达都应该向奥尔卡夫人学习学习，学学人家是怎么对待男孩子的。
1: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5: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老虎不知道你身处悬崖》。傍晚时分，老猎人与小猎人准备好晚餐，他们没有打算回归宿营地。小猎人警惕地瞅着周围的环境，很害怕突然有一只猛虎不期而至。可是猛虎真的不请自来了，虎啸声响彻天地，将小猎人的心吓得砰砰直跳。他本能地抓好猎枪， 同时身体向老猎人凑过去。老猎人安慰小猎人道：
16: 别紧张，老虎比我们还紧张。
1: 老猎人和小猎人选择了一个有利地形，准备伺机逃离，可老虎并没有给他们机会，很快出现在篝火旁边。老虎看起来很愤怒，他不想有人侵入他的地盘。老虎开始发动攻击，老猎人与小猎人机智地还击着，同时慢慢向密林深处逃离。天渐渐黑下来了，他们俩迷了路。当他们逃到一个角落时，却意外地发现已经身处悬崖绝壁的边缘。他们不敢再挪动身体，只能一动不动地躲在石头后面。这时候猛虎正在四处寻找，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立刻扑上去。小猎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
3: 一旦老虎发现我身处悬崖，我就跳下去，绝不能当老虎的食物。
1: 老猎人压低了声音说道：
16: 老虎不知道我们身处悬崖，镇静些。
1: 老虎等了一夜也没有找到猎人的下落，他终于失去耐心离开了。两个疲惫的猎人回到宿营地，老猎人拍着小猎人的肩膀，小猎人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生活中困难和挫折就像老虎一样凶猛，当磨难像下山猛虎一样追逐你时，你也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暴露了自己的软肋，困难的魔爪就会迅速膨胀，让我们陷入泥潭。所以说，面对老虎依然得自信，气势上绝不能被压倒。老虎并不知道你身处悬崖，所以说坦然面对又如何？老虎也许会被你的坦然吓到，从而逃之夭夭。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猴王吃西瓜。猴王捡了个大西瓜，甭提有多高兴了，可是不知道怎么吃，想去问问别人吧，又怕丢面子，左思右想，还是把所有的猴召集起来开了会。猴王说：
6: 百姓们，大臣们，朕今天叫你们来，是为了让大家饱餐一顿大西瓜，但是在吃西瓜之前，我得考考谁最聪明，谁最笨。你们说这西瓜是吃皮呢，还是吃瓤呢？不过有话在先，谁也不许胡说八道。谁答对了，奖励他两份，答错了受惩罚。
0: 猴王刚说完，就有一个小毛猴抓耳挠腮的跑过来说：
7: 我知道，我知道，西瓜吃瓤，西瓜吃瓤。
0: 猴王刚想采纳他的意见，又站出来一个长尾巴黑猴。长尾巴黑猴摇头晃脑地说：
8: 我不同意小毛猴的说法，我认为西瓜应该吃皮。我在我姑妈家吃甜瓜的时候，就是吃皮。西瓜和甜瓜固然不同了，但总归都是瓜嘛，所以我认为西瓜也应该吃皮。
0: 长尾巴黑猴的发言引起一片争论，有的说：
7: 不对吧，我记得西瓜应该吃瓤来着。
0: 有的说：
8: 你别涂老帽了，西瓜应该吃皮。
7: 西瓜吃瓤，
8: 西瓜吃皮。
0: 大家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又站起一位老马猴。老马猴已经年过花甲，胡子都这么长了，他先咳嗽了两声：
9: 我来发表一下我的见解。西瓜嘛，自古以来就是吃皮的。你们看，我之所以老而不死，就是因为吃了西瓜皮呀。
0: 老马猴关键的发言改变了会场的形势，舆论开始一边倒。
8: 你看我说对吧，西瓜就是吃皮嘛。
9: 西瓜吃皮，
8: 西瓜吃皮，
3: 对，西瓜吃皮。
0: 猴王见大家都说西瓜吃皮，以为正确的答案已经找到了呢，就郑重地摆了摆手，大声说道：
6: 安静，安静，我来宣布一下结果。西瓜嘛，就是应该吃皮的，这我早就知道了。我最讨厌那种不懂装懂的人。小毛猴愣说西瓜吃瓤，那么好。

0: 吧，我们大家就都来吃西瓜皮，罚他一个吃瓤。
1: 于是群猴开展了一场吃西瓜皮的大战，唯有小毛猴蹲在嘎啦受惩罚，自己吃西瓜瓤。有个猴越吃越不是滋味，用胳膊捅了捅另一个猴。
0: 喂，我说老兄，这西瓜怎那么酸呢？
1: 另一个猴不以为然地说，
2: 哎，你是没吃过呀，西瓜嘛就是这味儿。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跳得最远的青蛙。夏日的池塘边，青蛙们排成一行，咕咕呱，咕咕呱，叫得真热闹。青蛙国王要在这儿举行一场跳远大赛。他清了清嗓子，对大家说：
9: 咕咕呱，大家静一下，这次比赛嘛，跳得最远的青蛙，我会把最大的荷叶蹦蹦床奖给他，大家一定要加油啦。
8: 跳得最远的青蛙就能得到最大的荷叶蹦蹦床。青蛙们个个鼓足了劲儿，白肚子都鼓得圆圆的。一只小青蛙用力蹬了蹬腿，起跳了。咚，它跳得可真远，一跳跳到了池塘中央。一只大眼睛青蛙撇撇嘴说：
10: 这不算什么，看我的。
8: 大眼睛青蛙蹲在池塘边，吸了一口气，起跳了。咚，它跳得更远，一跳跳到了池塘对岸。一只大嘴巴青蛙撇撇嘴说：
11: 这不算什么，看我的。
8: 咚，它跳得真远，一跳越过了对岸的小树林。最胖最胖的那只青蛙说：
12: 这不算什么。
8: 所有的青蛙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们觉得能跳到小树林已经够远了，想不到在胖青蛙眼里还不算什么。最胖最胖的那只青蛙骄傲地说：
12: 我能从夏天一直跳到冬天，看我的。
8: 不过它可不是朝前跑，而是掉过头，咚的一下跳到了他身后的泥洞里。胖青蛙很快就打起了呼噜。青蛙们摇着头说：
9: 哎，原来能从夏天跳到冬天是这样的啊，这只懒青蛙呀，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呢。
8: 不过大家忽然想起来，既然没有冠军产生，那么最大的荷叶蹦蹦床属于大家了。于是咕咕呱咕咕呱的声音又起来了，青蛙们又开始了快乐的歌唱。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of that mighty dragon, he ceased his fearless roar. His head was bent in sorrow, green scales fell like rain. Puff no longer went to play along the cherry lane without his lifelong friend.
1: 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7: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8: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7: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8: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7: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8: 快快来听吧。
9: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9: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9: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好心的女孩。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在海里游啊游啊，想快点赶到爸爸身边，把爸爸救起来。就这样，他游了整整一夜。这一夜真是太可怕了，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打着震耳欲聋的雷声，还有一道道闪电。天亮的时候，匹诺曹终于看见

0: 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岛，于是他拼了命地想游到岸上，可是没有成功。波浪翻腾追逐，他像一根稻草似的左右摇摆。最后，幸亏他运气好，一个巨浪把他推到了小岛的沙滩上。他精疲力尽地说，
1: 这一回我又侥幸得救了。
0: 这时天已经亮了，太阳露出笑脸，光芒四射，海面平静无风。匹诺曹脱下衣服，把衣服铺在地上晒干，接着他向四处望去，想在茫茫的海面上找到爸爸的小船。可是他看了又看，看到的只有天空和大海。他只好对自己说，
1: 嗨，我还是到处走一走吧，至少得知道这个岛叫什么名字，看看岛上是不是住着什么人。
0: 一想到这个岛上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他就发愁的想哭。正在这时，他看见离岸不远的地方游过来一条大鱼。这条鱼静静地游着，整个头露在水面上。匹诺曹大声喊道，
1: 喂，大鱼先生，我能跟您打听一件事吗？
0: 这条大鱼是一只海豚，它的脾气非常好。它对匹诺曹说，
2: 当然可以，你想问什么？
1: 请问这个岛上哪里能找到东西吃呢？
2: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就有吃的。
1: 怎么到那儿去呢？
2: 走左边那条小道，直走就行，准错不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您每天都在海上游，有没有见过一只小船？那只小船里坐着我的爸爸。
2: 你爸爸是谁？
1: 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可是我是天底下最坏的儿子。
2: 哎，昨夜下了暴风雨，那只小船很可能已经沉到大海里了。
1: 那我爸爸呢？
2: 你的爸爸可能被可怕的鲨鱼吃掉了。这几天有几条鲨鱼在这片海里搞破坏，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0: 听到海豚的话，匹诺曹吓得打起哆嗦来。他问海豚，
1: 那条鲨鱼很大吗？
2: 非常非常大，它比一座五层大楼还高，嘴巴又大又深，可以开进去整整一列火车，再加上冒烟的火车头。
1: 我的天哪，这太可怕了。
0: 说完，匹诺曹赶紧穿上衣服，转过头对海豚说，
1: 谢谢您大鱼先生，我得赶紧走了。
0: 说完，匹诺曹赶紧踏上小道，加快步子走了起来，快得就像一阵风。走了半个小时，他来到一个叫蜜蜂国的地方，大街上都是来去匆忙的人，他们不停地干活，一刻也不停歇。匹诺曹看着这些勤劳的人，他心想，
1: 我明白了，这儿不是我待的地方，我生下来可不是为了干活。
0: 这时他饿得要命，他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只有两个办法可以吃到东西，要么找点活干，要么做个乞丐，讨块面包吃。可是爸爸曾经告诉他，乞讨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只有那些很没出息的人才去乞讨，其他的人都是靠劳动来赚钱， 不劳动肯定会挨饿。这时，街上来了一个人，他满头大汗，一个人费力地拉着两车煤。匹诺曹断定他是个好人，于是走了过去，不好意思地对他说：
1: 您能给我一块面包吗？我实在太饿了。
0: 拉煤的人看了看匹诺曹，说：
3: 我可以给你四个面包，只要你帮我拉着两车煤回家。
1: 这可不行，我从来不拉车。
3: 看来你真的很骄傲啊，既然你不愿意干活，那就只能饿着了。
0: 说完，拉煤的人离开了。又过了半个小时，这里至少走过了20个人。匹诺曹向他们讨要面包，他们都让匹诺曹干活，匹诺曹拒绝了他们。最后，一位看起来很和善的女孩走了过来，她提着2罐水。匹诺曹对她说：
1: 您好，您能给我一口水喝吗？我的喉咙渴得要命。
4: 喝吧，喝多少都行。
0: 匹诺曹像块海绵似的吸饱了水，然后他擦了擦嘴，低声说：
1: 现在不渴了，可是我还是很饿。
0: 好心的女孩听到了，对他说：
4: 这里有2罐水，你帮我拿一罐送到我家里，我就给你一大块面包。
0: 匹诺曹看了看罐子，犹豫起来：
4: 除了面包，我还可以给你一大盆蔬菜，还有一块糖。
0: 匹诺曹听到有糖吃，再也没法抗拒，下定决心说：
1: 那好吧，我就帮您把这罐水送到家里去吧。
0: 水罐很重，匹诺曹用2只手拿不动，就用头来顶。到了家里，女孩让匹诺曹坐在一张铺好台布的小桌子旁边，在她面前放上面包、蔬菜和糖。匹诺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全吃完了。然后他就抬起头来，想谢谢这个好心的女孩。可是当他认真地看着这个女孩时，突然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接着他大叫起来：
1: 我的天哪！
0: 匹诺曹坐在那里发呆，一动也不动，眼睛瞪得圆圆的，手里的叉子高高的举着，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4: 你为什么这样惊奇？
1: 你有同样的声音，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头发。是的，你也有天蓝色的头发。您就是仙女吧？我的好仙女，请您别再骗我了，我已经哭够了，我已经受够苦了。
0: 说完，匹诺曹跪倒在地，抱住这个女孩的膝盖，大哭起来。小朋友，这个女孩真的是仙女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 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

0: 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1: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0: 一位大人说，
2: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0: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3: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0: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3: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0: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3: 咦，没有下雨啊。
0: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3: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0: 王子回答，
4: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0: 燕子很惊讶，
3: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0: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4: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0: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3: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4: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0: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3: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0: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4: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0: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3: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4: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3: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0: 王子说，
4: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0: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3: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4: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3: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

0: 勃的布伦娜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微笑着对提问的同学说：“
1: 当然可以。”
0: 说完，他反问这位同学：“
1: 如果你走进一片苹果园，凭肉眼你能很快找出园中最粗的一棵苹果树吗？”
0: 这位同学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2: 这似乎有些困难。”
0: 布伦娜看了一眼台下的听众说道：“
1: 其实并不难，那棵结果子最多的苹果树一定是最粗的。”
0: 有听众马上问布伦娜：“
3: 这有什么诀窍吗？”
0: 布伦娜提高了声音：“
1: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个体都是地球能量的载体和流通的管道，只有自己的能量输送出去了，才会有更多的能量补充进来。所以我们就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苹果树结果子的初期，有些果树长得又粗又壮，但因结果子少，几年后就被结果子多的果树超过了。只有那些愿意奉献自己能量的果树，才能够得到土地的能量回馈，从而长得更加粗壮，结出更多的果实来。
0: 做人处事就和苹果树结果一样，拒绝付出就是拒绝成长。一个奉献的越多的人，存在就越强大，生命也就愈加的丰富和繁盛。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借滑板》。周末到了，小猫、小狗和小老虎一起去广场上玩滑板，三个小伙伴在广场上玩得可开心了。可是没过多久，小老虎的滑板撞掉了一个轮子，小老虎急坏了，他伤心地说：“
8: 这可怎么办？如果把滑板送去修理，要花上半天的时间，那今天我就没办法和你们一起玩了。”
7: 小狗安慰他说：“
9: 没关系的，咱们可以下次再一起玩。”
7: 这时，小猫灵机一动，指着不远处的一所房子对小老虎说：“
10: 不用等下次，那边是山羊阿姨的家，她家里有一个滑板，咱们去借来玩吧。”
7: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山羊阿姨家的院子外面。小老虎跑到门前，重重地敲了敲门，大声喊道：“
8: 山羊阿姨在家吗？快来开门啊！”
7: 屋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小老虎以为山羊阿姨没听到，于是敲得更大声了，可是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小猫说：“
10: 我到墙上看看去。”
7: 说完，它噌的一下跳到了墙上，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它干脆跳进院子里，冲着屋子大喊：“
10: 山羊阿姨在家吗？”
7: 屋子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猫又跳出了墙外，对小老虎摇摇头。小老虎很失望，它低着头说：“
8: 哎，山羊阿姨应该不在家，我们还是走吧。”
7: 看到小老虎失望的样子，小狗想再试一试，它走到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小声说：“
9: 山羊阿姨，您在家吗？我们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7: 不一会儿，门竟然开了。看着门口的山羊阿姨，三个小伙伴很惊讶。小老虎问：“
8: 原来您在家呀，那您刚才为什么不开门呢？”
7: 山羊阿姨摇了摇头，对小老虎说：“
11: 你呀，都快把我家的门敲坏了，还有小猫，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跳进了我家的院子，这让我很不高兴。小狗多有礼貌呀，你们应该向它学习。”
7: 小老虎和小猫都惭愧地低下了头，连忙向山羊阿姨道歉。

然后，小老虎向山羊阿姨借了滑板，他们回到广场上，继续开心地玩耍起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去别人家拜访的时候，敲门的声音不能太大，如果没有房屋主人的允许，是不能随意进入人家的院子的。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要听到的故事是乌鸦喝水。一只乌鸦口渴了，它在低空盘旋着找水喝，可是由于干旱，连河里都没有水。乌鸦找了很久很久，终于发现河岸边有一个水瓶，便高兴地飞了过去，稳稳地停在水瓶口。

0: 准备痛痛快快地喝水。可是水瓶里水太少了，瓶口又小，瓶颈又长，乌鸦的嘴无论如何也够不着水，它气坏了。
1: 啊，这是谁设计的瓶子？这瓶子用都用不成。
0: 乌鸦又无奈地说，
1: 哎，只能试着把水瓶撞倒才能喝到水了。
0: 于是乌鸦从高空往下冲，猛烈撞击水瓶，可是水瓶太重了，乌鸦用尽全身的力气，水瓶仍然一动不动。乌鸦生气了，他想，
1: 看来我只能用石子把瓶子砸烂才能喝到水了。
0: 于是乌鸦就从不远处叼来了一个石子向瓶子砸过去，没想到石子不偏不倚，扑通一声正好落进了水瓶里。乌鸦飞下去，看到水瓶一点儿都没破，不过他发现石子沉入瓶底，里面的水好像比原来高了一些。
1: 有办法了，这下我可以喝到水了。
0: 乌鸦非常高兴，它哇哇大叫着开始行动起来。它叼来许多石子，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投到水瓶里。随着石子的增多，水瓶里的水也一点一点地慢慢往上升。终于，水瓶里的水快升到瓶口了，而乌鸦总算可以喝到水了。它站在水瓶口，喝着甘甜可口的水，心里是那么痛快、舒畅。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马头琴的传说。马头琴是蒙古人最喜爱的乐器，它奏出的乐曲最能体现蒙古人的草原生活特色。关于马头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在很久以前，有个年轻的放牧人叫巴特尔，靠给王爷家放马为生。在一个寒冷的初春，巴特尔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失散的马匹。在一个湖边，巴特尔听到悲伤的马叫声，他循着声音去寻找，结果看见湖面上破了一个冰窟窿，一匹小白马掉进了湖里。小白驹流着眼泪，冻得浑身发抖，巴特尔把他救了上来，带回了家。以后巴特尔走到哪里，小白马就跟到哪里。晚上巴特尔睡觉时，他就站在毡房外守着。几年后，小白马长大了，他四肢矫健，毛色发亮，体型匀称，是难得一见的一匹好马。在一次赛马比赛上，巴特尔骑着他的白马获得了第一名，高兴极了。然而灾难也在这个时候降临了，王爷看中了这匹白马，派人强行从巴特尔手中抢走了他。但是白马非常倔强，他们无法驯服，于是王爷派了四个壮汉用绳子套牢白马，套上马鞍，强行骑上白马。这时白马长叫一声，把几个壮汉撞倒，将王爷摔下马背，冲出了马场。王爷生气极了，派了很多人围捕白马，并下令用弓箭射杀他。白马不幸中箭，但仍然拼死逃了出去。这天深夜，巴特尔在毡房里突然听到他手

0: 细的马叫声，这声音痛苦而犀利。巴特尔跑出毡房一看，果然是心爱的白马回来了。白马跑到主人跟前，一头栽倒在地上，喘着粗气，流着眼泪，温顺地看着巴特尔，慢慢闭上了眼睛。巴特尔悲痛极了，他在心爱的白马身边守了三天三夜。为了纪念白马，他产生了一个想法，
1: 我要用白马的身体做一把乐器。
0: 于是他将白马的后腿骨制成了琴身，在一头雕出马头的形状，用马尾制成了琴弦，并且给这个乐器起名马头琴。马头琴奏出的旋律深沉粗犷，如泣如诉，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这个久远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2: 国王就下令，
4: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2: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5: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2: 另一位女人说，
6: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2: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7: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2: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他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人气动物大赛。一年一度的人气动物大赛又开始了，森林里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为自己最喜欢的动物投上一票。小老虎劳拉自信满满，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人气王。
10: 老虎叔叔、豹子阿姨、狼舅舅还有狐狸婶婶都那么喜欢我，每次见我都给我零食，其他小动物们肯定也会把票都投给我的。
9: 很快比赛结果就出来了，没想到获得人气王称号的居然是平时一点都不起眼的笨笨熊。自己的选票只得了两票，一票是妈妈投给自己的，还有一票是自己投给自己的，大家都把选票投给了笨笨熊。劳拉伤心极了，她一边往家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10: 难道我一点都不受大家喜欢吗？
9: 走着走着，劳拉遇到了正在梳理羽毛的小夜莺，她抬起头问，
10: 小夜莺，你不喜欢我吗？为什么没有把人气王的选票投给我呢？
9: 小夜莺停下了歌声，对劳拉说：
0: 上次我在树上练习唱歌，在我唱得正开心的时候，你却走过来对我说，我的歌声难听得像是噪音。笨笨熊可不一样，他还夸我唱歌唱得像风铃一样好听呢。
9: 这时，小松鼠抱着一颗大大的松果，从另一棵树上跑了过来，对劳拉说：
11: 还有还有，有一次我正在搬运松果，你走过来嘲笑我是个没有力气的小不点儿。但是笨笨熊看到我，不仅夸赞我勤劳，还会帮我一起搬松果呢。
9: 听了小夜莺和小松鼠的话，劳拉觉得羞愧极了。他突然想起自己平时的确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情，比如学山羊老伯拄着拐杖走路，说麻雀妹妹的花衣服土气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第二天，劳拉来到了笨笨熊的家里，向他请教怎么才能变得受欢迎。笨笨熊笑着挠挠

0: 头说，
1: 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受欢迎，但是妈妈说过，只要你真心的喜欢别人，友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大家都会喜欢你的。
0: 劳拉听了，用力地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劳拉再也不嘲笑或者模仿其他动物了。如果有谁遇到了困难，她还常常伸手帮助。慢慢的，大家也越来越喜欢劳拉了。小朋友们，友善待人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用心待人，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13: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4: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14: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13: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14: 不知道。
13: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Camp 是扎营的意思， in the forest 表示在森林里。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0: 我们记住了。
1: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0: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2: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0: 好啊好啊。
2: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0: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2: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fly 是飞的意思，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bats fly in the forest， 蝙蝠在森林里飞。
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笑笑又说：
0: 蝙蝠只在夜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2: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它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它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它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1: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0: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2: 没错，就是猫头鹰。
0: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猫头鹰 owl。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hunt 是捕猎的意思，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Owls hunt in the forest.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1: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 We camp in the forest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沈姓篇。沈姓有很多来源，其中之一是四姓。四姓是夏朝的国姓，夏朝崛起后灭掉了一个嬴姓的沈国。沈国被灭掉后，夏朝就在当地建立了四姓的沈国。四姓沈国在夏朝灭亡后，又先后被商朝和周朝所灭。四姓沈国的后人就都跑到了楚国，他们为了留念

0: 现自己是沈国的后代，就改姓为沈。沈姓中比较出名的一个人叫做沈括。沈括是宋朝的一名大官，他一生都在进行科学研究，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沈括小的时候，有一天他正在自己的家里背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一诗：
1: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0: 突然一阵风吹来，把院子里树上的桃花吹落在地。沈括心想，
1: 为什么山下的桃花四月份的时候都凋谢了，而山上寺庙里的桃花却刚刚开放呢？白居易不会不知道这点常识啊。
0: 沈括想了很久都想不出来答案，就去问自己的母亲。
1: 母亲，为什么山下的桃花四月份的时候都凋谢了，而山上寺庙里的桃花却刚刚开放呢？
0: 母亲告诉沈括，
2: 孩子，这个问题你去山上一趟就知道了。
0: 沈括的母亲就安排侍从陪着沈括去山上游玩。沈括来到山上，果然满山的桃花正在盛开，这可把小沈括难住了。
1: 同样是桃花，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时候山上吹来了一阵风，把沈括吹得打了一个冷颤。沈括顿时恍然大悟，拍着自己的脑门大声说，
1: 我明白了，原来山上地势高温度低，所以花开的就晚了，这是由气候条件决定的。
0: 小沈括回到家后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记录下来，从此沈括博览群书，在晚年的时候写下了《梦溪笔谈》这本巨著。书中记载了当时气象科技发展的最高成就，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

0: 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3: DJ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

0: 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1: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0: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2: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0: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2: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0: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3: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0: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2: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0: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

0: 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1: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0: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1: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0: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2: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0: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2: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0: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1: 让我先来试一试。
0: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0: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0: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1: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0: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3: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1: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0: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0: 结果他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0: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1: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0: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0: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1: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0: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1: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0: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4: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0: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0: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0: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陶宗仪写书。陶宗仪，元朝末年的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自幼刻苦读书，广览群书，因而学识渊博。成语《基业成书》讲述的便是他的故事。陶宗仪进士考试时不幸落榜，但他并不气馁，而是从城市搬到乡下继续刻苦读书。他每天下地干活时，总是随身带着笔和墨，在耕田锄地的间隙，他就把带的书拿出来阅读。村子里的人都笑话他，说道：
10: 陶宗仪，你不好好干活还看什么书啊，真以为自己是大学问家呀。
9: 陶宗仪听了也不生气，继续看自己的书。山村的田野上找不到纸，他就从树上摘几片大一些的叶子，把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对生活的观察记录在上面。回到家里，陶宗仪把这些树叶放在一个瓦罐，等瓦罐装满了树叶，他就把瓦罐埋在一棵大树下面。不知不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陶宗仪埋在大树下的瓦罐已经有十多个了。有人对陶宗仪的做法十分不理解，问道：
11: 你为什么在树叶上写书，并且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啊？
9: 陶宗仪听了之后笑了笑，说道：
6: 学习就应该像在叶子上写书一样持之以恒，不论学习条件的好与坏，只要我勤学苦练坚持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功的。
9: 后来陶宗仪把这些瓦罐里的树叶都整理出来，编成了一本叫做《南村辍耕录》的书，很受欢迎。该书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都很高。
7: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8: 快乐卷卷猫，世界。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没有牙齿的大老虎。大老虎壮壮的牙齿又尖又长，森林里的大伙都觉得它的牙齿特别厉害，只有狐狸拉拉说，
2: 我不怕，我还能把壮壮的牙齿全拔掉呢。
1: 可是大家谁都不相信，都说拉拉在吹牛。于是狐狸拉拉真的去找壮壮了，他带了一大包礼物。
2: 啊，尊敬的大王，我给你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1: 糖是什么？壮壮从来没有尝过。他吃了一粒奶油糖，啊哈，好吃极了。从此拉拉就常常送糖过来，壮壮吃了一粒又一粒，连刷牙的时候糖也含在嘴里呢。壮壮的好朋友狮子毛毛告诉他，糖吃得太多又不刷牙，牙齿会坏掉的。壮壮听了以后正要去刷牙，狐狸拉拉又来了。
2: 哎呦，壮壮把牙齿上的糖全刷掉了，多可惜呀。
1: 馋嘴的壮壮听了拉拉的话，不刷牙了。过了些时候，半夜里壮壮牙痛了，痛得他捂着脸哇哇的叫。壮壮连忙去找牙科大夫马医生。
3: 哎呦哎呦，快快把我的牙拔了吧。
1: 马医生一听要给壮壮拔牙，吓得门也不敢开了。壮壮又找牛大夫，牛大夫也连忙说，
4: 我不敢拔你的牙。
1: 每个大夫都不敢给壮壮拔牙。很快壮壮的脸就肿起来了，痛得他直叫唤，
3: 谁把我的牙拔掉，我就让他做大王。
1: 这时拉拉穿着白大衣来了，
2: 我来拔吧。
1: 壮壮谢了又谢，拉拉看了看他的牙说，
2: 哎呦呦，你的牙全蛀掉了，得全拔掉。
1: 壮壮哭丧着脸说，
3: 只要不痛就拔吧。
1: 这回拉拉把壮壮的牙全拔掉了。你瞧，这只没有牙齿的老虎壮壮成了瘪嘴老虎了。壮壮还挺感激拉拉的呢，他说，
3: 还是拉拉好啊，又送我糖吃，又替我拔牙。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各位小朋友，吃了东西是要刷牙的，特别是晚上睡觉前一定要刷牙，否则牙齿就会像老虎壮壮一样坏掉的。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展览会的夜晚，凉爽的傍晚来临了，威伯还在稻草中间睡着，夏洛正在织一张网，坦普尔曼那敏锐的鼻子在空气中嗅到很多好闻的味道，他又饿又渴，决定出去探险了。坦普尔曼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往外溜去，这时候夏洛在他身后喊道，
3: 给我带一个单词回来吧，今晚我要最后一次往网里织字。
2: 老鼠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消失在黑暗里了。他一点也不愿意被看成一个小搬运工。游乐场里灯火通明，能听到从里面传出的游戏机的响声，还有旋转木马旁的音乐声，电话亭里男人呼叫电话号码的声音。孩子们在小睡之后又恢复了活力，芬遇到了他的朋友亨利·富塞，亨利·富塞邀请他一起去坐大转轮，还送了他一张票。阿拉贝尔太太望向繁星点点的夜空，看到她的小女儿正和亨利·富塞坐在一起，往天上转得越来越高。当看到芬娜开心的样子，她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坦普尔曼始终躲避着灯光，在牲口棚后面的草丛里，他发现了一张折叠起来的报纸，里面包着某个人吃剩的午餐。
4: 哇，这个人吃的真不错，油煎火腿三明治，瑞士奶酪，一点儿煮鸡蛋，还有一个苹果糊。
2: 老鼠爬进去把这些全吃光了，然后他从报纸上撕下一个字，卷起来往威伯的猪圈叼去。当老鼠带着那片报纸回来时，夏洛的网几乎快织成了，他事先在网中间留了一个空。这时猪圈四周并没有人，只有老鼠、蜘蛛和那头猪。
3: 我希望你给我带来一个好词儿，那将是我织的最后一个词了。
4: 这就是，
2: 坦普尔曼说着打开了纸卷儿，
3: 上面说什么？
4: 上面写的是谦恭。
3: 谦恭，谦恭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不骄傲，一个意思是贴近大地。这词儿对威伯太合适了，他不骄傲，而且他也和土壤非常亲近。
4: 很好，我希望你能满意。我要去把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到拿和搬上了。我到展览会来是为了使自己开心的，而不是为了送报纸的。
3: 你帮了很大的忙，快去吧，如果你想在展览会上找到更多好东西的话。
4: 我要去狂吃一整夜，老杨说的对，这个展览会是老鼠的天堂，那么多吃的，那么多喝的，到处都有可以收藏的好东西。

0: 东西。再见再见，我谦恭的威本，也对你说声再见吧，夏洛，你这个老阴谋家。这将是一只老鼠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1: 老鼠说完就在黑暗中消失了。夏洛回到他的工作上来，现在天已经很黑了，不远处焰火开始升空了。等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夫妇还有路卫从大看台那里回来时，夏洛已经织完了他的网。谦恭这个词被整齐地织在网中央。在黑暗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每个人都玩得又累又尽兴。芬和埃弗里爬进卡车躺了下来，把那条印第安毛毯盖到身上。路威给威伯加了点新鲜的稻草。阿拉贝尔先生拍了拍威伯，
2: 我们该回家了，明天见。
1: 大人们进了卡车，威伯先听到了引擎开动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卡车慢慢离去的声音。就在快要入睡时，他对夏洛说了起来：
3: 再给我唱一遍那支歌吧。
4: 今晚不能了，我太累了。
3: 你在哪儿？我看不到你，你在网里吗？
4: 我在后面猪圈后的一个角落上面。
3: 你为什么不在你的网里？你可是从不离开你的网的。
4: 我今晚得离开了。
1: 威伯闭上眼，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3: 夏洛，你真的认为祖克曼会让我活下去，冬天来的时候也不杀我吗？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4: 当然，你是头明珠，也是头好猪，明天你可能会得大奖的，整个世界将会知道你的名字的，祖克曼会为拥有你这样一头猪而骄傲的。你不要害怕，威伯，什么也不必担心，你大概会永远活下去的。现在去睡吧。
1: 安静了一会儿之后，又听到了威伯的声音。
3: 你在那上面做什么呢，夏洛？
4: 哦，造一样东西，像往常那样。
3: 那是给我造的吗？
4: 不，这次不同，这次是为我自己造的。
3: 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吧。
4: 我会在明天早晨告诉你。等到天空中出现第一道晨光，麻雀们开始喳喳叫，公鸡啼叫的时候，等到早起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时候，你再抬头看我造的东西，我将给你看我的一件杰作。
1: 在他说完之前，威伯就已经睡着了。威伯从稻草里传出的呼噜声告诉了他这一点。数里外的阿拉贝尔家，父亲正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吃着桃子罐头，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埃弗里已经在楼上睡着了，阿拉贝尔太太正在给芬掖被子，她吻了女儿一下，问道：
5: 你在展览会上玩得开心吗？和亨利复赛？
6: 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这么开心过呀。
5: 那真是太好了。
1: 这是一个凉爽的夜晚，明天威伯能拿到展览会的大奖吗？夏洛的杰作又是怎么样的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笑嘻嘻和苦哈哈》。很久以前，在一个镇子上住着两兄妹。

0: 一个名叫笑嘻嘻，另一个名叫苦哈哈。他们都是邮递员，每天都会挨家挨户地去送信。笑嘻嘻每天都很高兴，好像什么事儿都难不倒他，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但是苦哈哈每天都很苦闷，经常唉声叹气的，大家都不喜欢接近他。有一天，笑嘻嘻很早就起床了，他推开门，看见太阳公公高高的挂在天上，就笑着说：
1: 今天的天气太好了，我一定要早早的把信都送完。
0: 说着，他快步走了出去。不一会儿，苦哈哈也出门了，他抬头看了看太阳，皱了皱眉头说：
2: 哎，看太阳就知道今天肯定特别热，我还要顶着太阳送好多信，什么时候才能送完呀？
0: 很快，半天过去了，笑嘻嘻已经送出了好多信，只剩下几封信了。他开心地边走边跳，苦哈哈忙活了一上午，可是只送了一半的信。看着剩下的信，他很是发愁，
2: 还有这么多信呢，也不知道下午能不能送完。
0: 时间过得很快，太阳已经落山了，笑嘻嘻早就送完信回家了，可是苦哈哈还是没送完信。他在路边一边哭着一边向前走。这时，一个老奶奶看到了他，对他说：
3: 哎呀，这不是苦哈哈吗？什么事这么伤心呢？
2: 天这么晚了，我的信还没送完，我妹妹早就送完信了，为什么她总是比我做得好？
3: 那是因为她总是很乐观，你要向她学习，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这样做起事来才能又快又好。
0: 听了老奶奶的话，苦哈哈一下明白了好多东西，他擦干眼泪，感谢了老奶奶，就赶快送信去了。从此以后，苦哈哈再也不愁眉苦脸了，他和妹妹一样，每天开心地出门送信，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慢慢的，他的朋友多了起来，朋友们都说他不能再叫苦哈哈了，应该叫笑哈哈才对。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翔。

0: 故事的海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4: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4: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4: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9: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3: 宝贝，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圣诞老人的礼物》。在圣诞节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孩子们都会做同一件事情，把一只或长或短或红或绿的圣诞袜挂在床头，然后爬上床，闭上眼睛，等圣诞老人趁他们睡熟了的时候溜进来，把礼物放进袜子里。但是在今年的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小猪做的事情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挂在床头的是一顶圣诞帽。小猪心想，
10: 每年都往床头放袜子真的很没劲呢，难怪每年圣诞老人都只给大家差不多的礼物，不是玩具汽车就是画册，再不呢一定是罐味道怪怪的糖果。我希望今年可以收到不一样的礼物。
13: 夜深了，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几乎可以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圣诞老人扛着一大袋子礼物出现了，他轻手轻脚地走进了孩子们的房间，在床头的袜子里放下一件又一件礼物。当他来到小猪的房间的时候，在小猪的床边停住了。
14: 哇，这是一顶多么漂亮的圣诞帽啊。
13: 没错，小猪准备的帽子顶上结着绒绒的小球，在帽子的边缘镶着一圈毛茸茸的白边，整顶帽子上还

着银粉，在光线并不充足的房间里一闪一闪，漂亮极了。圣诞老人忍不住伸了手，摘下自己头上戴了好多年旧了薄了的帽子，戴上了这顶漂亮的新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又轻又暖，真舒服。圣诞老人戴着新帽子觉得好幸福，为了感谢小猪的帽子，圣诞老人决定送给小猪最特别的礼物。他摘下了天上正在闪烁的星光，放进了小猪的房间，这样小猪明天一觉醒来就会发现房间的天花板上有无数颗星星在闪烁。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的名字叫做《小刺猬卖冰糖葫芦》。在广阔的大草原上，住着兔子、狐狸、松鼠等等很多很多的小动物，大家都靠着自己的本领，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只有一只小刺猬，它什么都不会，每天只能捡捡地上掉落的野果充饥，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有一天，它在草原上闲逛的时候，遇见了狐狸。

0: 看见狐狸的手里拿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可好看了。于是他问狐狸：
1: 狐狸先生，您手里的气球实在是太好看了，能不能送给我一只啊？
0: 狐狸先生摆了摆手，对他说：
2: 不行不行，我这气球是用来卖的，草原上的小动物们都很喜欢我的气球，每天很快就能卖光了，我不能送给你。
0: 小刺猬一听，只好垂头丧气地走了。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想到，
1: 既然气球这么受大家的喜欢，那我以后也来卖气球吧，这样一来，我以后就不用再发愁没有钱买吃的了。
0: 说干就干，小刺猬翻过了好几座山，去集市里买了一大包气球回来，准备充上氢气，第二天拿出去卖。可是小刺猬满身的刺总是会不小心碰到气球，砰砰，气球全都爆炸了。这下所有的气球都没有了，小刺猬觉得自己很没用，难过极了，跑到一棵树下偷偷地哭泣。
1: 为什么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呢？
0: 这时候一颗山楂掉到了他的背上，小刺猬顿时有了好主意。
1: 对了，我可以用刺来串着山楂去卖冰糖葫芦呀。
0: 于是小刺猬就摘了好多好多山楂，回到家，他把山楂一颗颗地穿在自己的背上，再把糖熬得稠稠地浇在山楂上，冰糖葫芦就完成了。小刺猬驮着冰糖葫芦来到森林里，边走边吆喝：
1: 卖冰糖葫芦了，酸酸甜甜的冰糖葫芦哟。
0: 很快大家都被吸引过来，每人买了一根，大家都夸小刺猬的冰糖葫芦又酸又甜，味道好。很快冰糖葫芦就被大家全都抢光了。这下小刺猬再也不用担心以后没有本事养活自己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宝贝儿。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怪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14: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13: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15: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13: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16: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13: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

0: 他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他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他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他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1: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0: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2: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0: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他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3: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0: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五集，热身赛跑。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大家从眼泪池上了岸，浑身又湿又冷。渡渡鸟提议大家一起来热身赛跑，那么这个办法有用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听到渡渡鸟提议来一场热身赛跑，爱丽丝疑惑地问：
0: 热身赛跑，那是什么？
8: 渡渡鸟神气地说：
9: 有问的必要吗？如果你非要我解释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怎么说，你们怎么做就可以了。
8: 渡渡鸟先画了一条大圆圈似的跑道，接着说道：
9: 我知道，我画的跑道不太圆。事实上，路线是否标准无所谓，反正对比赛成绩也没有影响。现在大家都站到我的身边来，我说一二三开始，大家就开始跑。一二三，
8: 渡渡鸟还没说完，大家就开始跑了起来，想跑就跑，想停就停，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就这样乱七八糟地跑了半个钟头后，大家身上也差不多都干了。这时渡渡鸟宣布
9: 比赛结束，
8: 大家听到后都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围在渡渡鸟的身边，七嘴八舌地问道：
10: 谁赢了？
8: 渡渡鸟一时答不出来，只好坐下来，用一只手托着脑袋，仔细想了一下，终于渡渡鸟像是有了答案，激动地说：
9: 你们每个人都是冠军，每个人都应该获得奖品。
8: 大家齐

0: 声问道：“
1: 谁来发奖品呢？”
0: 渡渡鸟用一个手指头指向爱丽丝：“
2: 当然是由他来发奖。”
0: 大家一听，赶紧围在爱丽丝身旁，七嘴八舌地喊着：“
3: 发奖，发奖！”
0: 爱丽丝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急得把手放到口袋里，不停地翻找。幸好口袋里的那盒糖果还没有被水泡湿，于是他就把糖果作为奖品分发给了大家。轮到他自己的时候，糖果却刚好没有了。老鼠说：“
4: 他也应该得到一份奖品呀。”
0: 渡渡鸟认真地说道：“
2: 对，他是该拿到奖品。”
0: 说完，渡渡鸟回头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口袋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0: 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5: 我衣服口袋里只剩一个顶针了。”
0: 爱丽丝把顶针交给了渡渡鸟，再由渡渡鸟把那枚顶针作为奖品庄重地颁发给了他。这时，周围马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声。虽然爱丽丝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荒唐，但她还是认真地接受了。最后，她还向大家鞠了个躬，尽量装作很严肃的样子。下一步是开始吃糖果了，这又引起了一阵喧闹。大鸟嫌糖果太小，还没吃出味道就没有了，小鸟却被糖果噎着了，还得找人帮他们捶背。这一切都结束后，大家又把老鼠围在了中间，请求他讲个故事。爱丽丝提醒老鼠说：“
5: 你还记得吗？你答应过，要是你的故事讲给我听，那现在就请你说说你为什么会讨厌猫和狗吧。”
0: 听了爱丽丝的话，老鼠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4: 哎，我的故事实在很长，结尾也很悲伤。”
0: 老鼠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爱丽丝却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老鼠讲了半天之后，发现爱丽丝在走神儿，生气地说道：“
4: 你没有注意听我说话，你到底在乱想些什么？”
0: 爱丽丝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抱歉地回答道：“
5: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有在听你的故事。你刚才讲的，你在找帽子，对吗？”
0: 老鼠顿时气急败坏，大声说道：“
4: 我从来没有说过帽子的事儿。”
0: 爱丽丝表现得很热心，好像想帮老鼠想起点什么。老鼠却生气地离开了，边走边说：“
4: 休想让我吃你这套，你再用胡话来戏弄我。”
0: 爱丽丝可怜巴巴地辩解道：“
5: 天哪，我完全没有戏弄你的意思啊，只是你也太容易生气了吧。”
0: 老鼠生气地摇了摇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爱丽丝在老鼠身后大喊：“
5: 请你回来吧，回来讲完这个故事好吗？”
0: 其他动物也跟着爱丽丝一起大喊请老鼠回来。老鼠没有回头，渐渐走远了。看到老鼠真的走了，爱丽丝难过地自言自语道：“
5: 我多希望我的戴娜能在这儿陪着我呀，她要是在的话，肯定能把那只老鼠抓回来的。”
0: 鹦鹉困惑地问道：“
6: 请允许我问一句，你说的戴娜到底是谁呀？”
0: 在任何时候，爱丽丝

0: 都愿意在别人面前谈论起自己心爱的宠物，因此他得意地说：
1: 戴娜是我养的猫咪，你们肯定想不到它抓老鼠的能力有多强，而且戴娜也很会抓鸟，只要它看见鸟，绝对逃不过它的爪子。
0: 爱丽丝的话就像一块投入水中的石头，打破了湖水的平静，大家开始慌乱起来。有些鸟儿急忙站了起来，想要马上离开。一只老喜鹊小心地说道：
2: 我的嗓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晚上的冷空气，我得回去了。
0: 紧接着，大家找了各种借口，急匆匆地走掉了。最后只剩下爱丽丝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儿。爱丽丝难过地说道：
1: 这里的每个人都讨厌猫咪，我真不该提戴娜的事儿。可是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她更好的猫了。哎，我可怜的戴娜呀，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0: 说完，爱丽丝就哭了起来，情绪十分低落。不久，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微弱的脚步声，她赶忙抬起头，想看看是谁来了。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是老鼠改变主意又回来了，回来讲那个没有讲完的故事啊。小朋友们，远处的脚步声是谁呢？真的是老鼠先生回来了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你就知道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守规矩的托托》。星期天下午，小鹿玲玲和熊猫托托一起去公园玩。他们走到路口，红灯亮了。玲玲停在了原地，可是托托像没看到红灯似的，继续向前走。玲玲赶紧对他说：
0: 托托，红灯亮了，咱们要等绿灯亮了再过马路。

0: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双腿不住地发抖。这时绿灯亮了，玲玲赶紧跑过去把托托扶了起来。灰熊伯伯下了车，走到托托面前，大声地训斥托托：
1: 你怎么能闯红灯啊？刚才太危险了，如果真被撞到就糟糕了。
0: 看见灰熊伯伯凶巴巴的样子，托托更害怕了，他忍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看到托托哭了，灰熊伯伯挠了挠脑袋，安慰托托说：
1: 算了，大家都没事就好，你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
0: 托托红着眼睛，低着头对灰熊伯伯说：
2: 灰熊伯伯，真是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下次我再也不敢闯红灯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过马路的时候要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闯红灯，否则很容易发生危险。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惊蛰。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正是个出游的好时节。这个周末，皮皮的爸爸妈妈带上皮皮去爬山，一路上到处都弥漫着花香和青草香，小路旁、田野里都是绿油油的，真是让人心旷神怡。到了目的地后，皮皮欢天喜地地向山上爬去，刚刚爬到半山腰，却听到咔嚓一声巨响，天上打了一声响雷。皮皮想起来爷爷的话，打雷的时候不能站在高处和树下，皮皮吓得赶紧往山下跑。到了山下，皮皮拍拍自己的小胸脯说，
4: 吓死我了，这雷声也太响了。
3: 妈妈赶紧把皮皮抱进怀里安慰他说，
5: 宝贝别怕，这是惊蛰节气的春雷。惊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
4: 惊蛰，为什么这个节气的名字这么奇怪啊？
3: 皮皮暂时忘记了雷声，好奇地问妈妈。

0: 惊蛰的时间点在3月5号到6号，蛰是藏的意思，惊就是惊醒。惊蛰啊，就是春雷的响声把藏起来冬眠的动物惊醒。惊蛰节气，大地的温度和湿度都在逐渐的升高，接近地面的暖湿空气上升，和冷空气交汇，就会形成雷电。
1: 哇，原来雷电是这样产生的呀！那惊蛰时节，动植物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变化吗？
0: 惊蛰的时候，山桃花会盛开，漫山遍野就像花海一样。人们常说的桃红柳绿，就是指的现在这个景色。而且这个时候，黄鹂鸟和斑鸠也开始唱起歌来，乡村里田野间到处都是它们动听的声音。
2: 这个时候，山上恰好有几只黄鹂鸟唱起歌来，皮皮高兴地直拍手。到了中午的时候，爸爸妈妈和皮皮吃完饭，爸爸递给皮皮一颗梨子，对他说：
3: 皮皮，来吃颗梨。要知道，惊蛰时分，气候比较干燥，很容易让人口干舌燥，引起咳嗽。吃梨可以止咳化痰，滋润肺部，缓解天气带来的不舒服，所以吃梨也就成为了一些地方的习俗。
2: 皮皮一边吃梨，一边听着爸爸的话。不一会儿，梨吃完了，皮皮新的疑问也来了：
1: 爸爸，那惊蛰时候还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惊蛰节气中啊，会遇上农历节日2月2，人们认为这一天是主管云雨的龙抬头的日子。北方流行在这一天理发，俗称剃龙头。宝贝儿，到了龙抬头那天，我也带你去理发去，剃剃你的小龙头。
2: 说完，爸爸猛地把皮皮抱起来，开始在草地上奔跑，妈妈在后面看着他们，一家人幸福极了。
4: 惊蛰作河水，一声霹雳醒蛇虫，几阵萧萧染紫红，九九江南风送暖，融融翠野起农耕。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种语言》。从前，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傻傻的，什么也学不会。于是，父亲对儿子说：“
3: 听着，儿子，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可你什么都没学会。我替你找了个有名的导师，你上他那儿去，看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
2: 就这样，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那里学了一年。年底，他回到家，父亲问他：“
3: 儿子，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
2: 儿子说：“
4: 父亲，我学会了狗语。”
2: 父亲叫起来：“
3: 这就是你所学的？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去找另一位导师。”
2: 于是，年轻人又被送去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回到家时，父亲问：“
3: 我的孩子，今年你学了点什么？”
2: 年轻人回答说：“
4: 父亲，我能听懂鸟语了。”
2: 父亲大发雷霆：“
3: 你这傻瓜，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我再为你找个导师，如果你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就再没你这儿子了。”
2: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等回到家，父亲问他：“
3: 你学会什么了，儿子？”
2: 年轻人回答说：“
4: 亲爱的父亲，我能听懂蛙鸣的含义了。”
2: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对仆人说：“
3: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帮我把他赶出去。”
2: 仆人很伤心地把年轻人带到了森林里，就回去禀报伯爵了。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堡前。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城堡的主人说：“
5: 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不过我要警告你，那里很危险，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每天到了某个时辰，它们就会狂躁起来。”
2: 原来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野狗闹得不得安宁，可又没有办法。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害怕地说：“
4: 就让我去吧，不会有事儿的。给点吃的，让我去喂他们。”
2: 等到年轻人走进塔楼，那些狗不叫也不闹，友好地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吃着年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丝毫没有伤害年轻人。第二天，年轻人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对主人说：“
4: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住到这儿来，为什么会危害一方了。他们中了魔法，被迫来到这儿守护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他们才能得到安宁。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
2: 听到的人都欣喜万分。城堡的主人说，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就认他做儿子。于是年轻人又来到塔楼，胸有成竹地取出了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野狗的嚎叫，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

0: 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想去罗马，他路过一片沼泽地，听到许多青蛙正在呱呱地说话。他听后突然沉思起来，然后继续向罗马走去。后来他终于来到了罗马，原来罗马的国王刚刚去世了，而国王没有继承人，各位大臣正在为由谁继任国王而发愁。他们最后决定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这时候年轻人恰好走进王宫，两只白鸽飞到他的肩头就不走了。大臣们认为那是奇迹，就问他是否愿意当国王。年轻人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好国王。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继承仪式。原来呀，他在来罗马的路上就听到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国王，而这时候正好验证了。等轮到他给大家讲话的时候，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可是坐在他肩头的两只鸽子就一句句地教给他，帮助他完成了讲话。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4: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3: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5: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4: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5: 粮食？粮食是什么？
3: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6: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3: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

0: 的祭阳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1: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12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12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8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第8位。

0: 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1: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勇的巨摇警长。大海虽然美丽，但也不总是太平的，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种海洋动物，打架斗殴都是常有的事儿。这让海洋警察局的鲨鱼局长非常头疼，他急需要一个可以帮他维持秩序的得力助手。巨摇经过层层的选拔，就任了警长的位置。巨摇警长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最特别的要数他那长长的嘴巴了，上面布满了又尖又硬的刺，像一把电锯。鲨鱼局长最看重的就是巨摇的这个特点。想想看，在浩瀚的大海里拥有一把威武的电锯，是多么有力的武器呀。经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巨摇警长上任了。叮铃铃，海洋警局的电话响了。
4: 喂，巨摇警长，海藻林里出大事了，您快来看看吧。
2: 挂了电话，巨摇警长立马拉响了警报，飞一样的赶去了出事地点。远远的，巨摇警长看到了一条大马哈鱼被一只嚣张的面包蟹挡住了去路。只见面包蟹全身戒备，明目张胆地挑衅道：
5: 以后这片海域归我管了，你们要从这里通过必须交纳过路费，否则就休想过去。
2: 大马哈鱼气得浑身发抖。
6: 哦，大海是我们大家的，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你这是拦路抢劫。
2: 面包蟹看大马哈鱼不听自己的，挥舞着大拳头就要打过去。巨摇警长眼疾手快，飞身一跃，用电锯般的嘴巴挡在了大马哈鱼的面前。
5: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2: 面包蟹被巨摇警长嘴上的硬刺扎得直叫唤。咔嚓一声，巨摇警长用手铐铐住了面包蟹不老实的大拳头，把它押回了警局。从那以后，海底的治安逐渐好了起来，那些欺软怕硬的坏家伙一想到巨摇警长那电锯般的嘴巴，就立刻打消了做坏事的念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巨摇是一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浅水区的鱼类。巨摇身体体长可达 5.5 米，身体扁平，嘴部细长，边缘长有坚硬的锯齿状的牙齿，用于猎食。但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我们要善待这些海洋动物哦。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捉弄罗奥。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擅自接待了马拉利律师的顾客，差点儿闯下大祸。本集故事中，加尼诺借钱买礼物送给马拉利，还捉弄了马拉利的秘书罗奥。他是怎么做的呢？加尼诺在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了。马拉利对待加尼诺很和善，经常夸加尼诺聪明有潜力。加尼诺很高兴，他想买个礼物送给马拉利。他心想，
3: 这个月爸爸没有给我零花钱，没钱就没办法买礼物，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可以找威纳奇奥先生借点钱。
2: 威纳奇奥先生是马拉利的叔叔，他非常有钱，马拉利的律师事务所就是在他的帮助下开起来的。威纳奇奥先生也住在律师事务所里，他的年纪很大，一直住在三楼。加尼诺跑到三楼，轻轻敲了敲门。
4: 是谁呀？
3: 是我，加尼诺。
4: 进来吧。
2: 加尼诺走进房间，威纳奇奥先生正坐在安乐椅上读书。他对加尼诺说，
4: 你好，加尼诺，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想跟您借点钱，不多，两个里拉就行，等我拿到零花钱就还给您。
4: 嗯，小孩子不应该随便借钱。
3: 两个里拉都不愿意借，怪不得维吉尼亚姐姐说你是个小气鬼。
2: 听见这话，威纳奇奥先生一下子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他大声说，
4: 什么？他竟然说我是小气鬼？我对他们还不够慷慨吗？
3: 虽然我姐姐说你是小气鬼，但是马拉利律师对你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对我姐姐说，这样很好，因为如果你平时小气一些，最后就能留给他们很多钱。
2: 听到这儿，威纳奇奥先生愣住了，他的脸憋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钱包，拿出四个里拉递给加尼诺说，
4: 给你四个里拉，你不用还钱了，不过你得经常来找我聊天，跟我说说我的侄子和你姐姐平常都说了些什么，我很喜欢听这些事儿。
3: 好啊，没问题。
2: 就这样，加尼诺每天都去拜访威纳奇奥先生，告诉他马拉利律师和姐姐的对话。有一次，加尼诺说，
3: 我姐姐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守财奴，马拉利律师也很喜欢这个外号，不过佣人切西拉好像不太高兴，他不愿意这样称呼你。
4: 嗯，不错，看来在所有人中只有这个佣人对我最好，我一定会报答他的。

0: 在思考了很多天之后，加尼诺决定买一个文件夹送给马拉利，同时他还买了两个炮仗，想拿到楼顶去放。加尼诺买完东西回到办公室，发现马拉利和罗奥都不在，办公桌下面有一个小炉子，那是罗奥平常暖脚用的。加尼诺心想，
1: 嘿嘿，我跟罗奥开个玩笑吧。
0: 加尼诺把两个炮仗埋到了炉灰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马拉利和罗奥回来了。罗奥像往常一样点起小炉子取暖，突然一声巨响，罗奥吓得蹲在地上大声叫起来，
2: 救命啊，有炸弹。
0: 马拉利和维吉尼亚都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惊恐地四处张望。马拉利说，
3: 什么炸弹，在哪儿？
0: 加尼诺急忙从房间里跑出来对大家说，
1: 大家别紧张，没有什么危险的，应该是我放在炉子里的两个炮仗响了。
2: 炮仗？什么炮仗？
3: 又是你，你又用炮仗吓人，你是不是想毁掉我的家？
1: 你别生气嘛，我只是想和罗奥开个玩笑，我看他平常工作的时候太严肃了，想让他放松一下。
3: 放松？这是惊吓，看来我平常对你太好了，你又开始犯毛病了。
0: 维基尼亚把加尼诺拉回了房间，训了他一个小时。到了晚上，加尼诺独自来到马拉利的办公室，把他新买的文件夹放在书桌上，把以前的旧文件夹扔进了正在燃烧的壁炉里。他自言自语地说，
1: 希望明天马拉利看到新的文件夹时能够高兴起来，这样他就不会追究我之前的过错了。
0: 小朋友们，加尼诺为马拉利律师买了一个新的文件夹，可是他的礼物真的能让马拉利高兴起来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小朋友们，我们都知道，如果生病了，就一定要去医院看大夫，然后还要乖乖吃药才可以康复。可是，如果是古宝这样的书仙生病了，该怎么办呢？这一天，古宝发烧了。彤彤看着病殃殃的古宝，心疼极了。他一会儿给古宝用浸过凉水的纱布敷头，一会儿又给古宝用被子裹得厚厚的，想让古宝出出汗。但是，彤彤这么忙前忙后了一整天，古宝却没有丝毫的好转。就在彤彤急得快要哭出来的时候，古宝开口了：“
3: 彤彤，你别忙活了，我跟你们人类是不一样的，人类退烧的办法

0: 我来说是没有用的。
1: 可是我也不能让你就这样病着啊，古宝，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对了，我记得以前发烧的时候，妈妈总会给我吃些退烧药。古宝，你等着，我现在就去药柜里找。
0: 别别别，我不是说了吗？那些药对我是没有用的，唯一对我有用的药，只有古时候的草药了。因为在古代天地间，灵力十分充沛，那时生长的草药才会对我这种千人体质产生效果。
1: 古代的草药？哎，对了，顾宝，你可以带我穿越啊，我们穿越回古代，你不就有药可用了吗？
0: 你真的愿意为我去古代寻药？彤彤，那些草药都是生长在山林中的，而且我现在生病乏力，大不如前，穿越的地点会有偏差的呀，这太危险了。
1: 不怕不怕，古宝，你放心，我一定能找到的，我没有问题的。
2: 看着彤彤坚定的眼神，古宝虽然担心，但也没有再说什么。只见虚弱的古宝勉强打起了精神，用力催动着法力，从身上渐渐地发出白色的光芒。一瞬间，彤彤就被古宝从家中的书房传送到了一片清晨的古代山林中。这片山林可真是美丽，云中云雾缭绕，一道蜿蜒曲折的小路伸向天边，睡了一夜的小草贪婪地吮吸着甘露，小鸟唱着歌迎接喷薄欲出的太阳。可是美丽归美丽，在这弥漫着雾霭的什么都看不真切的山中，该去哪里找草药呢？彤彤迷茫地看着四周。就在彤彤不知所措的时候，薄薄的雾霭中走出一个人来，他一只手托着下巴，略微低着头，似乎在思考些什么。虽然在这杳无人烟的山中突然出现个人有点奇怪，但是彤彤管不了那么多，他赶紧跑上前去叫住了那个人。
1: 等一下等一下，先生请等一下。
2: 那人听到了彤彤的叫喊，停住了脚步，他抬起头，一脸惊讶地看着向他飞奔过来的彤彤，不解地问道：
3: 孩子，你是在叫我吗？
1: 对对对，先生，你好，我叫彤彤，我是来山里找草药的，可是我对这里不太熟，请问我可以跟你一起走吗？
3: 找草药？在这深山中？你家人可真放得下心呐、
1: 不是不是，我是瞒着家里人来的，我朋友生病了，急需草药医治，不然我也不会这么冒险的。
2: 贾岛没想到眼前这个小小年纪名叫彤彤的少年，只身犯险入山采药，竟是为了朋友。他赞许地看了看彤彤，笑着说道：
3: 你可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孩子呀，也许你能遇到我是天意吧。
1: 天意？
3: 没错，我叫贾岛，是一个诗人，这次来山里是寻找我一位归隐的朋友，他可是一位优秀的医师，相信你朋友需要的草药他那里一定会有的，你就跟我来吧。
2: 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彤彤高兴极了，他赶紧跟上了贾岛，沿着小路向深山中走去。山林里一片片松林疏疏朗朗，潺潺的溪流清澈见底，

0: 赏路边的美丽山景，一边寻找贾岛的那个隐居朋友。突然，他俩眼前一亮，在松林边缘的一棵高大的松树下，有一位头上扎了两个发髻的童子，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一本书。贾岛高兴地对童童说：“
1: 童童，你快看，前面松树下的那个孩子就是我朋友的徒弟，我们赶紧过去吧。”
0: 童童点了点头，加快了步伐，走到了童子的身边。只见贾岛对着童子做了一个揖，和蔼地问道：“
1: 你好，我是贾岛，是你师父的故友，特来找他叙旧。请问你师父现在在哪里呀？”
0: 童子放下手中的书，看了看眼前一大一小两个人，站起身也做了个揖，回答道：“
2: 回贾先生，您来得不巧，我师父刚刚采药去了。”“
1: 啊，竟如此不巧，那再请问，你知道你师父去哪里采药了吗？”“
2: 贾先生真会说笑，这座山你也看到了，云雾环绕，我只知道师父去山顶采药了，但是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0: 听了童子的话，贾岛有些怅然，他看着埋没在云中的山顶，不禁吟诗道：“
1: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唉，不巧啊，不巧。”
0: 说完，贾岛蹲下身子，看着童童的眼睛，略带歉意地说道：“
1: 童童，我的朋友每次外出采药，没有十天半个月是不会回来的。看来此次是见不到他了，没能让你拿到救治你挚友的草药，贾某深感愧疚。不如让我带你下山吧，看看山下的医馆能不能帮你吧。”
0: 说完，贾岛站起身，准备带着童童下山离开，可童子却突然留住了他们：“
2: 贾先生且慢，我跟我师父多年，医救病人也略懂一二，如果不嫌弃，可不可以把症状告知于我？说不定我这里有对症的药材。”
0: 童子的话让童童喜出望外，没等贾岛开口，他就抢先回答道：“
3: 谢谢你，我的朋友他发烧了，求求你帮帮他吧。”“
2: 发烧？你的意思是你的朋友身上发热是吗？还有其他症状吗？”“
3: 对对，身上发热，还有他说头疼，身上没有力气，然后在发烧之前还觉得很冷。”
0: 童子听了症状的描述，皱了皱眉头，略微沉思了一下，说道：“
2: 你朋友这个症状应该是伤寒了，刚好我这儿还剩些医治伤寒的药材，你拿去吧。”“
3: 谢谢。”
0: 接过药材的童童不住地感谢童子。突然，一道白光笼罩住了童童，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这时，古宝说话了：“
4: 童童，你回来了呀。”“
3: 我回来了，古宝，你看，我拿到草药了。”“
4: 辛苦了，童童，这次真是麻烦你了。”“
3: 古宝，你就别跟我客气了，谁让我是你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呢？不说了，我赶紧把草药给爷爷，让他煎药给你吃。”
4: 不急不急，爷爷还没回来呢，反正等着也是等着，不如你背诗给我听吧。”“
3: 背诗啊？好，我跟你说哦，这次穿越我遇到了诗人贾岛呢，他还在我面前做了一首诗呢，我现在就把这首诗背给你听吧。《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5: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九集，预言。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救出了可怜的绿头鸭雅洛，他和雁群准备在这里多待上几天。这一天晚上，尼尔斯正躺在陶根湖的小岛上睡觉，突然他被一阵哗啦啦的流水声吵醒了。他借着月光看见芦苇边上停着一只小船，船尾的铁杆上有一个火把，红彤彤的火焰清晰地倒映在漆黑的湖水中。小船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坐在船桨边上，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身材非常瘦小，他是个饱经风霜的渔民。另一个人站在船头，他身材健壮，看起来像是一个富有而傲慢的农民。船快开到尼尔斯睡觉的小岛对面时，农民突然大喊一声：
3: 停下！
2: 他把鱼叉猛地刺入水中，猛地向上一提，捕获了一条大鱼。他高兴地说：
3: 今晚的收获不错，我已经抓了不少鱼，咱们回去吧。
2: 渔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四周。他对农民说：
4: 今天晚上湖上的景色美极了。
2: 湖面上风平浪静，船桨荡起的波纹在火把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农民说：
3: 这里确实很美，但这并不是最值得称赞的。
2: 渔民一边摇着船桨一边问：
4: 那什么是最值得称赞的呢？
3: 是这里的名誉和声望，还有人们知道如何将这种名誉永远保持下去。
4: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2: 农民挺直了腰，开始讲述他们家族流传下来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位可以预知未来的夫人，她的预言非常准确，因此她非常有名气，很多人都来拜访她，想问一问自己的未来。有一天，一个穷人来拜访这位夫人，他说：
5: 您好，尊敬的夫人，我想知道这座城市的未来。
2: 夫人对他说：
6: 这座城市的未来充满希望，因为它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5: 那是什么呢？
6: 这里有两座修道院，还有一个美丽的教堂，这个国家其他的地方都没有。
5: 原来是这样，这一点确实值得骄傲。可是我担心有一天别的城市也会建立起修道院和教堂，那个时候这里就不再引人注意了。
6: 你不用担心，我正准备让人在这儿修建一所新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将成为北欧最著名的修道院，所有人都会因为这个神圣的地方而自豪。
5: 太好了，不过如果这个修道院丧失了名声，那还有什么东西能为这里赢得荣耀呢？
6: 你真是太贪心了。那好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修道院失去它所有的光辉之前，这里将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王公贵族们都会去宫殿里拜访，所有人都会因为这所宫殿而感到光荣。
2: 听了夫人的话，穷人还是非常担忧，他愁眉苦脸地说：
5: 可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宫殿变得破旧衰败，那时候这座城市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
2: 夫人有点不耐烦了，她皱着眉头说：
6: 你想知道的也太多了吧，我能看见这里的未来， 这儿一直都是一副热闹的景象，这里会建起很多美丽的庄园。
5: 庄园也有衰败的一天呀，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2: 夫人生气了，她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穷人接着说，
5: 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我担心这些东西都会被人遗忘，再没有人会提起他们。
2: 夫人忍无可忍，大声说，
6: 你说任何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但是有一种东西永远也不会改变，就是像你这样狂妄自大、固执己见的人，直到世界毁灭的时候，你这样的人仍然不会消失。
2: 夫人刚说完，穷人就高兴地笑了起来。他站起来对夫人说，
5: 哈哈，尊敬的夫人，我就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我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只要我这样的人一直存在，这座城市就能永远保持它的荣光。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能把美好的名声和荣誉世世代代地传下去。
2: 听了穷人的话，夫人不再生气了，她点了点头，接受了穷人的想法。讲完了这个故事，农民放下鱼叉，和渔民一起坐在船上，静静地观赏着月光下的陶根湖。尼尔斯听完了整个故事，他被故事中那个穷人的精神打动了，心中非常感动，久久不能平静。小朋友，尼尔斯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接下来他们的旅途中还有什么样的奇遇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讲。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决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女孩，他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仙女。女孩看见自己的身份被匹诺曹识破了，不想再把这场闹剧继续演下去，终于承认她就是仙女。她对匹诺曹说：
3: 你这个木头小鬼，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4: 我热爱您，当然能认出您了。
3: 你还记得吗？你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我已经长得很高了。
4: 是的，可您怎么会长这么快呢？
3: 这是一个秘密，
4: 请您告诉我吧，我也想长大一点儿。您看，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矮。
3: 可是你不会长大的。
4: 为什么？
3: 因为你是木偶，木偶是无法长大的。
4: 我的天哪，我已经不想再做木偶了，我想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
3: 当你能够配得上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
4: 真的吗？我要怎么做才能配得上呢？
3: 这非常容易，只要你一直做个好孩子就行。
4: 难道我不是个好孩子吗？
3: 当然不是，好孩子很听话，好孩子爱读书，爱干活，可你正好相反。
4: 以前我确实做得不好，不过从今往后，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变成一个好孩子，我要成为爸爸的骄傲。可是这会儿我可怜的爸爸在哪儿呢？
3: 我不知道。
4: 我还能见到他，拥抱他吗？
3: 当然可以。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抬起头看着仙女说：
4: 您知道吗？当时我看到草地上的石碑，我真是太伤心了，我后悔之前离开了您。
3: 我知道，因此我很久之前就原谅你了。你的伤心难过是真诚的，这让我明白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孩子有一颗善良的心，即使有点顽皮，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但还是有希望的。因此我到这儿来找你，我愿意做你的亲人。
2: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地乱蹦乱跳。仙女继续对匹诺曹说：
3: 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
4: 我愿意，我愿意。
3: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去上学吧，然后你可以选。

0: 择一种你喜欢的手艺或者工作。
1: 听到上学，匹诺曹马上就变得没那么高兴了，他皱起眉头说，
2: 现在才去上学好像晚了一点儿。
0: 一点儿也不晚，我的孩子，你要记住，读书学习是永远不会晚的。
2: 可是我不想干手艺或工作什么的。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干活太累了。
0: 我的孩子，说这种话的人最后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一个人不管生下来的时候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要劳动。懒惰是最坏的毛病，必须从小改掉这个毛病，否则长大了就再也治不好了。
1: 仙女的话打动了匹诺曹，匹诺曹抬起头对仙女说，
2: 好，我要学习，我要工作，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1: 小朋友，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工作，他真的能做到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小时候，我们知道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从加入少先队、系上红领巾的那一刻起，祖国就在我的心中。长大后，总有一个瞬间会让我们为祖国欢呼自豪。
1: 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 天宫二号在缓缓地升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要入驻太空了。
3: 大舅，
4: 大舅出来，我们立了国旗。
0: 祖国的发展让我们振奋，强大的祖国也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5: 总书记果断命令中国的海军护航编队即刻前往撤侨，这是我国第一次动用军舰来执行撤侨的命令。
0: 也门撤侨事件，伟大祖国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的国民，只要你遇到危险，祖国都会带你回家。祖国在我心中，我爱你，中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

0: 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春分。这天晚上，皮皮吃过晚饭，就拉着爸爸去院子里玩耍。爸爸指着夜空对皮皮说，
11: 皮皮，你看节气的变化还可以从天上的北斗星观察出来。春分这一天呢，北斗星的斗柄是指向正东方向的，往后依次变化，夏至朝南，秋分朝西，冬至朝北。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一直抬头看着夜空，然后问，
12: 春分，春分也是24节气吗？
11: 对呀，春分是24节气中第4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在3月20号到21号。到了春分这一天呢，就代表了已经过完一半了。这一天，太阳直射在赤道上，所以南北半球的白天和夜晚时间一样长。过了这一天呀，北半球的白天会越来越长，而夜晚会越来越短，因此就有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的说法。
3: 说完，爸爸搬了一张桌子出来，对皮皮说，
11: 宝贝儿，快去拿几个鸡蛋，爸爸一会儿教你玩竖蛋的游戏。
3: 皮皮一听，飞快地跑到厨房里，拿了好几个光滑匀称的鸡蛋出来。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桌子和椅子都摆好了。爸爸拿着鸡蛋，开始尝试着把它竖起来。皮皮好奇地问，
12: 爸爸，为什么你要玩竖鸡蛋这个游戏呢？
11: 早在4000多年前呢， 我们国家就有了

0: 春分立蛋的传统，当时是为了庆祝春天的来临。立蛋除了有立住鸡蛋的本意，也有马上添丁的意思，蕴含着人们祈祷人丁兴旺、代代传承的美好期盼。
1: 这个时候，爸爸已经把一个鸡蛋立了起来，可是皮皮已经沉入到春分的知识里。他继续问：“
2: 爸爸，春分时候除了竖鸡蛋，人们还有别的活动吗？”“
0: 有啊，春分时候海棠花开得热热闹闹的，大家都要开始出门踏青了。人们会带着美食美酒，拿着做好的风筝，和家人一起出门游玩。大家会在风筝上写上祝福，然后把风筝放得高高的，希望天上的神仙看到。男女老少还会在头上戴上盛开的海棠花，天空中也出现了燕子的痕迹。这些去南方过冬的燕子们都飞了回来，他们在曾经住过的屋檐下呢呢喃喃，飞来飞去，忙着修补燕巢呢。”
1: 爸爸停了停又说：“
0: 别发呆了，你看我已经竖起了好几个鸡蛋了，你也来试试吧。”
1: 皮皮这才发现桌子上爸爸已经竖起来三个鸡蛋了。皮皮马上拿了一个鸡蛋，尝试着把它立起来。爸爸和皮皮在院子里一直玩到了睡觉的时候，皮皮也终于竖起来了一个鸡蛋。你看那颗鸡蛋立在那里，真是有趣极了。
3: 杨柳贺枝伤，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燕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欢欢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勇敢说出来。
14: 妈妈，今天是陶乐比的生日，我想做一个蛋糕送给他。
15: 好啊，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
14: 嗯，烤好了，
15: 我来拿。
14: 啊，
15: 好香哦。
14: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15: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14: 嗯，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16: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17: 哇，好可爱哟。
14: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17: 谢谢你们。
18: 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17: 对呀。
14: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17: 对不起，
14: 对不起。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17: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14: 不客气。哇哦，这个蛋糕好香哦。
17: 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14: 很棒哦，小虎会自己做蛋糕耶。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很奇怪。这个蛋糕好香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你们想不想吃吃看呢？
19: 想。
17: 那我来切给大家吃。
16: 嗯，好好吃哦。
17: 对呀，好香，好好吃哦。
18: 嗯，巧虎真厉害。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七集，遇见毛毛虫。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被困在房间里，白兔先生想要放火把房间烧掉，爱丽丝有没有安全逃出来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困在房间里，又难受又着急。没过多久，她先是听到外面动物们低声说话，紧接着听到杂乱的脚步声。她正好奇这些动物们在搞什么鬼，突然从窗户外飞进来一堆鹅卵石，像下雨似的，有的还砸到了她的脸上，疼极了。爱丽丝急忙大喊道，
0: 你们给我住手，我不许你们再这么做。
2: 喊声过后，外面立刻又变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了。爱丽丝无意中扭头一看，地上的石头突然变成了小蛋糕。经历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她已经不觉得吃惊了，心里想，
0: 吃一块这个石头变成的蛋糕，说不定我就能变小点呢。
2: 爱丽丝马上捡起一块蛋糕吞了下去，很快她就惊喜地发现自己果然变小了，小的可以出门了。于是她急忙爬起来，跑到了屋外，发现许多小动物正守候在外面。一见爱丽丝出来，这些动物就走上前，想要把爱丽丝围在中央。爱丽丝拼命地跑啊跑啊，总算把动物们甩在了身后。不放心的爱丽丝躲进了一片树林里，她想要变回自己原来的身高，还想去那个美丽的花园里玩，但她不知道怎样做才可以实现。正当她在树林里为这两件事焦躁不安的时候，一声狗叫把爱丽丝吓了一跳。爱丽丝急忙转过头去，只见一只体型庞大的狗正瞪着眼睛看着她，而且还大胆地伸出一只前爪，试图够到爱丽丝。爱丽丝虽然很害怕，可还是镇定下来，尽量用平稳的口气说道，
0: 喂，可爱的小家伙。
2: 实际上爱丽丝的心里怕得要命，她担心万一狗饿了会把自己吃掉。想到这里，爱丽丝果断地捡起了一根树枝，拿着它伸向那只狗。那只狗感受到了威胁，马上就朝树枝扑了过来。爱丽丝赶忙躲到一个树丛后面。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了，爱丽丝以为狗走开了，就从树丛后面走了出来。谁知那只狗根本没有走，看到爱丽丝出来就又扑了过来。爱丽丝只好绕着树丛不停地跑，狗在后面一个劲儿地追。最后那只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不动了，蹲在那儿休息。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爱丽丝趁机飞快地逃走了，一直跑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才敢停了下来。爱丽丝一边喘气一边说，
0: 我还是要变大点才行啊。

0: 我怎样做才能变大点呢？还是吃点儿或者喝点什么东西吗？可是我该吃什么喝什么呢？
1: 爱丽丝四下看了看，什么都没找着。在不远处有一个大蘑菇，那蘑菇居然和它差不多高。爱丽丝围着蘑菇看了一圈，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最后她决定到蘑菇顶上去看一看。爱丽丝踮起脚尖，用力向蘑菇顶上看去，结果看到了一只毛毛虫。毛毛虫正逍遥自在地躺着。毛毛虫和爱丽丝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最后，毛毛虫懒洋洋地问爱丽丝：“
2: 你是谁呀？”
1: 爱丽丝有些不好意思，腼腆地回答：“
0: 我现在也不太清楚。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一切都还很正常。可是随后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1: 毛毛虫严厉地说道。
2: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别想糊弄我，好好的给我说清楚。
0: 女士，我无法向你说明我的处境，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这样解释你能懂吗？
2: 我还是不明白。
0: 在这一天里，我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这件事情连我自己都糊涂了。
2: 这没什么好糊涂的。
0: 好吧，每个人的感受都不太一样，可能我觉得糊涂的事情你觉得根本没什么。
2: 你还是快交代你到底是谁吧。
1: 这句话又把他们带回了一开始的谈话。爱丽丝对毛毛虫简短的问话非常生气，站直身子严肃地反问道：
0: 你要是想知道我是谁，就得先介绍你自己。请问你又是谁？
1: 毛毛虫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2: 这是为什么？
1: 爱丽丝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觉得毛毛虫肯定是懒得跟自己说话，只好转身离开。毛毛虫在爱丽丝身后喊道：
2: 你怎么走了呀？快回来，我可是有要事要告诉你的。
1: 爱丽丝本来不想回来，但是转念一想，反正自己现在也没有头绪，不如听听毛毛虫会说些什么吧。于是又重新回到毛毛虫的身边，等着毛毛虫继续说话。谁知毛毛虫并没有继续说下去，爱丽丝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儿，毛毛虫才缓缓说道：
2: 这么说，你认为自己的身体变化了许多？
0: 是的，女士，我想就是这样。我记不清楚以前的事情，我只知道我的身体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变小。
2: 那你想要变多大呢？
0: 大小我不在乎，只是不愿意总是变来变去。
2: 那你满意现在的身高吗？
0: 还好，但是有机会的话，我还是想变大一些。毕竟现在3英寸的身高显得太可怜了。
2: 我觉得3英寸高挺好的。
1: 毛毛虫一下子被惹火了，他生气地抗议道：
2: 哼，你会习惯3英寸的。
1: 毛毛虫边说边挺直了自己的身体，刚好是3英寸。爱丽丝小声地说道：
0: 我不习惯只有3英寸高啊，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你动不动就发

0: 脾气，火气真大。
1: 说完，毛毛虫就打了个哈欠，从蘑菇上爬了下去，钻进草丛。他一边爬一边说道：
2: 你去吃吧，一边能让你变高，另一边能让你变矮。
1: 爱丽丝心想，
0: 什么东西的一边，另一边又在哪儿？
1: 毛毛虫好像听到了爱丽丝心底的疑问似的，扭头说道：
2: 就是蘑菇。
1: 说完，毛毛虫就不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吃毛毛虫说的蘑菇呢？吃完真的能变大或变小吗？想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泥泞路上的脚印。鉴真是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僧人，他曾经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刚出家的时候做的是行脚僧，行脚僧每天要走很多路，非常辛苦，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做行脚僧。有一天，鉴真在房里睡懒觉，寺院住持去叫他，发现他的床前堆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鞋子。鉴真告诉住持，
1: 别人一年穿不破一双鞋子，我出家一年就穿破了这么多双鞋子，是不是可以不当行脚僧了？
4: 住持明白了鉴真的意思，说道，
5: 昨晚刚下了雨，空气清新，咱们去走走吧。
4: 鉴真就和住持出了门，住持一边走一边问鉴真，
5: 你打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做个得道高僧？
4: 鉴真回答说自己想做个高僧。住持又问，
5: 你昨天从这条路上走过，你能找到自己的脚印吗？
4: 鉴真说，
1: 昨天这条路还是干硬平整的，怎么可能留下脚印呢？
4: 住持说，
5: 今天下过了雨，道路上应该留下了脚印。
4: 鉴真回答说，
1: 那当然了。
4: 住持接着说，
5: 大多数人喜欢走平整的大路，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

0: 和脚印。泥泞的道路虽然难走，却能留下自己的脚印，而这种路通常都是艰难的。
1: 鉴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于是开始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僧。小朋友们，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只有经历了痛苦的打磨并战胜困难的人，才会体验到丰富的生活意义，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快乐的一下午》。星期天的下午，小猪当当和妈妈在家里迎接两位重要的客人。妈妈的好朋友大象阿姨要来家里做客，妈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零食和点心，还给当当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很快，大象阿姨就带着她的儿子小象楠楠来了。当当站在门口笑着说，
6: 阿姨好，楠楠好，欢迎来我家。
5: 大象阿姨见到当当立刻夸奖他，
1: 当当可真是懂礼貌的乖孩子。
5: 当当听了心里甜滋滋的。两人进门之后，当当的妈妈让当当带着楠楠去房间里玩。
7: 当当，你是哥哥，一定要带好楠楠弟弟哦。
5: 一进屋，当当就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拿给楠楠。楠楠高兴地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不一会儿，当当又拿出一本故事书对楠楠说，
6: 我来给你讲故事好吗？
5: 楠楠立刻答应了。于是当当开始认真地给楠楠讲故事。一开始楠楠听得可认真了，可是还没有过一会儿，他就有些坐不住了，站起来想要拿当当手中的故事书。他大声地喊叫着，
8: 我要自己看。
5: 没想到在抢夺的过程中，故事书一下子被楠楠撕破了。楠楠红着脸说，
8: 对不起当当哥哥。
5: 当当有些难过，因为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故事书，但他仍然摆摆手，
6: 没关系，回头我把它粘好就可以了。
5: 随后当当又把玩具卡车递给楠楠，可是楠楠一拿到手里就一把推开玩具卡车，大声地喊着，
8: 我不想玩这个了，我要玩别的。
6: 别着急，我还有很多玩具呢。
5: 说完，当当急忙打开自己的柜子，拿出所有的玩具放在了楠楠的面前。玩具堆成了一座小山，把楠楠看呆了。当当大方地对楠楠说，
6: 这些玩具你想玩哪个就玩哪个吧。
5: 楠楠一头扎进玩具堆里，开心地玩了起来。时间过得飞快，大象阿姨准备离开了。当当妈妈和大象阿姨走进房间里一看，地上摆满了玩具，当当和楠楠玩得正开心呢，两个人欣慰地笑了。当大象阿姨和楠楠离开后，当当开始收拾自己的玩具。这时候他又看到了自己破损的故事书，有些难过。妈妈知道后摸着当当的头安慰当当说，
7: 今天下午你做得很棒，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大哥哥了，明天我们去书店再买新的故事书好吗？作为今天的奖励。
5: 当当开心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朋友之间最大的快乐就是互相分享，所以家里如果来了别的小朋友，一定要和他快乐地分享自己的玩具。只有分享才能收获友情，才会在分享中获得快乐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洗不掉的油漆》。下午，小猫做完作业就到公园里去玩。它走到一处栏杆时，看到旁边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小猫可是个调皮鬼，它心想：“
6: 不让摸，我偏要摸一摸，在上面留一个记号。”
1: 小猫就把爪子往栏杆上一按，留下了一个猫爪印。他看着自己的作品，得意洋洋地笑了。作品呢，是完成了，油漆也留在了小猫的爪子上。小猫找到一处水龙头，想把油漆洗掉，可是洗了好久，爪子上的脏东西竟然一点儿都没有洗掉。小猫着急了，连忙去找来一块肥皂搓手，可是爪子还是洗不干净。小猫急得哭了起来。

0: 我回到家一定会被妈妈批评的，而且小伙伴们也会笑话我的。
1: 牛伯伯听见了小猫的哭声，走过来问
2: 小猫，你怎么了？
0: 牛伯伯，我不该调皮乱摸栏杆上的油漆，结果爪子脏了，怎么洗也洗不掉了。
2: 上面不是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吗？你怎么还上去摸呢？
0: 牛伯伯，我知道错了，可是这油漆……
1: 牛伯伯笑着从屋里拿来一样东西，往小猫的手里倒了点，帮小猫洗起爪子来。很奇怪，爪子上的油漆很快就被洗干净了。小猫高兴地说，
0: 牛伯伯，这是什么呀？真神奇，肥皂都洗不干净，它却能洗干净。
2: 这是汽油，因为油漆能溶解于汽油，所以就能洗干净了。
0: 原来是这样呀，我明白了，谢谢牛伯伯，我以后再也不会调皮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卖油翁与弓箭手》。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陈尧咨的人，他的射箭技法非常厉害，因此还做了大官。于是前来捧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人们都称赞他为天下第一弓箭手。他听了之后非常得意，认为自己只要靠着高超的射箭技术就可以天下无敌了。一天，他到训练场里去练习射箭，几乎每一箭都射中了靶心，周围看热闹的人都拍手叫好。陈尧咨自己也对训练结果十分满意。不经意间，陈尧咨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老伯伯，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高兴地鼓掌。陈尧咨觉得很奇怪，于是走上前去问，
11: 这位老伯，您也懂剑法吗？
10: 老伯伯向陈尧咨行了行礼，恭恭敬敬地回答，
12: 不，大人，我只是一个在集市上卖油的老翁，对射箭是半点也不懂。
10: 陈尧咨很生气，心想，
13: 你既然不懂剑法，又在这里装什么内行？
10: 他又问老伯伯，
13: 那么您是觉得我的剑法还有什么不够好的地方吗？
10: 老伯伯微微一笑回答，
12: 你的射箭技法很好，但是我觉得就算是百发百中也不过是因为熟练罢了，不管是谁只要肯勤奋地练习都能达到您这样的水平。
10: 陈尧咨一听立刻就生气了，
13: 你不过就是个卖油的老翁，凭什么小看我的剑法？
10: 老伯伯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个小葫芦放在地上，在葫芦口上放了一个铜钱，随后用勺子舀了半勺油，高高举起向葫芦里倒油，只见勺子里的油细细地流了下来，穿过了铜钱中间的洞，全部都流进了葫芦里，并且铜钱上没有沾上一点儿的油。这下陈尧咨打心里佩服老伯的技艺了，他也觉得老伯伯刚刚的话

0: 理。无论学什么本领，只要勤学苦练，总会熟能生巧的。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3: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2: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3: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2: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6: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1: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7: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1: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6: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1: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6: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小孩子说：
7: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6: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7: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1: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

0: 老实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1: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0: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实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2: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0: 老实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实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3: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啊。
0: 老实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实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蛋壳的故事。噼噼啪，一个小小的非常可爱的蛋壳裂开了，先是裂出了一道细细的短短的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一个毛茸茸的鸡宝宝从裂缝里钻了出来。很快它就开始跟在母鸡妈妈的身后打转，母鸡妈妈张开大翅膀，鸡宝宝就赶快钻进妈妈的怀里，这就是他的新家呀。没有了鸡宝宝，小蛋壳觉得有点孤单。
7: 现在我不是鸡宝宝的家了，我要再去找一个小宝宝做他的家。
6: 说完他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他先来到了花园里，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中间忙忙碌碌采集着花粉。小蛋壳看见了，对着蜜蜂大声喊道：
7: 蜜蜂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6: 听到小蛋壳的话，蜜蜂开始哈哈大笑起来。
8: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蜜蜂宝宝，你应该叫我蜜蜂阿姨才对。我的家住在大树上，你看那个圆圆的蜂巢就是我的家。
6: 听到这样的回答，小蛋壳有点失望，不过他还是继续往前滚着，心想：
7: 肯定有小动物喜欢我，把我当作它温暖的家的。
6: 这时候小蛋壳发现不远处有一只小蚂蚁黑悠黑悠地搬着食物。小蛋壳立刻大声地招呼小蚂蚁：
7: 蚂蚁宝宝，让我来做你的新家吧。
6: 小蚂蚁放下了手中的食物，擦了一把汗，笑着对小蛋壳说：
0: 谢谢你小蛋壳，我不是蚂蚁宝宝，你应该叫我蚂蚁姐姐。我的家在田埂上，那个小小的泥洞就是我的家。
6: 谁也不要它，小蛋壳有点难过，它靠在一棵大树下开始发起呆来。一只金龟子正好路过这里，看见了小蛋壳，立刻开心地大喊起来：
9: 太好了，我的宝宝正缺个摇篮，这只蛋壳做摇篮刚刚好。
6: 说着金龟子衔来一片花瓣铺在小蛋壳里面，多舒服呀。金龟子把自己的宝宝小心地放进小蛋壳里，像睡在蛋壳摇篮里的小宝宝唱起了歌：
9: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6: 小蛋壳听着听着也睡着了。今天的故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0: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大王，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你小孩呀、啊，把长生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
4: 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

0: 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十五集，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9: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12: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13: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9: 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儿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I, 我 can, 能够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12: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9: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Kitchen, 厨房。 In the kitchen, 表示在厨房里面。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12: 我能帮忙刷盘子、洗水果，还能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9: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13: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9: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Car, 汽车。 Wash the car, 表示洗车。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13: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0: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 家人， kitchen 厨房， car 汽车。I can help my family.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诗姓篇。诗姓在百家姓中排行第32位，它有很多起源，其中姬姓被认为是诗姓的正统起源。周王朝建立之后，分封天下诸侯，其中就有鲁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鲁惠公有一个儿子叫姬尾生，字师父。姬尾生精通音律，很有才华，他的后代都以自己是姬尾生的后代而感到骄傲。到了姬尾生的五世孙姬孝叔这一代，为了推崇祖辈姬尾生，就把自己的姬姓改成了诗姓，流传到了今天。诗姓中最有名气的一个人叫做施耐庵。施耐庵是元朝著名的小说家，他创作了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施耐庵年轻时候的故事。施耐庵7岁的时候，家里非常贫穷，没有钱让施耐庵去上学，但是他聪明好学，就去找自己的邻居借书看，有的时候还偷偷地跑到学堂外面去旁听。就这样，施耐庵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读了很多书，等到他13岁的时候，已经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了。有一天，施耐庵的邻居李大爷去世了，需要写一篇祭文，李大爷的儿子就去找了季秀才。
5: 季秀才，我的父亲去世了，想麻烦您帮我父亲写一篇祭文。
4: 季秀才点点头说，
6: 行，没问题，我明天上午肯定到。
4: 到了第二天，李大爷的儿子在家左等右等，就是没有等到季秀才，着急得不行。这个时候，有人对李大爷的儿子说，
7: 是不是有事耽搁了？李兄弟，要不然让施耐庵试试吧，他不是一直在家看书吗？
4: 李大爷的儿子看了看年幼的施耐庵，犹豫地说，
5: 他才这么大，行不行啊？
4: 施耐庵听到他这样说，不服气地说道，
8: 李大叔，反正季秀才也没来，我先写一个，行不行你看了再说。
4: 说完就拿起纸笔，很快地写出了一篇祭文。施耐庵的祭文刚写好，季秀才也赶来了。季秀才看了看这篇很有才气的祭文，连连夸赞，
6: 这祭文写得很棒，感情深厚，文辞斐然。施耐庵，你愿意跟着我学习吗？我可以不收你的学费。
4: 就这样，施耐庵开启了自己的求学之路，后来成为了有名气的小说家。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3: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2: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4: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2: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5: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

0: 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1: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3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3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3只小猪说：
6: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5: 3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7: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5: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8: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5: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9: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5: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9: 我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5: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7: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5: 老二附和说：
8: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5: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3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10: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5: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7: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5: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10: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5: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9: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

0: 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1: 哎呦，疼死我了！”
0: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1: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0: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2: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 快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它的尾巴都烧焦了，它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王冕学画。王冕是元朝著名的画家，从小因为家里太穷，他只念了三年书就去给别人放牛来维持生活。但是王冕聪明好学，常常在放牛的空闲时间刻苦学习。一个夏日的午后，王冕在湖边放牛，突然乌云密布，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大雨，不一会儿就雨过天晴。雨后的山间大地景色非常漂亮，太阳从云层中射出万道霞光，把湖面映得通红，周围的树木清新翠绿，美丽的彩虹挂在天边，满湖的荷花有的开得正艳，有的含苞欲放，花苞上清清的水滴晶莹剔透，碧绿的荷叶上反射着五彩光芒的水珠滚来滚去，大自然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王冕看了非常喜爱，心想，
1: 要是我能把这美丽的荷花画下来，那该多好啊。
2: 王冕用平时省下来的钱买了纸笔和颜料，开始作画。起初画得不怎么好，可是他从不灰心，心里暗暗地给自己打气，
1: 只要我坚持每天都画，总有一天我会画得跟真的一样。
2: 从此王冕每天都会从不同的角度观察荷花。夜晚，王冕就在寺庙的明灯下一张张地画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湖边的荷花都凋谢了，王冕终于画出了自己满意的荷花。王冕画的荷花盈盈欲滴，娇媚动人，就像是真的一样。人们看到王冕画的荷花都赞不绝口。
3: 哇，王冕画的真的是太好了，就像是刚摘下来的荷花一样。
2: 许多人为了求得王冕画的荷花，都不辞辛苦从老远的地方赶来。王冕画荷花的故事就这样流传下来了。最后王冕经过刻苦学习，终于成为有名的大画家。
0: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树博士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故事名字是青蛙为什么是绿色的。小青蛙住在青蛙小院里，所有的青蛙都穿着绿衣裳。小青蛙觉得这衣服很一般，一点儿也不好看。小青蛙看见院子里的美人蕉，花儿是火红的，像火焰一样，真美。小青蛙找出画画用的红色水彩颜料，涂在自己身上，除了一对大亮眼睛，身子全都涂成了红色。空中飞过一只小燕子，它惊奇地叫着，
6: 看呐，荷叶上蹲着一只红青蛙，多美呀。
3: 听了小燕子的赞美，小青蛙真开心呀，大声地说道，
7: 我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红青蛙。
3: 小青蛙肚子饿了，去捉绿蚱蜢。绿蚱蜢眼睛尖，看见一只红青蛙过来，扑的一声跳进草丛里不见了。
7: 逃了一只绿蚱蜢，去捉一只大楼菇。
3: 小青蛙悄悄地跳起来，那大楼菇真调皮，看见红青蛙来了，一声不响地钻进泥地里。小青蛙感到奇怪，

0: 喃喃地说，
1: 怎么搞的？这些虫子都变得聪明了？
2: 小青蛙忙了一阵，没捉到虫子。
1: 哎，今天运气真不好，一只虫子都捉不到。
2: 突然传来一阵哗啦哗啦的水声，小青蛙转身一看，愣住了。
1: 天哪，是大青蛇！
2: 大青蛇昂着头，吐着舌头，想吞了小青蛙。小青蛙吓坏了，拼命地逃。它看见前面有个池塘，扑通一声跳了下去。小青蛙在池塘里游啊游，身上涂的红颜色洗掉了，恢复了原来的绿衣裳。大青蛇找不到小青蛙，只好离开了。小青蛙这才明白，原来捉不到小虫子，大青蛇可以发现自己，都怪自己穿了件红衣服。这时只听见扑通一声，小青蛙扭头一看，原来是青蛙妈妈跳下池塘游过来了。青蛙妈妈问，
3: 孩子，你怎么了？
2: 小青蛙回答，
1: 妈妈，我终于知道我们的绿衣裳有什么用处了，它跟青草的颜色一模一样，是一种最佳保护色，我以后再也不换衣服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夏洛的杰作。

0: 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1: 你醒了吗，夏洛？
2: 是的。
1: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2: 是我造的。
1: 那是个玩具吗？
2: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1: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2: 514枚卵。
1: 哦，514枚？你在骗我？
2: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1: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2: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1: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2: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0: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1: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2: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1: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2: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0: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1: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0: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3: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0: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2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3: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2: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3: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他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他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 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2: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0: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1: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3: 那是真的吗？
2: 是的，真的。
3: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0: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芬先看到了网上的字，
4: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0: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知的字。
4: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0: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5: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0: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6: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7: 我也这么想。
8: 它也很谦恭。
0: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9: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猪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0: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芬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

0: 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妞妞的小脏手》。小山羊妞妞是森林幼儿园的一个学生，她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小毛病，吃饭前总是不洗手。有一天，长颈鹿老师在幼儿园的厨房里为学生们准备午餐，他蒸了好多好多包子，包子的香味飘到了院子里，学生们正在院子里玩，都闻到了香味。小羊妞妞正在和小猪拍皮球，妞妞动了动鼻子说：
8: 好香啊，这是什么味道啊？
7: 一旁的小猪赶紧说：
9: 肯定是我最喜欢的肉包子的味道。
7: 过了一会儿，长颈鹿老师走到院子里对大家说：
10: 同学们，午餐时间到了，大家快去洗手，我们要吃包子了。
7: 听到长颈鹿老师的话，大家高兴地拍起手来，蹦蹦跳跳地去洗手了。大家都走了，可是小羊妞妞却一个人偷偷地跑进厨房里。她看到桌子上白白胖胖的包子，馋得口水都流了下来。
8: 太香了，我先尝一口吧。
7: 她刚刚伸出手摸了一下包子，就听到同学们走了进来，她赶紧把手收了回来。长颈鹿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分包子。这时，小猪突然叫了一声：
9: 哎呀，你们看，那个包子上怎么有个黑手印啊？是谁先动了包子？
7: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是谁。长颈鹿老师拿起那个带着黑手印的包子，对大家说：
10: 这个包子是有魔力的，他告诉我，咱们中间有一个小朋友，他的手很特别，跟其他的手都不一样，就是那个小朋友先动了包子。现在请大家把手伸出来，让老师看看吧。
7: 听到这里，大家都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小猪看到小羊妞妞的手，大声说：
9: 妞妞，你的手心都是你，肯定是你拍过皮球没洗手。
10: 原来是妞妞啊，黑包子不好吃也不卫生，咱们洗干净手再吃好不好？
7: 妞妞羞得脸都红了，赶紧跟着老师去洗手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望梅止渴。东汉末年，曹操带兵去打仗，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向西北方向前进。当时正是大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太阳火辣辣地挂在空中，散发着巨大的热量，大地都快被烤焦了。曹操的军队已经走了很多天了，十分疲乏，士兵们带的水早喝光了，这一路上又都是荒山野岭，没有人烟，将士们想尽了办法，始终都弄不到一滴水喝。头顶烈日，将士们一个个被晒得头昏眼花，口干舌燥，感觉喉咙里好像着了火，许多人的嘴唇都干裂得不成样子，鲜血直淌，没走几里路就有人倒下中暑死去，就连身体强壮的士兵也渐渐地快支持不住了。一位将领看到这样的情况很着急，急忙向曹操汇报：
7: 大人，再这样下去，还没等到走到地方，军队里就没有人了，必须赶紧想个办法才行啊。
6: 曹操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非常焦急，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来。他转身上马，奔向旁边一个山岗，在山岗上向远处望去，想找个有水的地方。可是他失望地发现，皲裂的土地一望无际，哪里有水的影子？再回头看看士兵们，一个个东倒西歪，早就渴得不行了，看上去很难再多走一步了。曹操是个聪明的人，他在心里盘算道：
8: 这一下可糟糕了，找不到水，这么耗下去，不但会贻误战机，还会有不少的人马要损失在这里，想个什么办法来鼓舞士气，激励大家走出干旱地带呢？
6: 曹操想了又想，突然灵机一动，脑子里蹦出个好点子，他就在山岗上抽出令旗，指向前方，大声喊道：
8: 我看到了，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结满了又大又酸又甜的梅子，大家再坚持一下，走到那里吃到梅子就能解渴了。
6: 战士们听了曹操的话，想起梅子的酸味，就好像真的吃到了梅子一样，口里顿时生出了不少口水，精神也振作起来，鼓足力气加紧向前赶去。就这样，曹操终于率领军队走到了有水的地方。成语望梅止渴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来的意思是梅子很酸，当说到梅子的时候就会想到梅子的酸而产生口水，因而止渴，后比喻愿望无法实现，用空想安慰自己。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

0: 事世界。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神奇的魔法棒》。小仙女闪闪和亮亮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魔法棒。
2: 我们用魔法棒变出美味的食物来庆祝一下吧，
1: 闪闪建议道。她把魔法棒一晃，呲的一声，变出来的并不是美味的蛋糕，而是一个坏了的苹果。这时亮亮叫道，
3: 哎呀，这可不好吃，让我来试试吧。
1: 她挥动着自己的魔法棒，变出了一堆烤焦的面包。闪闪和亮亮失望极了，他们伤心地说，
2: 如果我们不会用魔法棒，那我们就不是合格的仙女了。
1: 亮亮想了一会儿说，
3: 也许是因为我们年纪还小，所以我们施展魔法的能力还不够强，不如我们试试一起施展魔法吧。
1: 于是闪闪和亮亮一起挥动自己的魔法棒，呀，坏掉的苹果变成了一堆新鲜的水果，烤焦的面包变成了美味的蛋糕和三明治。闪闪和亮亮开心地大笑起来，
4: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成为合格的仙女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鹰妈妈的担心》。小鹰在鹰妈妈的严格要求下，坚持刻苦训练，飞行速度越来越快。一天，小鹰对鹰妈妈说：
3: 妈妈，我飞得这么快，这么高，你会不会担心我在空中突然遭遇暴风雨呢？
2: 鹰妈妈微微一笑说：
4: 飞行途中突然遭遇暴风雨确实有危险，但是我相信你是最棒的，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不担心。
2: 后来小鹰连续参加了三次飞行大赛，每次都荣获冠军。小鹰高高兴兴地拿着沉甸甸的金牌对妈妈说：
3: 每次大赛我都遥遥领先，我是最棒的，我是永远的冠军。
2: 鹰妈妈听了小鹰的话，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小鹰问：
3: 妈妈，您怎么叹气呀？是身体不舒服，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呢？
2: 鹰妈妈对小鹰说：
4: 我身体很好，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只是有些为你担心啊。你背负着沉甸甸的金牌，以后还怎么飞行呢？
2: 小鹰笑着说：
3: 您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把金牌放在家里，从来不会带着金牌去参加比赛。
2: 鹰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小鹰说：
4: 我知道你把金牌都放在家里，不会时常带在身上，但我总觉得这些金牌好像已经牢牢地压在了你的心里。我担心你获奖后沾沾自喜，骄傲自满。你一定要牢记，没有永远的冠军，没有永远的第一，不能整天陶醉在胜利之中。只有把已经取得的胜利作为新的起点，继续奋发努力，才能不断地进步啊。
2: 小鹰这才恍然大悟，知道妈妈的担心并非多余的。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骄傲是失败的开头，自满是智慧的尽头。一个人一旦有了一点成绩，也不能骄傲，应该更加谦虚谨慎，勤奋学习，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0: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不洗手的小狐狸。最近小狐狸欣欣发现了一个玩游戏的好地方，那就是离家不远处的泥潭。欣欣在泥潭里玩泥巴打滚儿，高兴地笑个不停。一个周末的下午，眼看天就要黑了，在泥潭里玩了一天的欣欣这才匆匆忙忙地赶回家。一回到家，欣欣就看到桌子上有一盘香喷喷的鸡腿，她飞快地走到桌边，用她那沾满了泥的小手抓起了一个鸡腿就吃了起来。这时妈妈刚好从厨房走出来，她对欣欣说：
7: 你的手上都是泥巴，先去把手洗干净了再来吃东西，要不然细菌会被吃到肚子里去的，这样就会生病。
6: 欣欣才不管呢。他说，
0: 不会的，细菌不会把我们打败的。
6: 到了晚上，欣欣的额头不停地冒汗，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妈妈急忙带她来到了袋鼠医生的诊所。袋鼠医生经过检查发现，欣欣的肚子里长了寄生虫。他问道，
8: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6: 欣欣摇摇头说，
0: 没有啊，我只吃了妈妈做的鸡腿儿。
6: 袋鼠医生继续问，
8: 那你是不是没有洗手就吃鸡腿了呢？
6: 欣欣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袋鼠医生告诉欣欣，
8: 你肚子里长虫子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吃完就会好的。
6: 欣欣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0: 啊，虫子，他们是怎么钻进去的呀？我怎么不知道呢？
6: 妈妈说，
7: 因为你吃饭不洗手啊，手上的脏东西都跟着食物一起钻到了你的肚子里，所以肚子里就长虫子啦。
8: 是啊，爱干净，身体才能棒棒的。
6: 袋鼠医生笑着说。听了妈妈的话和袋鼠医生的话，欣欣摇了摇尾巴，用力地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在平时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因为在平时的生活

中，我们会经常触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可能是带有细菌的。如果不洗手就吃东西，会把细菌一起吃进肚子里，容易引发各种肠道疾病。所谓的病从口入，就是这个道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4: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3: 汤姆不开心地想，
0: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3: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0: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3: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5: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0: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3: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6: 再见。
3: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0: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3: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4: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3: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4: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3: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7: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3: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7: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3: 于是汤姆带着

0: 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清明。清明节到了，人们三三两两结伴到亲人的墓地前祭拜，皮皮的爸爸妈妈也带着皮皮回到了老家，去祭拜自己逝去的亲人。在路上，爸爸对皮皮说：
5: 清明祭祖扫墓的风俗很早就有了，入春以后，先人的坟墓有可能在雨季来临时出现坍塌，或者因为小动物打洞受损，所以人们在祭扫时给坟墓铲除杂草，添加新土，供上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此表示对祖先的怀念。
4: 到了亲人的墓地前，爸爸妈妈在墓前摆好了水果和点心，又插上一根杨柳，寄托自己的哀思。皮皮像模像样地学着爸爸妈妈的姿势，向先人表示自己的怀念。回家的路上，皮皮忍不住问：
6: 爸爸，每年都有清明节吗？
5: 对啊，清明不仅是节气，也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气的时间点在四月四号到六号之间，是反映物候现象的节气。清明有天清地明的意思，从这个节气开始，天气清澈明朗，阳光明媚，百鸟啼鸣，柳绿桃红，树木也开始繁茂生长，整个大地的生物都活跃起来了。
6: 那怎么才能知道清明来了？
5: 民间有句俗语叫做“桐花开，清明到”，桐花一开啊，清明就来了。桐花开过后，春天繁盛的景象也就快过去了，因此古诗词中也常常用桐花凋落表达伤春的情绪。
4: 这个时候，天空中开始淅沥沥地下起了牛毛细雨，空气也变得凉爽起来。等皮皮和爸爸妈妈到了家，雨也停了，天边出现了一座美丽的彩虹桥，皮皮高兴地跳了起来。
6: 彩虹，是彩虹，爸爸妈妈快来看呐！
4: 妈妈把皮皮抱起来，让他能够看得更清楚些，然后笑着说：
7: 宝贝，从清明开始，雨水啊就开始逐渐的增多，雨滴也变大了，太阳光照在雨滴上，就像通过一面三棱镜，分散出不同的颜色，就形成了美丽的七色彩虹。以后你多观察，也可以见到彩虹的。
4: 皮皮冲妈妈扬起一个甜蜜的笑脸，爸爸趁机给皮皮和彩虹拍了一张合照，留下了这美丽的画面。
8: 清明渡墓，
9: 清明时节雨纷纷，
10: 路上行人欲断魂，
11: 借问酒家何处有，
12: 牧童遥指杏花村。
4: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十二个跳舞的公主》。有个国王，他有十二个女儿，都长得漂亮。他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十二张床并排放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房门就会被锁起来。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后，国王发现他们的鞋子都被磨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哪儿去过？并没有人知道。于是，国王通告全国：
3: 如果有人能解开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娶一个他最喜欢的公主做妻子，还可以继承王位。
2: 不久，从邻国来了一位王子，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晚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为了能听到、看到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房间正巧在公主卧室的隔壁，可王子却没能解开这个谜。在王子之后，又有几个人来试过，但他们的命运都和这位王子一样。一天，一个退役的老兵经过这个国王的领地，他在穿越树林时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问他要到哪里去，这位老兵回答说：
4: 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该干什么去。
2: 接着又自我嘲弄。

0: 动地说，
1: 也许我该去探听那些公主在哪儿跳舞才对，这样的话将来还可以当国王呢。
0: 老婆婆一听说道，
2: 对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喝公主给你的酒，并且在他们要离开时你假装睡熟了就可以了。
0: 临别，老婆婆送给退役老兵一件披风，说道，
2: 只要你把这件披风披在身上，他们就看不见你的踪影了，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公主到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0: 老兵听了这些忠告后，决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来到国王面前，说他愿意接受这项冒险的任务。到了晚上，他到了国王安排的房间后，刚准备躺下，国王的大公主就给他端来了一杯放了安眠药的葡萄酒。老兵悄悄地把酒全倒掉了，一滴也没有喝，然后躺在床上，不久就大声地打起鼾来。十二个公主听到他的鼾声，便起床各自穿上漂亮的衣服。公主们打扮完毕后，大公主走到自己的床前拍了拍手，床马上沉到地板下面，她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地板下面，这些全被装睡的老兵看到了。他披上老婆婆送给他的披风，紧随公主们而去。公主们下去后，走到一个大湖边，湖上有十二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英俊的王子。公主们各自上了一条船，老兵则跟着小公主上了同一条船。湖泊的对面伫立着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里灯火辉煌，从里面还传来了愉快的音乐。他们上岸后一起走进宫殿，十二个王子都开始与公主们跳起舞来，舞一直跳到公主们的鞋子都已磨穿，公主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他们的卧室。早晨起来，士兵对晚上的所见所闻只字不提，他还想多看几次这样的奇遇，所以接连第二个夜晚和第三个夜晚他又去了。每次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一次一样，第四天的时候，他揭开这秘密的期限到了。他带着那根树枝来到国王面前，告诉国王，
1: 公主们是在地下的一座宫殿里与十二个王子跳舞。
0: 国王把公主们都叫来，问他们士兵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他们见一切都已经被发现，只好全部承认了。秘密解开了，国王问士兵，他想选择哪一位公主作为他的妻子。他回答说，
1: 我年纪不小了，你就把大公主许配给我吧。
0: 于是他和大公主当天就举行了婚礼，士兵还被选定为王位的继承人。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0: 雨中告白。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大家正在聚会，可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雨下得太大了，格罗利亚向欧宝喊道，
1: 赶快把三明治和饮料都拿进屋子里。
0: 欧宝抓起整盘的三明治，牧师抓起饮料，大家赶紧跑进厨房。汤马斯跑来跑去地把狗狗图片从树上椅子上接下来，阿曼达扶着芬妮走进屋里。进屋前，欧宝看了院子一眼，发现所有的彩色纸条都被大水冲掉，蜡烛也灭了。等大家都进了屋子，芬妮说，
2: 真是倾盆大雨，很好玩吧？
3: 这场雨来得可真突然。
0: 突然，天上传来轰隆隆的雷声，欧宝大喊，
4: 糟了，温迪克在哪儿？
5: 我一心只想着聚会，却忘了照顾温迪克，他最怕打雷了。
3: 你别着急，他可能还在院子里，我跟你一起去找他。
0: 可是欧宝已经等不及了，他跑到院子里，找遍了每一张椅子下面和所有的树丛，可是哪里也找不到。他大声呼喊温迪克的名字，急得快哭了。格罗利亚站在阳台上对欧宝说，
1: 邓拉普两兄弟来了。
5: 我才不管呢。
1: 快回来，你要跟这两个男孩说，你很高兴他们能参加这个聚会，等你找到狗后马上就会回来。
0: 斯蒂威张大了嘴盯着欧宝看，邓拉普问欧宝，
5: 需要我帮忙吗？
0: 欧宝使劲摇了摇头，强忍着不哭出来。格罗利亚走向欧宝，把他拉到身旁，小声说，
1: 孩子，你没办法抓住一个想要远走的东西，只要在曾经拥有的时候爱他就行了。
0: 欧宝摇了摇头，跑进雨里，他要去找温迪克。牧师也跟着跑了出来。芬妮从厨房里高声喊道，
2: 祝你好运，那只狗不会走丢的。
5: 那只狗聪明得很，绝不会丢的。
0: 欧宝回头看向院子，看到阳台的灯光投射到邓拉普的头上，那景象让欧宝觉得很难过。邓拉普看见欧宝回头，赶紧向他挥手，可是欧宝没有理他。牧师和欧宝边走边呼唤着温迪克，他们走遍了市中心，经过邓拉普的家、图书馆和宠物店，最后他们经过铁路，又经过高速公路的交汇口，一辆辆车子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欧宝说，
5: 爸爸，如果温迪克被车撞了怎么办？
3: 欧宝，我们没法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继续找他。
0: 他们一直走，一直走。欧宝开始盘算十件有关温迪克的事，比如他害怕打雷，喜欢和人打交道，喜欢露出牙齿咧嘴大笑等等。他准备把这十件事用粗粗黑黑的字体写在海报上，贴在附近的地方。欧宝越想越伤心。这时，牧师对他说，
3: 别找了，咱们放弃吧。
5: 可是温迪克一定在某一个地方，我们不能不管他。
3: 我们几乎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我们该回去了。
5: 你老是放弃，我敢打赌，妈妈走的时候，你从来没去找过他，你肯定拦也没拦，就让他走了。
3: 孩子，我试过了，我拦不住他。你以为我不希望他留下来吗？你以为我不想他吗？
0: 说完，他用手捂住脸，他开始哭了。他边哭边说，
3: 失去温迪克，我跟你一样难过。
0: 欧宝看到爸爸哭了，心里难过极了，他跑过去抱着爸爸的腰安慰他说，
5: 一切都会过去的，可我还不想失去温迪克。
3: 那我们再继续找。欧宝，你知道吗，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上次我跟你说你妈妈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东西，其实我忘了一样东西。
5: 什么东西？
3: 感谢上帝，

0: 你留给了我。
1: 欧宝紧紧地抱着爸爸，激动地说，
2: 我也很高兴我拥有你。
1: 就这样，他们开始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叫着温迪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欧宝还能找到温迪克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

0: 也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的名字是《戒指去哪儿了》。一年一度的玫瑰舞会到了，王宫里的每个人都忙得要命。Lucy 公主想找人陪她玩，可是大家都顾不上。Lucy 公主只好去了妈妈的房间里。她看到妈妈的梳妆台上有一枚漂亮的宝石戒指，就把它戴在了手上。她刚从妈妈的房间里出来，就看到妈妈头上卷着发筒，匆匆忙忙地走过去。Lucy 想跟妈妈说话，可是妈妈着急地说，
6: 宝贝 Lucy， 妈妈现在没空陪你玩，我的头发还乱糟糟的呢。
5: Lucy 只好去找爸爸，可是国王这会儿正在指挥大家装饰舞会大厅呢，他的身后还跟着一群裁缝。国王看到 Lucy 后就跟他打了招呼，
7: 亲爱的女儿，我现在正忙呢，大厅需要我装饰，而且我的上衣还没做好呢，你自己去玩吧。
5: 就在这时，一股香味飘了过来， Lucy 跟着香味来到了厨房，发现厨娘正在为舞会烤一些美味的纸杯蛋糕。 Lucy 跑过去帮厨娘把粘稠的奶油面糊舀到蛋糕烤盘里，厨娘和 Lucy 一起开心地工作着，还大声地笑着互相开玩笑。终于纸杯蛋糕烤好了， Lucy 先尝了一个，
0: 这蛋糕真好吃呀。
5: 突然 Lucy 发现手上戴的宝石戒指不见了，
0: 天哪，这可怎么办？
5: Lucy 叫了起来，戒指一定是掉进面糊里了。她惊恐地看着厨娘为舞会准备的纸杯蛋糕，它们像一座座小山一样堆在那里，他只有把蛋糕全吃了，才有可能找到戒指。Lucy 没有办法，只能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吃起蛋糕来。很快 ，Lucy 有点吃不下去了，可是还没有找到戒指 ，Lucy 都急哭了。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进来
6: ，Lucy， 你怎么了？在这里哭什么？
0: 我帮厨娘做蛋糕，结果不小心把您的戒指掉到面糊里了。我已经吃了很多蛋糕，可是还没有找到戒指。
6: 别担心，我的宝贝女儿，我有一个好主意。
5: 妈妈拉着 Lucy 的手，把她带到了热闹的舞厅里。妈妈拍了拍手，对所有的客人们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舞会，我们为大家准备了美味的纸杯蛋糕，在蛋糕里藏有一枚戒指，谁找到那枚戒指就可以得到一份礼物。
5: 大家听了高兴地散开，开始吃美味的蛋糕， Lucy 也继续吃了起来。突然 Lucy 叫道，
0: 妈妈妈妈，我吃到戒指了。
5: 妈妈听完开心地笑了起来。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1: 蓝色的大海里，
3: 有一处五颜六色的珊瑚丛，那儿是鱼宝宝虾娃娃的乐园——金海湾幼儿园。一天早晨，章鱼老师对大家说：“明天我们要去旅行，小朋友早上准时到学校，不要迟到哦。”鱼宝宝虾娃娃们一听，别提多高兴了，他们甩着尾巴游来游去。老师，我们一定不迟到。第二天很快到了，章鱼老师让大家排好队，准备去旅行。一、二、三、四，咦，小鱼莎莎哪儿去了？章鱼老师发现一个鱼宝宝不见了，大家急忙寻找。小鱼莎莎哪儿去了呢？原来他还在家里吃饭呢。莎莎上学经常迟到，章鱼老师说了他好多次，可他总是不注意。莎莎吃完饭便摆着金色的小尾巴，慢悠悠地游向金海湾幼儿园。章鱼老师找不到莎莎，只好让金枪鱼老师守在这里等他，自己先带着小朋友们出发了。莎莎到了幼儿园，金枪鱼老师对他说：“莎莎，你怎么又迟到了？迟到多耽误事儿啊！你看，队伍已经走远了，我们下次再去吧。”金枪鱼老师让莎莎回家，可莎莎还想旅行呢。于是他表面答应了金枪鱼老师，暗地里却悄悄地去寻找旅行的队伍了。莎莎独自在茫茫的大海中游呀游呀，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了。啊，是一条可怕的大鱼，大鱼张着大嘴巴朝莎莎游了过来。
4: 救命，救命！
3: 莎莎害怕极了。
5: 莎莎，快过来！
3: 墨鱼伯伯听到喊声，急忙喷出黑墨染黑了海水，莎莎趁机逃脱了。后来章鱼老师听说了莎莎的遭遇，对他说：“莎莎独自出行很危险，小朋友不可以这样做，以后你一定要按时到校，不能再迟到了。”莎莎点点头，她后悔极了。
1: 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生宝宝的海马爸爸。夏天到了，知了们躲在高高的树枝上，卖力地举行演唱会。阳光洒在嫩绿的树叶上，在地上映照出斑驳的影子。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也是生宝宝的好时机。你瞧，生活在海洋中的海豚姐姐和章鱼大婶儿一大早就聚在一起讨论生宝宝的事情。这时，海马先生过来了。
7: 早上好，邻居们，我也要生宝宝了，可以让我加入你们的讨论吗？
12: 章鱼大婶儿指着海马先生说：“
13: 你生宝宝？海马先生，你不是在说笑吧？海马先生竟然会生小海马！”
12: 海马先生有点生气，他大声地说：“
7: 你们干嘛嘲笑我？我是真的要生宝宝了。”
12: 海马先生挺起了胸脯，拍了拍有点鼓的肚子，看起来十分骄傲。这时，海豚姐姐不笑了，她向海马先生道歉说：“
14: 对不起，海马先生，我们不该嘲笑你，
5: 只是海马先生怎么会生宝宝呢？这不应

0: 是海马夫人的事情吗？
1: 海马先生摇了摇头，解释道：
2: 我们海马是一种由雄性生育后代的动物，每一只雄性海马都长有一个育儿袋，当雌性海马的卵成熟之后，它们就会把卵产在我们雄性海马的育儿袋里，由我们来孵育出来。
1: 章鱼大婶儿听后十分惊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0: 真是对不起，海马先生，是我们误会你了。
1: 海马先生大方地摆了摆手，
2: 哎呀，这没什么，说清楚就好了。海底的动物那么多，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性，不知道也很正常啊。
1: 过了一段时间，小海马出生了，小海豚和小章鱼也出生了。这三个小伙伴的爸爸妈妈是亲如一家人的好朋友，三个小伙伴也天天在一起玩耍，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3: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4: Happy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

0: 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要到翡翠城去，途中遇到了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那么，他们能成功渡过河流吗？咱们今天接着往下讲。第七集，经过罂粟花田。第二天清晨，木筏子就要完工了。铁皮人又砍了几根原木，用木钉将它们钉牢。这时候，木筏子就可以下水了。大家纷纷坐了上去，一人手里握着一根长竹竿，撑着木筏子离开了岸边。刚开始的时候啊，这木筏子前行的还是很顺利的。可是到达河中心的时候，一股急流却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他们离那条黄砖道路越来越远了，河水也越来越深，长木杆都触不到河底了。这时，铁皮人惊呼道：
3: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2: 稻草人用尽全身的力气撑着长杆，可是用力太大，竟将它插进了河底的淤泥里。他握着长杆，想把长杆给拔出来，可是木筏子突然被一股急流给冲走了。可怜的稻草人手里握着长杆，还被悬在了河中央。稻草人离开了他的队伍，这让多罗西他们特别伤心。铁皮人又哭了，幸亏他还记得生锈的事，赶紧在多罗西的围裙上擦去了眼泪。当然，这次事故对稻草人来说是一件倒霉透顶的事情。急流继续将木筏子向下游冲去，可怜的稻草人离他们越来越远了。胆小的狮子跳进水中，将木筏子拖出了这股急流。多罗西操起铁皮人的长竹竿，帮着胆小的狮子将木筏子撑到了岸边。一群人精疲力竭，正打算回到黄砖道路上去时，铁皮人忽然看到在河中央吊着的稻草人，于是大声喊了起来：
3: 糟了，如果我们不能上岸，河水就会把我们带到西方恶女巫的国土上，我们都将变成她的奴隶。
2: 多罗西问道：
4: 我们怎样才能将他救上来呢？
2: 胆小的狮子和铁皮人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他们也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鹳鸟飞了过来，停在水边休息。多罗西就请求鹳鸟救助稻草人，鹳鸟答应试一试，于是那只大鹳

0: 鸟飞到了水面上，用那双有力的大爪子抓住了稻草人的肩膀，提着它飞到了岸上。稻草人又重新回到了朋友们中间，他高兴地拥抱了他的朋友们，又对鹳鸟表达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大伙儿们又一起上路了。他们发现深红色的罂粟花越来越多，而其他的花却越来越少了。不一会儿，他们就走进了大罂粟花园。这些花的香气十分浓烈，任何人闻了这种香气都会昏睡过去。如果睡着的人不立即与这种香气隔离，那么他就会永远地睡过去。现在多罗西觉得浑身无力，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了起来，也不管身在何处，双腿一软就倒在了罂粟花丛中睡着了。铁皮人无奈地问道，
1: 大家快看呐，他是多么悲伤。
0: 胆小的狮子说道，
2: 如果我们让他躺在这儿，他会死的，这些花的香气也会杀死我们，我的眼睛也快睁不开了。你们看，那条狗已经睡过去了。
0: 这话倒是真的，小狗托托早已躺在主人身边睡着了。稻草人和铁皮人的身体不是血肉做的，所以这些花的香味对他们没有影响。稻草人对胆小的狮子说，
3: 你快跑，用尽全身的力气尽快逃离这块要命的花地，我们会抬着多罗西和托托跟在后面。
0: 于是胆小的狮子强打起精神，用尽浑身力气向前跳跃着，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踪影。稻草人将小狗托托放在了多罗西的怀里，跟着铁皮人一起抬着熟睡的小女孩穿过花地，将她带到了远离罂粟花田的地方。中途他们还遇到了倒在花丛中呼呼大睡的胆小的狮子呢。看来胆小的狮子最终还是没有跑出花田就晕倒了。铁皮人和稻草人抬不动他，只能让他在花丛中沉睡。小朋友们，面对稻草人的离开，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积极想办法，把他的朋友救了回来。面对危险的罂粟花田，铁皮人和稻草人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抬着多罗西行走，可见他们是多么的团结友爱。那么，胆小的狮子接下来会获救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0: 为了对付彤彤这只小馋猫，妈妈可算是费尽了心思，每天变着花样做着各种好吃的菜肴。今天妈妈做了肥而不腻、酥香味美的东坡肉，可把彤彤馋坏了。你看，肉刚放进锅里没多久，彤彤就第四次来催了。
6: 妈妈，

0: 做好啊？
1: 这肉要想入味的话，要先用文火炖两个小时左右，之后呢，再将肉放入到砂锅里蒸一个小时，应该就行了。
0: 两个小时加一个小时，啊，还要三个小时，这也太久了吧？
1: 那也没有办法呀，彤彤，反正时间还长，你就趁着这一会儿背背诗吧。如果肉出锅了，你还没背会一首诗的话，那这香香的东坡肉，妈妈就自己享用了。
0: 可不行，我现在就去背。
2: 说完，彤彤一溜烟的从厨房跑到了书房，十分着急的叫醒了古宝。
0: 古宝，快起来，你这个大懒虫，别睡了，太阳都晒屁股了。
3: 彤彤，今天不是休息日吗？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呀？
0: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们要快点学一首古诗，不然妈妈就不让我吃东坡肉了。
3: 东坡肉，妈妈做了东坡肉，真好啊，我也想吃。不过彤彤，这跟学诗有什么关系啊？
0: 妈妈说，如果东坡肉出锅前我还没学会一首诗的话，我就不能吃了。我不能吃就没法给你偷带，你也不能吃了。古宝，这事儿你说怎么办？
3: 这事儿确实严重了。好，决定了，彤彤，我们穿越吧，赶紧学一首诗，早点回来吃肉。
0: 话是这么说，古宝，我们去哪儿比较好呢？
3: 既然事关东坡肉，那我们当然是去见见这道菜的发明者，号称东坡居士的苏轼啊。
2: 说完，彤彤的眼前就闪过一阵炫目白光，当白光褪去，彤彤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了西湖的边上。阳春三月，草长莺飞，这时候的西湖可真是漂亮，淡绿色的湖水波光粼粼，四周包裹着西湖的山峦，真是清脆欲滴。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还暖阳当空的西湖突然间就下起了蒙蒙细雨，把正沉醉在西湖美景里的彤彤淋了个正着。
0: 这好好的晴天怎么会突然下雨了呀？古宝，你说这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记得前面有条路可以通到湖中的凉亭，我们快去那里避雨吧。
2: 既然古宝这么说，彤彤只能带着他向那个湖中凉亭跑去。这春天的雨是越下越大，等到彤彤跑到凉亭的时候，他已经被淋透了。彤彤的心情糟糕透了，他一边拧着衣服上的水，一边抱怨着：
0: 古宝，你这次可给我害惨了，我要是感冒了，可都是你的责任。
2: 彤彤的话并没有得到古宝的回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在彤彤身后响起：
4: 孩子，这亭子里就你我二人，你在跟谁说话？
2: 彤彤听到声音赶紧扭头看去，只见身后坐着一个神采奕奕的老者，手上拿着一个酒葫芦，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亭子外的景色。彤彤上下打量着老者，在心里默默盘算着：
0: 古宝让我来这亭子，肯定是有他的目的，这个老人莫非就是苏轼？我来试探一下好了。
2: 打定了主意，彤彤便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笑着问道：
0: 我是在自言自语呢，没想到这么巧，苏老先生也在这里避雨啊。
4: 哦，孩子，我们见过面吗？你怎么会知道我姓苏？
0: 苏老先生这么有文采，会有人不认识才奇怪呢。
4: 这孩子嘴巴这么甜，怕是刚吃过蜜糖哦。不过你说错了，我在这儿不是避雨，而是专门来此赏景饮酒的。
0: 啊，原来是这样，那太可惜了。
4: 可惜？孩子，可惜一说从何谈起呀？

0: 可惜下雨了。苏老先生刚还是晴空万里、绿水青山的美景，现在却下起了雨，什么景色都看不到了，难道这不可惜吗？
1: 彤彤的话引来苏轼一阵大笑，他端起酒葫芦仰头痛饮了一口，然后他站起身走到彤彤身边，掏出了一块手帕，一边为彤彤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笑着说：
2: 还在你错了，这雨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吗？
0: 别有一番风味？
1: 彤彤好奇地扭头看着雨中的西湖，一下子就发现了苏轼口中的别有风味是什么意思。雨滴似晶莹的玉珠斜斜洒落，在湖面上泛起阵阵涟漪，这样一场天青色的烟雨降临，远山空蒙，微云飘渺，天地间所有的色调都渐渐淡化融为一体，就像是一幅被雨水晕染的江南水墨画一样。苏轼看着呆呆望着亭外的彤彤，明白了他已经发现了西湖雨景的美丽，于是苏轼站起了身子，双手后背对着亭外雨景吟诵道：
2: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彤彤听了苏轼的吟诵，赶紧收神问道：
0: 苏老先生，您刚刚吟的诗可以解释给我听吗？虽然我没有听懂，但是觉得好有趣啊。
2: 有何不可？这头两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从晴雨两种天气来说西湖的。晴天的西湖波光粼粼，甚是美好，而雨天的西湖山色空灵，朦胧妩媚，同样十分奇妙啊。后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我想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不论是淡妆还是浓妆都是十分的适宜呀。
0: 我明白了，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苏老先生是想表达您热爱西湖的一切，在您眼中不管西湖是晴天还是雨天都一样美好奇妙。
2: 哈哈哈哈，不错，看不出你这孩子还蛮聪明的。
1: 苏轼边说边伸出手准备抚摸彤彤的头，好好夸奖一下这个聪明的孩子。可是就在苏轼的手刚摸到的时候，苏轼眼前的彤彤消失了。原来穿越的时间到了，彤彤被传送回了自己的家中。彤彤站在书房摸了摸自己的头，轻轻地笑着说：
0: 嘿嘿，苏轼摸我头了，他还夸我聪明了，那可是大诗人苏轼哎。
1: 就在彤彤沉浸在被夸奖的快乐中时，妈妈的声音从门外传了进来：
3: 彤彤，东坡肉做好了，你的诗会背了吗？
0: 来了来了，妈妈，我当然会背了，我可是连大诗人都夸我聪明的孩子呢，我这就背给你听。饮湖上初晴后雨，北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4: 饮湖上初晴后雨，

0: 总相宜。
1: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腊八节。腊月风和意已春，石阴散策过武林。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重野水滨。多病所需为药物，插科未动是闲人。今朝佛州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是我国传统节日腊八节。这天，明明要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寺庙里拜佛喝腊八粥。明明这可是第一次去寺庙呢。一路上，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哼着老师教的歌谣，别提多高兴了。到了寺庙，明明看着高大的佛像和络绎不绝的香客，好奇极了。他问爷爷说：
3: 爷爷爷爷，为什么腊八节要来寺庙拜佛啊？
2: 爷爷牵着明明的小手笑着说：
4: 因为腊八节又叫做佛成道节呀，既是我们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佛教盛大的节日呢。而且关于腊八节由来的传说很多呢，最著名的要算是佛祖释迦摩尼的故事了。
2: 一听到有故事，明明立刻缠着爷爷非要听佛祖的故事。爷爷拗不过他，宠溺地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开始讲了起来。
4: 传说在佛祖释迦摩尼在成佛之前是一个皇帝，因为他不忍心看着众生经历生老病死的折磨，于是离开了自己的宫殿，决心修行入道。可是释迦摩尼苦苦修行了多年，依然一无所获。一天，释迦摩尼想到河中沐浴，清醒一下头脑。但是沐浴过后，因为天气太冷了，再加上身体太过于虚弱，他没有力气爬回岸上了。这时，一位牧羊女从这里经过，将释迦摩尼拉上了岸，并给了他一碗粥。释迦摩尼喝了之后，感到精力充沛。他来到一棵菩提树下，幡然觉悟，在农历腊月初八这天修成正果，得道成佛了。
2: 正说着，寺庙里的僧人开始发腊八粥了。这粥可真香啊，明明尝了一口就立刻喜欢上了。于是他问爷爷说：
3: 爷爷，这腊八粥是用什么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在腊八节喝粥呢？
2: 这时奶奶插话进来了：
5: 明明，这问题就让奶奶来回答吧。刚刚故事里不是说牧羊女给释迦摩尼了一碗粥吗？这碗粥就是腊八粥。但是啊，这腊八粥的来历可不止这一个，奶奶最喜欢的还是和我们民族英雄岳飞有关的传说。据说当年岳飞率领部队在诛仙镇抗击金兵，那时刚好是腊月初八，外面天寒地冻，岳家军衣食不济，挨饿受冻。百姓们 看到保家卫国的岳家军处境艰难，于是用大米、红枣、莲子、核桃、栗子、红豆、花生等材料熬成粥送给了他们。岳家军吃了百姓们送的粥，立刻有了精神，大胜而归。后来呀，人们为了纪念岳飞，每到农历腊月初八的腊八节这天，都会用杂粮豆果煮粥，渐渐的就成了腊八粥了。
2: 原来这腊八粥是为了纪念大英雄岳飞的。听了奶奶的故事，明明觉得这腊八粥喝起来更加暖和，更加好喝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 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动物晒被子》。秋天到了，天气变得一天比一天冷了。小动物们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寒冷的冬天做准备。在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里，很多小动物们都把自己的被子拿到了阳光下，准备晒上一天，把阳光的温暖保存下来，用来抵御寒冬。最先来到草地上晒被子的是胖小猪，接着小花猫、小山羊、小兔子，他们都来了。每个被子的形状都不一样，有的是方形的，有的是圆形的，还有的是三角形和心形的。它们被子的颜色也不同，有红的、蓝的、紫的，还有绿色的。更有趣的是，被子上还藏着另外的秘密。小猫的被子上画着小鱼，小羊的被子上画着青草，小兔子的被子上画着胡萝卜。只有小松鼠没有拿被子出来晒，它看到草地上忙忙碌碌的小伙伴们，好奇地问道：
7: 你们为什么要晒被子呀？
6: 胖小猪一边给被子翻面一边回答：
8: 把被子晒一晒，冬天盖起来就会很暖和。
6: 小山羊一边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被子，一边回答：
9: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就会松松软软的，很舒服。
6: 小兔子干脆躺在自己的被子上，和被子一起晒着太阳。
10: 把被子晒一晒，晚上盖着被子睡觉，就能闻见阳光的味道啦。
6: 于是小松鼠翘起尾巴，开心地说：
7: 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那我也来晒晒我的被子吧。
6: 到了晚上，小松鼠把又大又蓬松的尾巴盖在身上，准备睡觉了。
7: 哦，果然，白天晒过太阳之后，又温暖又松软，还有阳光香喷喷的味道，真舒服啊。
6: 就这样，小松鼠

尾巴，很快就睡着了。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着草原。
1: 哇！
2: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3: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是谁呀？
1: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0: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1: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2: 村子里的财主经常欺压百姓，所以总被阿凡提捉弄。他越想越生气，决定教训一下阿凡提。于是财主花钱请了几个小混混，让他们找个人少的地方狠狠揍阿凡提一顿。小混混们守在阿凡提家门口，一看见他出门就悄悄地跟在后面，果然找到机会抓住了他。阿凡提知道自己不是这些小混混的对手，就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逃跑了。阿凡提刚跑到村口，就碰到了财主。
3: 阿凡提，你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
2: 财主一把拉住阿凡提，好奇地问。聪明的阿凡提猜出那些小混混是财主派来教训自己的，故意叹气说：
4: 哎，别提了，村里人非要让我当法官，我不乐意，他们就一直在后面追我。
3: 当法官多好呀，如果是我的话，高兴还来不及呢。
2: 财主羡慕地说：
4: 既然你觉得好，那就请你替我当法官吧。
2: 阿凡提说。财主满心欢喜，眼睛顿时放光。
3: 太好了，现在我该做点什么呢？
4: 这很简单，
2: 阿凡提回答说。
4: 只要你穿上我的衣服，缠上我的头巾，站在这儿，就有人会把你送到教堂的，你就是真正的法官了。
2: 于是财主和阿凡提互换了衣服，高兴地站在那里等着当法官。没想到这时小混混们追过来了，他们以为站着的人就是阿凡提，二话不说就把他痛打一顿。财主报复阿凡提不成，反被阿凡提教训了一顿，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天地间出现了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她叫女娲。那时候，世界上只有大山、河流、花草、树木和动物，并没有人。女娲在天地间到处游历，她看遍了树木、花草、鸟兽、虫鱼，觉得有一些孤单。她心想，
11: 我要创造出最聪明的动物，这样世上就有了能主宰和管理万物的生命，世界就不会这么寂寞了。
10: 于是女娲来到河边，她从水里拿起一团黄泥，然后照着自己的模样捏出了一个泥娃娃的脸。接下来他为泥娃娃做了胳膊和腿，最后他朝着泥娃娃吹了一口气，泥娃娃一下子活了过来，变成了一个能直立行走、会说话的小东西。泥娃娃在女娲身边蹦蹦跳跳，高兴地喊着。女娲看着可爱的泥娃娃，眼睛都笑弯了。接下来，她又做。

0: 做了很多泥娃娃，并给他们起名叫人，而且把他们分为男人和女人。这些人围着女娲跳跃欢呼，给大地带来了生机。看着充满活力的人们，女娲十分高兴，她想让人们遍布广阔的大地，于是她每天都坐在河边做泥人。可是她每天只能做出几十个泥人，手也累得酸疼。她叹了一口气说，
1: 哎，这样做泥人实在是太慢了，我得想个办法加快速度才行。
0: 很快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把一根藤条放进河底的淤泥里不断转动，直到藤条的下端裹上一层厚厚的泥。接着他提起藤条向地面上使劲儿一挥，无数个泥点落在了地上，落下的瞬间泥点儿都变成了一个个小人。就这样，女娲每天都能创造出很多很多的人。不久后，大地上就布满了人类的足迹。为了使人类绵延不绝，女娲为人类创立了婚姻制度，让男女相互结合，生儿育女，使人类一直繁衍到现在。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番茄看病》。小番茄胖胖的脸蛋儿总是红扑扑的，油亮亮的皮肤也水灵灵的，谁见了都夸她漂亮。可是这天，小番茄生病了，水灵灵的脸蛋被小虫子咬了一口，留下了大大的伤口。于是她来到水果医院看病。医院里的人可真多呀，苹果姑娘的红彤彤的脸蛋上长了许多锈斑，满脸皱纹的橘子阿婆得了霉菌病，橘子皮上全都是绿点点，还有桃子妹妹肚子里生了虫子，

0: 疼得满地打滚。小番茄跟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医生给他看病。等了好久好久，看到苹果姑娘、橘子阿婆全部都领了药，准备回家了。小番茄终于来到啄木鸟医生面前。小番茄刚想开口询问：“
1: 医生，您好，你看我的脸。”
0: 没想到啄木鸟医生立马打断了小番茄的话：“
2: 对不起，你不是水果，不应该到水果医院来看病。”
0: 小番茄急忙说：“
1: 我就是住在水果店里的呀，不信你可以问问苹果姐姐、橘子阿婆，我的位置就在他们旁边，很多人都来水果店里挑选我呢。你为什么说我不是水果呢？”
0: 有学问的啄木鸟医生很严肃地回答：“
2: 住在水果店里的不一定完全是水果，水果是花朵变成的果实，它们不仅多汁，而且味道都甜甜的。你虽然也有丰富的汁水，但吃起来并不甜呢。”
0: 一旁的桃子妹妹也插话说：“
3: 依我看，你应该上蔬菜医院去看病，饭店的菜单上不都写有番茄炒鸡蛋这道菜吗？”
0: 大家都被桃子妹妹的话逗乐了。小番茄被大家笑得羞红了脸，赶快离开这里去蔬菜医院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21集，报仇雪恨。上集我们讲到，麋鹿灰皮子从矿场里逃了出来，他一路跑进了森林，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晚上。他有些饿了，看到一大片青翠欲滴的马蹄莲叶子，就低下头去啃，不小心惊醒了在叶子底下睡觉的一条大黑蛇。黑蛇昂起头，对着灰皮子吐舌头，灰皮子吓坏了，他抬起蹄子猛踩过去，一下子把黑蛇踩死了，然后他转头逃走了。灰皮子刚走，另一条蛇从水潭里游上了岸，他看了看已经跑远的灰皮子，又低下头看了看死去的黑蛇，愤怒地说：“
9: 我的朋友，你真是太可怜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8: 说完他想了一会儿，心里有了主意。第二天，大蛇去拜访猫头鹰，他要求猫头鹰不再与松针毒蛾为敌，好让松针毒蛾在森林里大量繁殖，毁坏树木。几年后，这片森林的树上都布满了松针毒蛾的幼虫，这些虫子在树枝上爬来爬去，啃咬树叶，树木的生命逐渐枯竭，还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灰皮子住在森林里，看到这种情景万分着急，于是灰皮子回到矿场，找到卡尔，把卡尔带到森林里。卡尔看到森林的树木几乎都没了叶子，非常惊讶。灰皮子对卡尔说：“
10: 这些虫子非常猖狂，森林里的树木就快支撑不住了。我找你来是希望你能想办法告诉人类，让他们救救这片森林。”“
11: 我明白了，我得好好想想。”
8: 卡尔告别灰皮子，动身回矿场。突然，大蛇来到卡尔面前，挡住了卡尔的路。他对卡尔说：“
9: 你就是灰皮子的朋友卡尔吧？
11: 你是谁？”“
9: 你看看树上的虫子，这些都是我的杰作。”“
11: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

0: 案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的朋友被黑皮子踩死了，我要为他报仇。如果你把黑皮子赶出这片森林，那我就除掉这些害虫。
0: 我不会把灰皮子赶走的，不需要你插手，我们照样可以除掉害虫。
2: 卡尔说完转头跑回了矿场，他对矿场主和工人们大声吼叫，引起他们的注意，接着带他们进入森林。人们这才发现森林里的树木快被松针毒蛾毁掉了，人们马上行动起来，组织队伍进入森林，把受害严重的树木砍掉，清理灌木丛，又在受害比较轻的树木上涂满胶水，以免害虫转移到其他地方。可是虫害蔓延的速度太快了，已经蔓延到考尔默顿的其他地区。矿场主悲痛地说：
3: 哎，看来这场虫害是止不住了。
2: 在人们忙着治理虫害的时候，卡尔找到灰皮子，告诉他整件事情都是大蛇做的。灰皮子叹了口气，对卡尔说：
4: 哎，卡尔，你告诉大蛇，就说我今晚就会被赶出森林，我会到北方生活，让他赶紧救救这片森林吧。
0: 不行，北方寒冷荒凉，你自己过去是非常危险的。
4: 可是我害了整片森林，我已经没有脸继续待在这里了。
2: 说完，灰皮子不等卡尔说话，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卡尔心里明白，灰皮子甘愿被放逐。卡尔找到大蛇，告诉他灰皮子已经离开了森林，让他信守承诺驱除害虫。大蛇确认灰皮子已经离开森林之后，找到猫头鹰，让他们清理害虫。在猫头鹰的帮助下，害虫逐渐减少，森林慢慢恢复了生机。转眼又过了几年，在这几年里，过往的飞鸟经常给卡尔带来灰皮子的消息。灰皮子总说他在北方过得不错，可是飞鸟告诉卡尔，事实上灰皮子经常被猎人追逐，过得非常艰难。卡尔非常生气，他想去找大蛇算账，可是他已经老得走不动了，没办法对付大蛇了。听黑鸟讲完了故事，尼尔斯问黑鸟：
5: 现在森林恢复得怎么样了？
6: 哎，森林里很多树都被虫子毁掉了，剩下的树木虽然恢复了健康，可是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伤疤。
2: 黑鸟正想再说一些灰皮子的事情，突然听到卡尔说话的声音，于是他赶紧带着尼尔斯去找卡尔。原来卡尔看到有雁群在附近停歇，就向大雁打听灰皮子的消息。黑鸟带着尼尔斯来到卡尔身边，兴奋地对卡尔说：
6: 卡尔，这就是尼尔斯，他用石头砸死了大蛇，灰皮子的仇已经报了，你可以放心了。
0: 太好了，谢谢你，我可以放心了。另外我还想再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北方见过我的朋友灰皮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2: 大雁阿卡走上前去对卡尔说：
7: 去年春天我曾经见过灰皮子，那时我们飞到了一处森林的上空，看见森林里有三个猎人跟着滑雪板向前滑行，他们对面冲过来一只麋鹿。
0: 那只鹿就是灰皮子吧？
7: 对，灰皮子跑到猎人跟前时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猎人们追了上去，我在空中向他大声喊叫，告诉他往回跑才是逃出森林的捷径，可是他告诉我那是他妻子和孩子所在的方向，他不能往回跑。
0: 我可怜的朋友，原来他是想把猎人从亲人藏身的地方引开。
7: 是的，可是他 他最终还是跑不动了。

0: 他停下来告诉我，如果我们飞到考尔莫顿的时候，让我告诉猎狗卡尔，他的朋友灰皮子死得很壮烈。
1: 听完阿卡的话，卡尔沉默了很久，直到森林里传来矿场主的声音，卡尔才站起来，对阿卡和尼尔斯说：
2: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事，我已经没有遗憾了。现在我要最后一次跟着主人进树林打猎了，再见。
1: 告别了卡尔，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接下来他们又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要足足地陪陪我；如果你爱我，要足足地亲亲我；如果你爱我，要足足地夸夸我；如果你爱我，要足足地抱抱我。DJ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

0: 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可怕的车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克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本集故事里，加尼诺遇上了可怕的车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喂，贝鲁乔，昨天放学的时候，你怎么坐车先走了？咱们不是约好一块打球吗？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吓得逃跑了？
1: 当然不是啦，我爷爷病了，爸爸妈妈都去乡下照顾爷爷了，爸爸派司机每天开车接我回家，爸爸管得可严了，他不准我晚回家，所以我没时间和你一块去玩。
5: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
1: 对了，加尼诺，你喜欢汽车吗？我对汽车可了解了，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5: 瞧你得意的，你又不会开车，怎么突然变成汽车专家了？
1: 谁说我不会开车？开车可简单了，我以前经常开。
5: 我不信，除非你开车给我看。
1: 没问题，今天放学之后，司机会把车停到银行门口，他要去银行办事，到时候你到银行大楼门口找我，我开车带你到广场兜一个圈子，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
5: 一言为定。
0: 放学之后，加尼诺跑到银行门口等贝鲁乔。不一会儿，贝鲁乔坐着汽车来了，司机下车走进银行，加尼诺赶紧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1: 现在我要开车了，
5: 要我帮什么忙吗？
1: 一会儿我需要你帮我按喇叭。
0: 贝鲁乔转动方向盘，汽车发动机响了，车很快跑了起来。加尼诺很开心，他不断地按动喇叭，可是车子越跑越快，加尼诺开始害怕了。
5: 贝鲁乔，开慢点儿，我的头好晕呐、停车，快停下。
1: 我不会减速，也不会停车。
5: 你说什么？你不是会开车吗？
1: 我不会开车，我以为开车挺简单的，现在停不下来了，怎么办？我好害怕
5: 啊。快停下。
0: 在加尼诺的尖叫声中，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出了城，朝乡村开去。加尼诺吓得哭了起来，贝鲁乔急晕了过去，还没等加尼诺回过神儿，车子已经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尼诺和贝鲁乔从车里撞飞了出去。幸运的是，他们落在了一片矮树丛里。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他的左手打上了石膏，贝鲁乔的右腿也打上了石膏。妈妈边哭边说：
6: 我的孩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5: 我没事儿，妈妈，就是胳膊还有点疼。我的胳膊断了吗？
6: 别害怕，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轻，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5: 贝鲁乔呢？他怎么还没醒过来？
6: 那孩子伤得比你严重一些，他的腿可能不太容易恢复了，不过你们还是很幸运的。你们撞车之后，贝鲁乔家的司机很快赶了过去，把你们送到了医院。
5: 哦，妈妈，这次不是我故意闯祸的，我真的不知道贝鲁乔在吹牛，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
6: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管他会不会开车。

0: 开车，你们都不该偷偷开走大人的车。开车是大人的事情，你们怎么能胡来呢？
1: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爸爸对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的事情很生气，但是当他看到加尼诺躺在病床上可怜的样子，不忍心冲他发火了。他叹了口气说：
3: 哎，加尼诺，我写信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了路易莎，他说克拉尔托医生建议把你送到罗马，在那里你可以接受电疗和按摩，可以更快恢复健康。
1: 好啊，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罗马了。
3: 那好吧，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在罗马过圣诞节了，等胳膊完全好了再回家。
1: 好的，没问题。
3: 不过你到了罗马可不能再捣乱了。
0: 是啊，加尼诺，克拉尔托是个好人，他结婚时你把他吓成那样，可他还是邀请你去他家里，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做个懂事的孩子。
1: 好的，我保证。
2: 加尼诺太高兴了，他把激动的心情都写进了日记里。
1: 终于能去罗马玩了，我的梦想要实现了，我要去看国王、教皇、罗马的名胜古迹，还有最令人期待的是做电疗，那肯定是一场很棒的体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在本期节目中，加尼诺和贝鲁乔偷偷开车上路，出了车祸，不得不在医院里休养。小朋友们，汽车不是玩具，偷偷开车出门是极其危险的。加尼诺和贝鲁乔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他们俩哟。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喽。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林则徐胆大心细救村民的故事。清朝末年，著名的政治家、禁烟英雄林则徐还没有入朝为官之前，曾在一个山林里隐居了些日子。林则徐虽然隐居，但依然心怀天下，每天除读书以外还在研究天下大事。在林则徐的住所附近住着一些山民，他们知道林则徐是一个了不起的读书人，经常送些蔬菜、野兔给林则徐，林则徐则教他们的孩子们读书，他们就这样和睦地相处着。有一天，一个小孩跑来，着急地告诉他，山林着火了，村民们都在大火中。林则徐听了，赶紧往村子里跑去。这时村民已经被大火困住，现场一片混乱。林则徐一边大喊别慌，一边让村民们屏住呼吸跟着自己跑，可是竟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这是因为林则徐竟然指挥大家往起火的方向跑，而不是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这样不是让大家去送死吗？就在大家都犹豫不决的时候，林则徐不顾一切地往火里冲去。最后，虽然林则徐的头发和衣服都烧得差不多了，但伤得并不重。这时，很多人似乎明白过来了，都跟着林则徐跑了出来。最后大多数人都得救了，只有少数还没有往着火的方向跑的人 遇难。

0: 了。事后有人问林则徐，
1: 为什么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很危险，而向着起火的方向跑却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呢？
0: 林则徐将学到的知识告诉大家，
2: 因为无论如何人是跑不过火的，如果面对大火屏住呼吸勇敢地冲进火里，还有生存的机会，只有大火的背面才是安全的，大火烧过之后就没有太多杀伤力了。
0: 后来林则徐带兵打仗，依然没有忘记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大家，他善于学习新知识，并将所学到的新知识用于大众，终于为国家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了一个深受爱戴和敬仰的民族英雄。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洼地森林里装上了电话，谁都知道这个好消息。可是谁家的电话最忙，你就不知道了吧？家里来电话最多的，不是美丽的孔雀，不是活泼可爱的小兔，也不是彬彬有礼的山羊先生。那是谁呢？是花斑虎先生。也许你要奇怪了，花斑虎挺粗鲁的，脾气也不好，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打电话给他呢？这呀，就要从刚刚装电话的那天说起。电话刚刚安装完毕，别人家的电话铃常响，就是花斑虎家的电话像睡着了一样，一次也没响过。花斑虎有点不高兴了，他拿起电话一个个打出去，当对方一提起电话，花斑虎就粗起嗓门说：
7: 喂，是哪个小子？
6: 啪，电话给挂了。他一连打了20多个电话，都是这样。最后一个接电话的呢，是花斑虎的朋友黑皮熊。
7: 喂，是哪个小子？
6: 黑皮熊一听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就知道是花斑虎。
7: 这里没有小子，我是黑皮熊。
6: 哦，老朋友，花斑虎说，大家为什么都不理我？我一说话，他们就把电话给撂了。
7: 因为啊，我们森林里没有

0: 人叫小子，粗鲁者是找不到好朋友的。那我该怎么办呢？花斑虎苦恼地说，你应该叫先生或者女士，口气呢要温和一点，这才像打电话。哦，我知道了，真应该谢谢你。瞧，你现在讲电话多有教养，真让人喜欢。嗯，是吗？太谢谢你了。花斑虎有点不好意思。接下来，花斑虎又给每户人家打电话。不过这次，他再也没有叫谁小子，而是女士、先生叫个不停。大伙儿听了电话很高兴，还都向他诉苦，说刚才有个人一提电话就叫别人小子，太不像话了。花斑虎说，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你应该打电话去教训他一下，他家的电话是7008009000。这一晚上啊，花斑虎家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一拿起电话，花斑虎就说，真对不起先生，刚才我非常粗鲁地给您打电话，请您接受我的道歉，我非常想和您交个朋友。这么诚恳的道歉，这么温和有礼的语气，谁还会不高兴呢？花斑虎啊，一下子结识了非常多的朋友。你相信吗？从此，花斑虎家的电话是最忙碌的。要是你高兴，你也可以打电话给他，你可以听听他非常有教养的热情礼貌的谈吐。他家的电话你也知道了，7008009000。不过你不一定能打得进去，他家的电话太忙了。
1: 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团结力量大。今天轮到大熊咕噜这一组值日，组长跳跳猴开始分配任务。大熊咕噜扫地，大耳朵兔擦玻璃，狮子阿威擦桌子，自己什么都干，组长要起到带头作用嘛。跳跳猴首先扫起地来，大熊咕噜慢慢腾腾地扫着地，大耳朵兔子则很灵活，干活也麻利，很快就擦完了玻璃。
8: 我的任务完成了。
9: 你帮咕噜熊扫地吧，他的动作慢。
7: 跳跳猴说完，去帮狮子阿威擦桌子了。
10: 为什么要帮他呀？
7: 大耳朵兔不乐意了。
10: 你事先都分配好了的任务，我的任务很漂亮地完成了，扫地可不是我该干的呀。
7: 大耳朵兔不高兴地站在一边，看着大伙儿干活，就是不愿意帮忙。值日完成了，学校里的检查组来检查，唯一不合格的就是窗户。
11: 你们来看看，你们的窗户擦得跟花脸猫似的。
7: 大耳朵兔没了刚才的神气，站在一边不吭声。这时，跳跳猴说：
9: 来吧，咱们大家一起帮大耳朵兔吧。
7: 狮子阿威笑着说，
12: 那是他的任务，不该我们做。
7: 大熊咕噜也在一旁偷偷的乐。
12: 我们是逗你玩呢。
7: 说完，狮子阿威和大熊咕噜拿起抹布就开始擦玻璃。看着阿威和咕噜累得满头大汗，大耳朵兔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得用劲儿的擦玻璃。大伙齐心协力，不一会儿就把玻璃擦得干干净净，明亮无比，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还得了全校

0: 跳跳猴高兴地说，
1: 看来还是团结力量大呀。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blade six, he played knick-knack on my sticks. With a knick-knack, paddywhack, give a dog a bone, this old man came rolling home. This old man, he played seven.
1: Whoa!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再次上学。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将来要努力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匹诺曹就去学校上学了。孩子们看见一个木偶到学校上课，总想捉弄他，有人摘他的帽子，有人从后面拉他的衣服，还有人想用墨水在他的鼻子下面画两撇胡子。刚开始，匹诺曹还表现得很冷静，不去理睬他们。可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对其中一个经常捉弄他的孩子说：“
13: 你不要太过分了，

0: 我来这儿可不是给你们当小丑的，我尊重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尊重我。
1: 听到匹诺曹的话，那个顽皮的孩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突然伸出手去抓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躲开了，随后从桌子下面伸出脚来，在那个孩子的小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个孩子疼得大叫起来，
2: 哎呦，好疼啊！
1: 挨了一脚之后，那个孩子再也不敢捉弄匹诺曹了。经过这件事情，其他孩子也不再捉弄匹诺曹了，匹诺曹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和尊重。接下来的日子里，匹诺曹每天都在学校认真学习，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走进学校，放学之后他总是最后一个走。老师们看见他上课专心，肯动脑筋，对他大加赞赏。不久之后，匹诺曹在学校里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些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这些学生不爱读书，喜欢搞恶作剧，都是十足的捣蛋鬼。老师让匹诺曹离这些学生远一些，仙女也对他说，
3: 小心啊匹诺曹，这些学生可能会让你闯下大祸的。
0: 不要紧，我多机灵啊，不会有事儿的。
1: 有一天，匹诺曹刚走进学校大门，就碰上了迎面走过来的迪克。迪克就是刚才说的那群捣蛋鬼中的一个。迪克对匹诺曹说，
2: 匹诺曹，你听说了吗？海边来了一条鲨鱼，有一座山那么大。
1: 匹诺曹吃了一惊，他觉得这可能是吃掉爸爸的那条鲨鱼。他问迪克，
2: 这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要去海边看鲨鱼，你要一起去吗？
2: 我不去，我还要学习呢。
4: 学习有什么要紧的，咱们明天再学吧。
2: 老师知道了会生气的。
4: 没事的，不用在意。
2: 我真的很想去看看那条鲨鱼，可我要等下了课再去。
4: 可怜的糊涂虫，那么大一条鲨鱼，你以为它会待在那儿等你吗？如果它不耐烦了，转个身就上别处去了，想看也看不到了。
2: 从这儿到海边要走多久呢？
4: 来回一个钟头。
2: 那就去吧，咱们赛跑吧，看看谁能第一个跑到海边。
1: 说完，匹诺曹拔腿就跑。迪克和其他孩子停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急忙向海边跑去。匹诺曹跑在最前面，他觉得脚上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又轻又快。他不时地回头向后看，笑话那些落在他后面的孩子。他看见那些孩子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土，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可怜的匹诺曹还不知道，前面有一个可怕的灾难正等着他呢。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这个可怕的灾难是什么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0: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2: 你是谁？
3: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0: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4: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0: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5: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0: 胖子说，
1: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0: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4: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0: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6: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0: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4: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0: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7: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0: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4: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0: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3: 殿下别怕，看我的。
0: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3: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0: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咬来咬去的小老鼠。小老鼠吉儿长了一副好牙，他爱笑，那样可以露出牙齿，还喜欢到处咬来咬去，好让别人知道他的牙有多好。他把母鸡的木门咬了一个扁扁的洞，把花花猪的木盆咬掉了一个口，

0: 把鸭子的提篮手柄咬成了两段儿。咬了这么多东西，吉尔的牙一颗也没坏，反而越来越锋利了。邻居们气坏了，见到吉尔都不理睬他。母鸡没好气地说：
1: 哼，看来我得把门换成石头的。
0: 没有人搭理吉尔，大的动物不理他，小的动物不敢理他，怕他一亮牙齿就把自己吃掉。有一天，天空下起流星雨，吉尔和邻居们一起观赏。忽然，吉尔听见有人对着流星许愿：
2: 我希望吉尔的尖牙被石子割掉。
0: 吉尔自己孤零零地躺在树下，嘴里咬着一片树叶，哼着无聊的歌，想着自己要不要再继续咬来咬去。这时，喜鹊忽然踢掉了一粒橡子，橡子正好砸在吉尔的鼻子上，吉尔疼得大叫起来。喜鹊见自己闯了祸，一拍翅膀飞走了。吉尔生气地大喊：
3: 真没礼貌，看我不把你家咬成两半。
0: 吉尔知道喜鹊的家就在那边的白杨树上，爬树对他来说不在话下。他站起来正要走，忽然看见自己刚才咬的那片树叶看上去很像一只小鸟，就像刚才那只喜鹊。吉尔拿着那片树叶出发寻找喜鹊，最后他打算把这片叶子放进喜鹊的窝里。吉尔正爬树的时候，喜鹊大叫起来：
4: 吉尔，你不能毁坏我的家呀，我不是有意用橡子砸你的。
0: 喜鹊的声音非常大，招来了所有的邻居，他们对吉尔指指点点，责备他。有的邻居还朝吉尔扔东西。
2: 我讨厌你。
0: 吉尔把那片像喜鹊的树叶递给喜鹊说：
3: 我是想把这个给你的。
0: 说完，吉尔垂头丧气地走了。大家都围过来看那片树叶，他们都说：
2: 像，真的很像喜鹊啊。
5: 对啊，确实很像。
0: 这时，母鸡忽然叫住吉尔说：
1: 你能给我咬一片树叶吗？
0: 吉尔停下来，扭头看着母鸡，以为自己听错了。母鸡又问了一遍：
1: 行吗？
0: 吉尔非常开心，他对母鸡说：
3: 没问题。
0: 邻居们都围过来说：
2: 我也想要，也帮我咬一片树叶吧。
5: 我也想要，我也想要。
0: 各种树叶堆在吉尔面前，吉尔坐在地上，用又白又尖的牙齿专心咬起来。吉尔不光会咬出邻居们的头像，还会咬出千奇百怪的图案，每一个图案都让邻居们惊喜不已。吉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他咬啊咬啊，动物们看着他都露出赞许的目光。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修水湖》。动物王国举行夏令营活动，小

0: 猫、小狗、小羊和小马都参加了，他们背着水壶和干粮，一口气跑了20多千米，来到刀背山脚下。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再加上跑了那么远的路，他们自带的一壶水很快就喝完了。小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主动提出帮大家拿着空水壶，没想到在山顶的时候，小马脚下一滑，把水壶全部都甩了出去。这些水壶顺着山路叮叮咣咣的一直滚到山脚下。等大家下山找到水壶的时候，所有的水壶已经被磕得坑坑洼洼不成样子了。小马不好意思地说，
1: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让大家的水壶都磕坏了。你们把坏掉的水壶交给我吧，我带到城里去修好，再还给你们。
0: 小猫、小狗和小羊听了，都摇了摇头。小猫回答说，
2: 不用，修个水壶太容易了，我们自己带回家修。
0: 小马看着那些被跌得不成样子的水壶，心想，
1: 这样的水壶回家怎么修啊？
0: 第二天，小猫、小狗、小羊拿着水壶来到了小马家。小马拿起小猫修好的水壶问，
1: 你的水壶真的修好了呀？你怎么办到的呀？
0: 小猫笑着回答，
2: 我只要在水壶里接点水，然后把瓶盖拧紧，就一直放在火上烧，等水烧开之后变成水蒸气，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全部都撑开了。
0: 小马听了小猫的回答，急忙说，
1: 你这样的做法太危险了，水蒸气多了，水壶会爆炸的。
0: 接着小马又拿起小狗修好的水壶，发现它的水壶沉甸甸的，并且还冰冰凉。小马问，
1: 你是怎么把水壶修好的呀？
0: 小狗回答说，
3: 我把水壶里灌满水，放到冰柜里去冷冻，等到水全部结成冰时，身体就会变胖，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都撑开了。
0: 原来小狗的水壶里装着一整个冰块呢。只有小羊的水壶还没有修好，但小马拿起小羊的水壶，感觉到沉甸甸的，他拧开盖子一看，里面装满了黄豆。小马不解地问，
1: 装这些黄豆有什么用呢？
0: 小羊回答说，
4: 我想利用干黄豆吸饱水分膨胀的原理把水壶修好，可是黄豆膨胀的有点慢，现在还没有什么效果。
0: 于是四个小伙伴一起围着水壶，等待水壶上一个个的小坑鼓起来。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个有魔力的字。星期天的早上，奶奶正在做早餐，小男孩麦克跑过来抱着奶奶的腿也不说话。奶奶看到麦克那气得通红的脸和脸上的泪珠，温柔地拍了拍麦克的后背，笑着问道，
10: 好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9: 麦克委屈地哭了出来，告诉奶奶

0: 得要正视着对方的眼睛，用温柔的声音说出来。一般情况下，你礼貌地说出这个字，大家都不会拒绝你的。
1: 麦克急忙问道：
2: 奶奶，奶奶，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字啊？
1: 奶奶弯下腰，嘴巴凑近麦克的耳朵，低声说了一个字，又大声补充道：
0: 记住，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字，你千万不要忘了该怎么说哦。
1: 麦克半信半疑地说：
2: 好，我现在就去试试管不管用。
1: 说完，麦克蹦蹦跳跳地跑到姐姐身边。姐姐正坐在桌边画画，各种各样的颜料摆满了桌子，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姐姐看到麦克过来了，就立刻把颜料拢到一起，还用手捂起来。麦克有点受打击，但是想到奶奶说的话，他侧着身子走到姐姐身边，轻轻地拉了拉姐姐的袖子，温柔地注视着姐姐的眼睛，轻轻地说：
2: 好姐姐，请给我一点颜料玩吧。
1: 顿时，姐姐的眼睛睁大了，手指松开了，不再捂着颜料。姐姐很不好意思地说：
3: 你想要哪几种？
1: 麦克高兴地说：
2: 我想要绿色的，还有黄色的。
1: 姐姐把颜料给了麦克，麦克高兴地拿着颜料开始画小汽车，开心极了，心想：
2: 奶奶告诉我的那个字真的是太有魔力了。
1: 麦克画好之后，把颜料还给了姐姐，然后跑到奶奶身边，告诉了奶奶事情的经过。奶奶听完，慈祥地笑了，说道：
0: 好孩子，我没有骗你吧，这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字。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麦克奶奶说的那个有魔力的字是什么吗？那就是请字。一个受欢迎的人一定是一个说话做事有礼貌有分寸的人，生活中受到别人的帮助说声谢谢，见到朋友长辈问声好，做错了事说声对不起等等，这些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表现。做一个有教养的少年，让这些带有魔力的话语帮你开拓一个美妙的世界吧。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不说谎话的小蚂蚁。林子里住着许多动物和植物，大家和睦地生活在一起。冬天过去了，林子里的花全都开了。在这些五彩的花朵中，有一株小玫瑰花长得最美丽，周围的小动物都夸它漂亮。渐渐的，小玫瑰花变得越来越骄傲。有一天，一只小蜜蜂飞到了玫瑰花蕊上，正准备采蜜，可是小玫瑰花生气地把小蜜蜂赶跑了。
12: 你这个丑家伙，不许站在我的花瓣上。
11: 这时候小蜜蜂也生气了，
13: 哼，你一点都不漂亮。
11: 听到这儿，小玫瑰花更生气了。
12: 怎么可能，我们去找小蚂蚁评理去。
11: 小蚂蚁是谁呢？他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从不说谎，总是真诚地帮助每一个人。小玫瑰花问小蚂蚁：
12: 小蚂蚁，你说我是不是这个林子里最美的花？
11: 小蚂蚁想了想说：

0: 小玫瑰花，你很漂亮，但你不是最美的。
1: 小玫瑰花气得大喊起来：
2: 你撒谎，你撒谎。
1: 小蚂蚁温柔地说：
3: 小玫瑰花，别着急，请听我说完好吗？我并没有撒谎。真正美丽的人，除了漂亮的外表之外，更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会真诚地对待每一个朋友，而不会骄傲无礼。你说对吗？
1: 听了小蚂蚁的话，小玫瑰花羞愧地低下了头。后来她向小蜜蜂真诚地道了歉。美丽的小玫瑰花有些骄傲自大，而小蚂蚁却用中肯而诚实的话语点醒了它。小朋友们，真正的美不只是美丽的外表，更在于美好的心灵，善良的举动，那才是真正的美。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3: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2: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4: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2: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5: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3: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2: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6: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2: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7: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2: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4: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2: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地寻找着亨利。
3: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2: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

0: 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巷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艾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0: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1: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的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的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2: 那是酸奶的缘故。
1: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呢？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0: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2: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1: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0: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1: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0: 艾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3: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1: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3: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威。
0: 卢威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4: 我要这样帮他。
0: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1: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0: 每个人都兴奋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威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3: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威？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5: 你要我淋的水，
3: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呼啸起来。

0: 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1: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2: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兔子换牙的故事。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一只胆子特别小的兔子，它非常害怕狐狸，一看到狐狸就跑，对此它一直很苦恼。有一天，它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让自己不再害怕狐狸，就是换牙。他想换一副看起来很厉害的牙齿，于是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了仙鹤医生的面前。他说：
7: 亲爱的仙鹤医生，你是换牙的专家，请你给我换一副牙齿吧。
6: 仙鹤医生觉得很奇怪，他问小兔子：
8: 你的牙齿又白又亮，非常好看，为什么要换牙呢？
7: 我的牙齿好看是好看，就是不够尖也不够大，我想换一副像狮子那么大的牙齿。
8: 你要狮子的牙齿干什么？
7: 狐狸总是想吃掉我，我很害怕，每次远远看到狐狸就得逃跑，这样实在太丢脸了。如果我有了狮子的牙齿，就能把狐狸吓跑，以后我就能自由自在地在森林里玩了。
6: 仙鹤听了小兔子的话，笑了笑，给兔子安上了一副假牙。这副牙非常尖利，看起来特别吓人。小兔子照了照镜子，开心地说：
7: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狐狸比试比试。
6: 小兔子跑到狐狸的洞口，大声喊道：
7: 狐狸，狐狸，狐狸，你给我出来，我现在可不怕你了。
6: 狐狸听到叫喊声，就呲着牙跑了出来，一看是小兔子，就笑着说：
1: 你这小东西，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今天我非把你吃了不可。
6: 小兔子刚听到狐狸的声音，就吓得浑身打哆嗦，他哪里还记得自己换过牙齿啊，一下子蹦了起来，撒腿就跑。就这样一路跑到了仙鹤的面前，他对仙鹤医生说：
7: 我的天哪，幸好我跑得快，否则肯定被吃掉了。亲爱的仙鹤医生，这副牙还是太小了，狐狸一点都不害怕我，您再帮我换一副更好的牙齿吧。
6: 仙鹤摇了摇头，对小兔子说：
8: 你的胆子太小了，换上再好的牙齿也没有用，你该换的不是牙齿，而是狮子那颗勇敢的心。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3: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
1: 爸爸，我不要摔跤，我会慢慢的走。
0: 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2: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1: 做热身运动。
0: 巧虎，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池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3: 小朋友快回来，这样很危险。
1: 不怕不怕，我游泳可棒了。

0: 我来救你！
1: 救命！
2: 爸爸，我答应你不去深水池玩。
0: 真是乖孩子。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八集，让人变化的蘑菇。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毛毛虫告诉爱丽丝，吃了蘑菇可以变大或者变小。那么，爱丽丝吃了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毛毛虫消失不见了，爱丽丝走到圆圆的蘑菇前，想分清楚到底是哪两边，可是根本就做不到。他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最后他决定张开双臂，尽量伸长手臂去抱住蘑菇的菌盖，从两边分别掰下了一块。爱丽丝来回看着自己左手和右手里的蘑菇，自言自语道：
6: 吃哪块会变大，吃哪块会变小呢？我真不知道呀。算了，管它呢，先吃了再说。
5: 说完，爱丽丝随口咬了一下右手抓到的那块蘑菇，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等待着变化。很快，他就感到自己的下巴挨到了脚背，这变化的速度让爱丽丝措手不及，她可吓坏了，因为她在飞快地变小。现在的爱丽丝变得十分的小，连张开嘴巴都很困难。为了阻止自己继续变小，他还是想尽办法咬了一下左手里的那块蘑菇。不久，爱丽丝又开始变大了，她高兴地说道：
6: 谢天谢地，我现在又能抬起头来了。
5: 可是接下来的变化实在太出乎意料了，爱丽丝惊恐地叫了起来，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头离地面越来越远。他努力往下看去，也只看到自己长长的脖子，就像是一棵树。爱丽丝自言自语道：
6: 我的脖子这么长，离地面这么远，我的肩膀，我的双手，你们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找不到你们？
5: 爱丽丝边说边挥动手臂，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爱丽丝的脖子实在是太长了。好吧，既然没办法把手举到上面来，爱丽丝只好试着低下头去找手臂。爱丽丝一边想着，一边像蛇一样把脖子扭来扭去，弯成了一个之字形。他这才看清楚，脚下的那片绿色正是刚才的那个森林。忽然一阵尖利的声音响起，吓得爱丽丝连忙缩回了头。一只大鸽子瞬间飞到她的脸上，发疯似的用翅膀拍打她。鸽子尖叫朝她喊道：
7: 蛇，你给我走开！
5: 爱丽丝怒气冲冲地说道：
6: 我可不是蛇，你别再用翅膀打我了。喂，你快停下来！
5: 鸽子坚持说道：
7: 蛇就是蛇。
5: 紧接着，鸽子呜咽起来，悲伤地说道：
7: 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可是不管我搬到哪里，它们总是出现在我身边。
5: 爱丽丝困惑地说道：

0: 打扰一下，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明白呀。
1: 鸽子没有理爱丽丝，自顾自地说道，
2: 我搬到过树根下，也去到过河岸边，连篱笆下我都试过了，可是这些可恶的蛇，我总是摆脱不了它们。
1: 鸽子的话让爱丽丝更加糊涂了，不过她知道，如果不等鸽子把话说完，她再怎么说也是没有回应的。鸽子接着说道，
2: 孵蛋已经让我够操心了，还要提防这些蛇，到现在为止我已经3个星期没有睡觉了。
1: 爱丽丝总算听明白鸽子在说什么了，她同情地对鸽子说道，
0: 我为你感到难过。
1: 鸽子提高了嗓音喊道，
2: 你别假惺惺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还在窃喜，终于可以甩掉它们了，可是呸，可恶的蛇又跟了过来。
1: 爱丽丝再次解释道，
0: 我不是蛇，我是一个……
1: 鸽子打断爱丽丝的话，生气地说道，
2: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你可别想编个故事欺骗我。
1: 在经过这一系列奇怪的变化后，爱丽丝已经不确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犹犹豫豫地说道，
0: 我就是一个小女孩。
1: 鸽子带着不屑的口气说道，
2: 你还在编瞎话，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小女孩，谁长得像你一样呢？还有这么长的脖子，我告诉你，抵赖也没用，你就是一条蛇，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你还想狡辩你这辈子没吃过蛋吧。
0: 我当然吃过蛋，我是个诚实的人，我不会对你撒谎的。作为一个小女孩，我吃过的蛋可能跟蛇吃过的一样多，你懂吗？
2: 我可不信，要是小女孩也吃蛋，那我认为小女孩也是一种蛇。
1: 这个说法很新颖，让爱丽丝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看到爱丽丝没有说话，鸽子继续说道，
2: 我敢肯定你刚刚一定是在找蛋吃，所以不管你是小女孩还是条蛇，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区别。
0: 我可不是在找蛋，就算在找我也不会吃你的蛋，我只吃煮熟的蛋。
2: 得了吧，少骗人了，既然你说你不吃生的蛋，那你就赶紧离开这里。
1: 爱丽丝蹲在树林里，虽然她尽量让自己的脖子离树枝远点儿，可是她的长脖子还是经常和树枝交缠在一起，为此她总是隔一会儿就用手把这些树枝弄开。很快爱丽丝想起了手里的蘑菇，索性又吃了下去。她就这样不停地咬蘑菇，咬完左手里的再咬右手里的，所以爱丽丝一会儿长高一会儿缩小。经过不断的尝试，她最终成功地让自己恢复了原来的身高。爱丽丝已经很久没有拥有自己原来的身高了，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别扭，可是过了一会儿就习惯了。她忍不住嘀咕道，
0: 这变化也太难解释了，难道过一会儿我还会变成其他模样？那我可得抓紧时间去找那个花园，那个花园实在是太美了。
1: 爱丽丝边走边自言自语，不知不觉来到一片空地上。在这片空地中央有一栋房子，看起来大约4英尺高。爱丽丝心想，
0: 这个房子好小啊，有人住在这里吗？我可不

0: 不能让住在里面的人看到我这么高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的。
1: 于是爱丽丝拿起右手里的蘑菇开始咬了起来，直到身体再次变得只有9英寸高，她才安心地向屋子走去。小朋友们，屋子的主人是谁？等待爱丽丝的又是怎样神奇的经历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版熊孩子 APP， 熊孩子陪你唱儿歌哦。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汉斯是新西兰著名的影星，曾经成功地主演了影片《生命的奇迹》，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他刚出生时，下半身就无法活动，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则比较冷静，安慰妻子说：
6: 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绝望。
5: 一岁半时，汉斯做了两次手术，但腰以下的神经根本无法恢复。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已经能满地跑时，他却连坐都成问题。但在几个月后，在父母的帮助下，汉斯竟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没多久，汉斯开始尝试用双手走路。汉斯开始上学了，他每天都要装上重达5000克的假肢和一节假痛体去上学。他在学校有很多不便，尤其是坐轮椅上厕所很不方便，好在每次都有同学帮他。在这种环境下，汉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怨天尤人，而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学习。他喜欢摄影，一有时间就带着照相机摇着轮椅到附近的公园里拍照。当他给人拍照时，总是不停地赞美着：
7: 你真漂亮，等照片洗出来，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房里做装饰。
5: 他的每个模特都特别高兴。汉斯并不因为自己的残疾而偷懒，他经常帮助妈妈干活，有时也帮邻居剪草洗车。他靠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永不言败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每个人都喜欢他。他的一位邻居说：
8: 我们热爱汉斯，因为他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5: 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哪怕因为身体残疾而限制了自由，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汉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生活，积极地学习，即使身体有缺陷，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1: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猫头鹰太太的玫瑰花园》。很久以前，在大森林里有一位猫头鹰太太，她拥有整个森林最大最漂亮的花园。她在花园里种满了美丽的玫瑰花，她每天对花朵精心照料，但是她每天都会把花园的大门牢牢地锁好，因为她最不喜欢别的动物进入花园，总觉得它们会伤害玫瑰花。有一天，猫头鹰太太忙着去参加朋友聚会，忘记锁花园的大门了。小猫明明和妹妹莉莉在森林里散步，走到了花园门前，他们看到了满园的玫瑰花，开心极了。莉莉对明明说：
11: 哥哥，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玫瑰花，咱们进去看看吧。
10: 于是莉莉拉着哥哥走进了花园。这时猫头鹰太太刚好回到家里，她看见花园里的两个小家伙，赶紧跑进花园，生气地对他们说：
12: 快从我的花园里出去。
13: 猫头鹰太太，我们只是想观赏一下您种的玫瑰花，我们没有恶意。
12: 哎呀，你们不能进来，别弄坏了我的花儿。
10: 明明和莉莉被说得脸都红了，他们只好离开了花园。第二天，猫头鹰太太要到外地出差，走之前她在花园外面竖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不准入内。过了十几天，猫头鹰太太回到家里，她发现花园里的玫瑰花有很多都枯萎了，她非常难过，只能一个人清理掉那些枯萎的花朵。这时明明和莉莉路过花园，看到了伤心的猫头鹰太太。明明对猫头鹰太太说：
7: 您别伤心了，我们帮您清理一下杂草，您再种上一些玫瑰花籽，很快您的花园又会变成全森林最漂亮的花园了。
10: 猫头鹰太太听了明明的话，非常感动也很惭愧，她对明明和莉莉说：
12: 真是对不起了，上次你们过来赏花，我还冲你们大声说话赶你们走。
7: 没事的，我们不在意。
10: 说完，明明和莉莉走进花园，开始清理杂草。在他们的帮助下，猫头鹰太太很快种上了很多玫瑰花。不久之后，她的花园里又一次开满了美丽的玫瑰花。花园的门前有一块新牌子，上面写着欢迎赏花。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冲别人大喊大叫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对待别人应该友好热情，这样才能交到好朋友。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想飞的老鼠》。一只小老鼠在粮仓偷粮食吃的时候，被大花猫发现了。小老鼠吓得一头钻进洞里，不敢露头了。大花猫在洞外急得喵喵叫，可是小老鼠就是不出来。大花猫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了。经历了这么一次惊吓，小老鼠害怕了很长时间，总担心再被猫追。小老鼠转着眼珠想主意，
10: 有什么办法可以逃过猫的追赶呢？
9: 正巧一只麻雀飞过头顶，小老鼠忽然有了个想法，
10: 要是能自己飞，就再也不怕猫追了，我要练习飞翔。
9: 可是该怎么练习飞翔呢？这么多年

0: 骗不了我，快告诉我你是怎么飞起来的。
1: 蝙蝠觉得小老鼠很讨厌，决定教训一下它。
2: 你爬上前面的高山，然后冲下悬崖，当身体腾空的时候，你自然就会飞了。
0: 这么简单呢？我就知道我一定能飞。
1: 小老鼠兴奋地往山上爬，到了山顶，它奋力冲下悬崖。当身子腾空而起时，它激动地朝山谷大喊：
0: 我会飞了，我再也不怕猫了。
1: 谁知话音未落，就被一只悄然飞来的猫头鹰牢牢抓住了。
3: 你以为会飞了，我就抓不住你了？哼，可怜的小老鼠。
1: 小老鼠一下子傻了眼，它抬头看看猫头鹰，更加纳闷了，这世上怎么还有会飞的猫呢？小朋友们，你们说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会飞的老鼠和猫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门神的故事。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儿，家家户户都要在门上贴门神，镇邪驱鬼，保佑平安。关于门神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杀了很多人。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唐太宗经常疑神疑鬼，他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宫殿外面有许多妖魔鬼怪朝自己扔石头、抛瓦块，并且大呼小叫，吓得他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样一来，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这成了摆在王公大臣面前的一个难题。可大家一时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一个月后，出征在外的大将军秦琼得胜归来，他听说这件事后，立即去拜见唐太宗。他说道：
9: 我受皇上的恩宠，怎么能让几个小鬼来打扰皇上休息？我和尉迟敬德将军愿意为皇上守夜，让皇上安心休息，不受惊扰。
8: 唐太宗听秦琼这么说，非常高兴。秦琼和尉迟敬德是唐太宗手下非常厉害的两位大将军，曾立下赫赫战功，有他们在，那些鬼怪一定不敢再来了。于是从当晚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就穿着铠甲，拿着兵器，站在唐太宗屋门外。说来也奇怪，这两位将军守了一夜，唐太宗也真的安心睡了一夜，没有受到任何惊吓和骚扰。就这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个人整整守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里，寝宫里平安无事，唐太宗非常高兴，但是又担心两位将军长时间不休息，身体会累垮。于是唐太宗找来了丞相魏征商量。魏征说：
10: 既然那些鬼怪是害怕两位将军的威严，不如让画师把两位将军的样貌画出来，贴在宫门上，这样一来，那些鬼怪就不敢前来了。
8: 唐太宗觉得很有道理，就照样做了。后来，这件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门上贴上秦琼和尉迟敬德的画像，逐渐成为了一种风俗。秦琼和尉迟敬德也就成了保护千家万户的门神。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4: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6: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

0: 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1: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0: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小狮子理发》。小狮子的头发长得太长了，上面沾满了灰尘。狮子妈妈几次要带它去理发，可它怎么也不肯。它想，理发一定很不舒服。没过多久，小狮子觉得自己的头皮痒痒的，它用爪子挠，往树干上蹭，可是越挠越痒，越蹭越痒，难受极了。这下他开始想去理发了，然后又不好意思跟妈妈开口，只好自己去。森林边的小河旁有一家螃蟹理发店，穿着白大褂的小螃蟹看到小狮子便热情地迎了上来，请他坐到理发椅上。对面墙上有一面大镜子，小狮子从镜子里看到自己，不由地说道：
10: 呀，我的头发太脏太乱了，怪不得妈妈总说我不卫生。
9: 他望了望四周理发店的步骤，觉得有些奇怪，
10: 为什么理发店里没有理发的工具呢？
9: 理发师小螃蟹像是看穿了小狮子的疑问，举起双手上的大钳子，笑着对他说：
11: 我的双手就是我最得力的工具。
9: 说着，他给小狮子围上了罩布，防止剪下的头发掉进衣服里。然后，小螃蟹开始用两只大蟹钳咔嚓咔嚓地剪起来。一会儿功夫，小狮子的长头发就变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小螃蟹又并拢细长的爪子，像梳子一样梳着小狮子的头发。接下来该洗头了，小狮子看水池边没有香皂，便对小螃蟹说：
10: 我的头发很脏的，得擦些香皂才能洗干净。
9: 小螃蟹微笑着说：
11: 你别着急。
9: 只见它从口里吐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涂在小狮子的头上，然后再用爪子不轻不重地抓挠着。小狮子痒痒的头发被挠得舒服极了，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接着，小螃蟹又请小狮子回到椅子上，用蟹钳将它的头发又仔细地剪了一遍，再并拢爪子梳梳整齐，然后对小狮子说：
11: 剪好了，你看看满意吗？
9: 小狮子站了起来，他对着镜子左照右瞧，原来又脏又乱的头发变得又整齐又干净，可漂亮了。小狮子满意极了，他向小螃蟹道谢后，高高兴兴地往家跑去。

0: 他想，
1: 这下妈妈一定会夸我是个讲卫生、爱干净的好孩子。
0: 小朋友，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晚安，祝你好梦。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 第17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15: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1: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Zoe 老师继续说，
15: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 farmer 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16: 哎，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15: Where 哪里， My 我的， Lunch 午餐。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1: 乐乐举起手说，

0: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1: 嗯，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2: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1: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呐，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 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
2: 没有找到三明治， Farmer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
1: 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稻草里。 Farmer 还是不放弃，他走向马棚，想问问马儿们谁见了他的炸鸡腿儿。马儿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打算告诉他，炸鸡腿儿啊就藏在小棕马的蹄子后面。
3: 笑笑抓了抓脑袋，疑惑地说：
4: 老师，动物们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午餐藏起来呢？
1: 是啊，动物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Farmer 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午餐 lunch。 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玉米，还有一个香喷喷的红薯。动物们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Farmer。 原来呀，这些都是动物们从果园里摘下来送给 Farmer 的。他们知道Farmer 平常只吃肉，担心这样啊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悄悄地拿走了 Farmer 的午餐，送来了蔬菜水果。
4: 原来是这样，这些动物真善良啊。
1: 是啊，同学们，咱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均衡，肉类和蔬菜水果都要吃，不要挑食哟。
3: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sandwich， 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百家姓故事之史姓篇。史姓出自尹姓，西周初年有一个人叫尹毅，他担任西周太史的职位。尹毅为人正直，后人把他当成史官的楷模，并把他与太公、周公、昭公并称为四圣。尹毅的后代子孙就以管为姓氏，称史氏，流传至今。明朝时期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史姓代表人物，他就是史可法。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史可法感恩老师的故事。史可法年轻的时候去参加考试， 后来凭借

0: 自己的本事考上了状元。史可法考上状元后，按照礼节去主考官左光斗的家里拜访。左光斗特别欣赏他，就收史可法做徒弟。从此以后，史可法更加努力学习，立志要报效国家。明朝末年的时候，左光斗被人陷害，被关到了监狱里。这时候，左光斗的亲戚、朋友、同事都不敢去看望他，生怕自己被牵连。史可法知道这件事儿后十分焦急，他就去监狱那边想要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可是监狱的士兵对史可法说：
1: 史大人，不是我们不放您进去，而是左大人得罪了皇上，我们放你进去，我们也会被惩罚的。
0: 可是史可法不放弃，他想了各种办法想去看望自己的老师。监狱的士兵非常感动，于是决定让史可法进去看望自己的老师。士兵对史可法说：
1: 史大人，我们同意你进去，但是您需要假扮成一个乞丐，你才能进去。
0: 史可法马上化妆成乞丐，去看望自己的老师了。史可法看到自己的老师，马上抱着老师的腿哭着说：
2: 老师，弟子来看您了，您受苦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您救出去。
0: 左光斗看到史可法后生气地说：
3: 你为什么要来看我？你是国家的栋梁，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陷在这么危险的境地？如果让那些乱臣知道了，一定会害死你的，你还怎么报效国家？
0: 说完，左光斗捡起地上的石头就往史可法身上扔。史可法看见老师生气了，只好说：
2: 老师，我马上离开，您别生气。
0: 左光斗听到史可法的话，感慨地说：
3: 你走吧，我估计是出不去了，你以后要好好的报效国家，我就没白做你的老师。
0: 史可法听了老师的话，含泪离开了。后来史可法一直遵从老师的教诲，成为了一代名臣。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5: 你一顿吃多少啊？
2: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4: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5: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2: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6: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2: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5: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2: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

0: 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4: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5: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4: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4: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6: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4: 谢谢您了，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4: 妈妈，妈妈。
0: 大乌龟笑着说，
7: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4: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4: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7: 小蝌蚪，你们认错了，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4: 谢谢您了。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4: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8: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1: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2: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1: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妈妈，今天游泳馆的人真多呀。
14: 嗨，天热呗。哎，那不是你同学小明吗？
4: 小明，小明，我来了，我的腿抽筋了，好疼，救救命，
15: 有水了，
4: 啊，
15: 有水了，
9: 危险，快让开。
4: 救生员叔叔，谢谢你救了我，幸好有你。
16: 小朋友不用谢我，选择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是对的，只要是在野外陌生水域该多危险呢。
5: 游泳戏水夏日到，牢记安全最重要，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可靠。
17: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网。

0: 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用生命写成的书》。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前苏联有名的作家，出生于乌克兰维里亚村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11岁便开始当童工。由于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为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只有手腕能活动，眼睛又看不见，写字很吃力也很慢。他躺在床上先构思整部书的轮廓，并把每章每节想好，然后他说着，妻子亚拉替他写着，时间长了这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对妻子说，
3: 亲爱的，你不在的时候我就写不了书了，不如这样吧，你用硬纸板给我做一个框子，在上面做成一个个方格，把稿纸放在下面，这样你不在的时候我可以摸着框子自己写。
2: 妻子心疼地说，
4: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呀，等我回来了咱们再开始写也不迟啊。
3: 不行，我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我想在我还能写的时候早点把这部小说写完。
2: 妻子没有办法，只好含泪答应了。夜深了，房间里传出写字的沙沙声。奥斯特洛夫斯基不需要光，只要大脑和手就够了。他不停地写下去，写好一页就用僵硬的左手颤颤抖抖地抽出一页。为了避免一行字写到另一行里，他的铅笔从来不离开纸。每天清晨，当妻子醒来，写好的稿纸已散落一地，他赶忙把书稿捡起来整理好。这时妻子发现，睡着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嘴唇上有一层淡淡的血痕，显然只是为了抵抗病痛的折磨忍痛写作咬出来的。1932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了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人们称他是用生命写成的书。1935年，前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贡献。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蜻蜓点水。池塘边，几只小乌龟正在惬意地享受着阳光。这时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群蜻蜓，它们在池塘上空盘旋嬉闹着，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突然有几只蜻蜓从空中跌落下来，
8: 危险！
3: 旁边的小乌龟看见了，赶忙跳下水准备去救蜻蜓。当它快游到池塘中间时，又有一只蜻蜓跌落下来，把尾巴伸到水里。小乌龟赶忙用它的龟背一顶，蜻蜓的尾巴一甩，飞离了水面。
8: 还好蜻蜓得救了，

0: 就在这时，小乌龟看到落水的蜻蜓越来越多，它们一只接一只，纷纷把尾巴伸到水里。小乌龟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劝说道：
1: 嘿，你们干嘛老在池塘上空飞呀？这样多危险呀！
0: 一只蜻蜓盘旋在小乌龟的头顶，疑惑地问：
2: 危险？有什么危险？
0: 小乌龟急切地说：
1: 你们老往水里掉，不怕被淹死吗？
2: 嘿嘿，好心的小乌龟，你误会了，我们不是掉进水里，我们是在产卵呢。
0: 小乌龟疑惑地问道：
1: 产卵？你们干嘛要把卵产在水里呢？
0: 蜻蜓笑眯眯地回答：
2: 因为我们的宝宝只能在水中生活，只有将卵产在水中，才能保证宝宝出生后有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等他们长大了，就会顺着水草爬出水面的。
0: 小乌龟这才知道自己做了件傻事儿，不好意思地游回岸边，继续晒太阳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蜻蜓点水的现象只是蜻蜓为了将卵产在水里，这是它们特有的繁殖方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

0: 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1: 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2: 我一向喜欢安静。”“
1: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2: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0: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1: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2: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1: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2: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1: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0: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2: 我回不去谷仓了。”“
1: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呀？”“
2: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0: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1: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2: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别哭了。”“
1: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2: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维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0: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

0: 至少他要把下落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尔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1: 肯普尔曼在哪里？
2: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0: 威伯尔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1: 坦普尔曼，醒醒！
0: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地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地提上天吗？
1: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0: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1: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0: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它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1: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0: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3: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1: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0: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3: 哼，是谁一趟一趟地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0: 威伯尔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1: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那么从现在起，每当路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3: 真的吗？
1: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3: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0: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他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他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 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1: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3: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0: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祖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2: 再见，
0: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的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浣熊学做事》。从前有一只小浣熊，它已经五岁了，可是还不会自己穿鞋子，也不会叠被子，很多事情都得让妈妈帮他做。这一天，小浣熊来到幼儿园上学。从这以后，周一到周五，他都得住在幼儿园里，周末才能回家。这天上午，小浣熊很早就醒了，他坐在床边对妈妈说：
11: 妈妈，帮我穿鞋子。
10: 妈妈叹口气对他说：
12: 孩子，你应该学着自己穿鞋子了，以后在幼儿园里都得自己穿，妈妈可没办法帮你了。你看这样穿，这只穿左脚，那只穿右脚。
10: 小浣熊只顾着玩玩具，根本没有把妈妈的话听进去。等妈妈帮他穿好鞋子后，他就跳下床跑去吃早饭了。床上的被子乱糟糟的，他也不管。妈妈对他说：
12: 哎，等一下再吃饭，我先教你叠被子。
11: 妈妈，我不用学了，我以前看你叠过被子，早就会了。
10: 吃完早饭，妈妈就把小浣熊送到了幼儿园。小浣熊、小猫咪和小兔子住在同一间屋子里。小浣熊坐在床上有点不开心，因为离开了妈妈，就没人帮他穿鞋子叠被子了。第二天早上，小猫咪和小兔子早早的就起了床，他们穿好衣服和鞋子，叠好被子，准备一起去吃早饭了。这时只有小浣熊还坐在床上，他不会穿鞋子，当时妈妈教他的时候，他根本没专心学。这会儿他试着自己穿鞋，可怎么也穿不好，他急坏了。 这时，小猫咪和小兔子已经出门了，只剩下小浣熊在屋子里。小浣熊着急地哭了起来。这时，小猫咪听到了哭声，赶紧回到屋子里。它问：“
9: 你怎么哭了？”“
11: 我不会穿鞋子，也不会叠被子。”“
8: 哦，没事的，我来教你。”
10: 说完，小猫咪耐心地教它穿鞋子、叠被子。这回它学得可仔细了，很快就学会了。从此以后，小浣熊学什么都很认真，进步也很快。老师称赞它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